风险评估及监控，一旦出现弱点就必须确认原因并立即纠正。该基金局曾表示，目前正积极通过现有管道讨回这笔资金，一旦涉案机构被定罪，意味着像是公务员退休基金局等受害投资方将有机会做出索赔。虽然该案件与伊玛发展公司不同，但两者都与政府资金有关，因此该案件能否像伊玛公司案那样获得解决，在法律原则上答案是肯定的，然而在机制上未必行得通。在伊玛公司课题，我国能通过几个管道重新追讨回资产，包括通过民事诉讼行动重新讨回及扣押资产，与金融机构和第三方解决，以及跨国执法合作。因此在 eFishery 案件中，一旦法庭证明该机构的投资资金通过行骗获取，又或者涉及滥用，就可以采用类似的方式来处理了。不过和伊玛案件不同的是， eFishery 案件涉及一家外资公司的少数股权投资，因此公务员退休基金局的权益大多数要依赖投资文件、印尼法律以及目前正进行的破产程序或司法诉讼来解决。一旦证据充足，一般上所采取的步骤包括向创办人、前管理层或被控涉及假冒代表的任何一方采取民事诉讼行动，在审案期间可申请资产冻结以避免遭转移。此外，受害机构也和印尼执法单位包括检察官及财务管理员合作，追踪相关资产的下落。我国方面，反贪污委员会已经针对该投资开档调查，而有者呼吁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研究这项投资的审批程序，以鉴定在做出相关决策过程中是否存有贪污、滥权、疏忽或管理不当的行为。这起案件给予各方一个重要的教训，一旦涉及公款投资，必须把透明、问责制和风险管理放在最高的位置。值得放心的是，尽管公务员退休基金局因这起诈骗案而蒙受1亿6000万ringgit 损失，但依然录得129亿ringgit 的盈利。因此，所有批评者在做出抨击之前，需事先谨慎及了解该政府机构的整体投资表现以及其落实方式。该基金持续取得盈利，每年增长率超过 8.5%， 因此该案件不会对公务员退休基金局的财务状况或其在协助政府承担公务员退休开支方面的能力带来很大的影响。政府支付退休金给公务员的任务依然不变，但大家也不要误会，这笔涉及至少1亿6300万ringgit 的损失金依然属于公家的钱，即便其数额占整体资金的比例非常小，但不意味着可选择被遗忘。反之，每一分钱都必须被追讨回来。既然退休基金局内部审查的结果已经提交董事会，就应该遵循问责原则采取后续行动。一旦发现有疏忽元素，涉及的人员必须受到对付。以上新闻评述由 Nick Hafizul Baharudin 撰写，小兵翻译。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亚军歌曲 Sara 陈以诺《十等睡等》。本周冠军歌曲汤令山《玻璃》。我想你一直都藏在心底，擦着我太过容易，还是瞒不过你。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1: 怎么了？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2: 这怎么可能？
1: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3: 胃舒服多了。
1: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4: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0: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4: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早安爱上线进入第三个小时了，你好，我是舒琳。
2: 你好，我是 JC 金城。
1: 还没进入我们今天的讨论之前呢，先告诉你啊，一项好消息哈，就是尤其是即将面临 SPM 的学生呢，一般上呢应对这些所谓的政府考试大考，我们都会寻求一些资源啊，包括了去补习。那考好 SPM 点亮未来计划 Better SPM Brighter Future Program 将为吉隆坡40所中学的1600名 SPM 考生提供学业的支援，协助他们备考。首相署联邦直辖区部长也就是杨巧双，他就说这项免费补习计划为的就是帮助学生更充分的备考，同时减轻家长负担额外补习费所面对的经济压力。而这项计划的重点呢，将会辅助四个主要的科目，也就是马来文、英文、历史和数学。那我们今天就要来延伸讨论，当你选择补习班的时候呢，你首要的考量是什么？当然你可以回顾自己过去求学的经历，有没有参与补习班，又或者是你在为孩子选择补习班的时候，你会考量什么呢？
2: 我觉得我应该就是后者的考量比较多，因为当年如果是补习的话，也不是自己决定的、你可能是自己决定的吧？你自己挑的吗？
1: 是，
2: 对。
1: 一般上我会跟我父母说，到底我想去，我需要补什么科目，然后我要去哪里补？
2: 好少有这样懂事的孩子，一般都是家长觉得哦，你这个什么什么差。然后呢哪里就你觉得好的你就去。所以现在你问我作为父母的话，我还没有让孩子补习啦，但如果你让我想象一下的话，应该还是要靠推荐
1: 啊，
2: 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他还是要有真的是学过在那边上过课的人才大略知道到底效果好不好啊，老师如何啊，那个班上的氛围如何，然后出来的效果怎么样。
1: 推荐就是我们其中一个选项啦，还是你会考量学费啊，就是到底
2: 学费也是要考量的。
1: 对，因为必须要有这个所谓的家庭经济的规划嘛，到底我要花多少钱。
2: 对，
1: 尤其是如果你当你有超过两个三个孩子的话，补习费也是不少的钱哦。
2: 只是说是不是贵就好呢啊，当然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有些觉得贵的比较有质量啊，有些觉得因为负担的关系，所以也没有办法选太贵的。那第二呢，就是师资，这个师资也很有趣。那所谓的师资，你会怎么挑？你会挑学校老师吗？还是你会挑那些什么补教天王什么的？就是什么 SPM 99% score A， 那种有一些记录，然后有一些名。
1: 明星补习老师，
2: 对对对，有一些头衔，
1: 甚至有一些补习中心直接把他们的老师啊当作是生招牌，放在那个所谓的他们的广告板啊什么的。
2: 对对对，蛮多的哈，就是师资其实也是补习班一个很重要的所谓的卖点啦。那第三呢，当然我觉得也是要考量啊，对，就是地点喽。你有去过很远的地方补习吗？
1: 很远，有
2: 我以前我没有去，但是我知道我有很多同学呢，那个时候到了在巴萨斯利那边，
1: 我也是，
2: 对对对，就是有一家很有名，那我们那个年代很有名，
1: 对，
2: 然后大家就说他要搭巴士，然后去到那个市中心那边，
1: 有点爬山涉水的感觉，
2: 对对对，就是因为那边可能成绩好啊，或者是那边的老师他们做一些模拟题啊，出一些模拟题很精准，
1: 是，
2: 所以大家都去那边，
1: 所以去那边的话就是师资的考量，而不是地点的考量，
2: 是不是 K 开头的？
1: 是的，我们那个年代，
2: 我们那个年代的啊，
1: 对，那地点你会选择会比较靠近你住家的吗？又或者是有些人会考量，尤其是疫情过后，大家都比较习惯线上作业了嘛？
2: 是，
1: 会不会你也会考量说，如果有线上的更好，我就不用接送孩子。
2: 还有一种模式就是上门。
1: 对，
2: 就会比较贵一点，但是有一些家可能觉得孩子的时间不够多，所以呢不要他又来回，
1: 对父母的时间也是、
2: 是是是，要接送什么，那就直接补习老师上班上门这样子。
1: OK， 来说一下，无论是你自己还是为孩子选择补习班，你的首要考量是什么呢？学费、师资、地点、推荐，还是有其他的可能考量，都欢迎你和我们分享。 WhatsApp 到0111701828，我们同时也正进行 YouTube 直播。

0: 票，一人一票。
1: 来到8:29了，你好，我是淑琳。
2: 你好，我是追思进程。
1: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选择补习班的首要考量是什么呢？那你以前有补习吧？
2: 其实没有
1: 哦，没有补习。
2: 我有去过一些补习班，大概也就是短时间，我不是那种长时间补习的人。
1: 那、
2: 就是、
1: 那种叫什么速成班或者考试？
2: 也不是速成班，就是去了一下，然后发现不是很适合我。
1: 不适合的原因是？
2: 不是，就我本就不是很爱念书啊。那爸妈也没有逼他，就是说哦，你就去试试看咯，你不行，你不想要，那就算了这样。
1: 嗯，
2: 所以我也不是那种追求成绩的人，就是哦哇，我成绩不好，我一定要想办法，我就是那种典型的孩子。那妈妈没有说要补习，那我当然不可能自己说要补习嘛，那就
1: 所以父母也 OK，
2: 就是我的成绩也没有当然很糟糕，也不至于到不及格，只是当然没有标清这样。
1: 嗯，我之前呢，以前求学的时候，我只是补两个科目。都是跟数学有关
2: 哦，
1: 第一就是高级数学，
2: 高数跟数学，
1: 还有高数跟会计。
2: 哦，你是读文科的？
1: 对，我是读文科啊，所以会计也不怎么好，总是跟数学相关的。
2: 那你觉得关键在哪里？我觉得你好像蛮有补习经验的，就是你觉得好跟不好，那你觉得关键是
1: 什么呀？我觉得最重要是适合自己，你要的是什么？譬如说我在补习班，我需要的就是关注或者是重点辅导，我就是因为在学校可能跟不上，
2: 那要一对一哦。
1: 一对一当然是最理想，但是因为那时候我的经济状况不允许，所以呢，我还是去了一些补习班。但是有一个呢，就是被我有一个老师被我开关以后炒鱿鱼了。原本是朋友说，哎，那个挺好的，你要不要去试试看，还是怎么样？可是去了之后呢，他一节课大概只有45分钟，而且45分钟之后呢，我要问补习老师也没有这个时间了，因为他紧接着就有下一班了，
2: 哦，
1: 因为他太红太出名了。
2: 一班有多少个人啊？
1: 一班啊，
2: 20-30个吗？
1: 大概我也不太记得了。
2: 我记得我听过有人说有那些50-60个人一班。
1: 哇，
2: 就是你讲的那种，就是很有名，但是他为了要让压低那个补习费啦，就是如果人多，大家就不用付那么贵，对不对？所以呢，就是收到50-60个，然后那个课堂里面因为椅子放不下，所以有些人好像是要站着。
1: 哇，
2: 我以前听回来的啦，我没有亲身经历，但是我觉得也无可厚非，或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其实大家都蛮习惯补习的，就它是一个常态，一个 norm， 就是凡是对成绩有一点要求，想要让自己一些科目再追上的话，一般都会报补习班。
1: 回到那一家补习中心或者那个老师，即便他很红，大家都推荐，但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得到我想要的关注啊，或者是可以询问老师，
2: 解决不了你的问题。
1: 所以呢，我上了应该两课，我就回去跟我的父母说，哦，不要在那家补习中心补了，找别的老师吧。
2: OK。
1: 然后最后呢，我的那个会计是在一家补习中心，那个老师呢，他是用华语教学的。
2: 华语但教马来语的会计。
1: 对对对，因为我是国中生嘛，那我们的考卷啊，或者是我们的课本啊，都是国语的。那他就是为了符合这些华校
2: 生，
1: 对，华校生，所以我就说，哎啊，那试试看。结果就在那边也补了2年，成绩也有进步了。
2: OK， 好，我觉得其实选补习班，有时候我们做家长的很难为孩子选补习班，因为像你一样，你大概知道自己要什么，什么东西适合，什么东西不适合，那比较容易，对吧？那家长都会说啊，你就去挑嘛。那如果你上了，你觉得适合，那你就跟我讲，我就让你继续补。你不适合，我们就换另外一家。可是如果你说那种小学生，他可能也不知道什么叫适合不适合。
1: 我觉得很多
2: 妈妈说要补就补了。
1: 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小学生，哪怕是中学生，他们就是跟着朋友去而已。
2: 对对。对，然后他也把他当成可能是另外一种上课的模式啊，就是到点了就去啊，老师讲他就听，比较不容易遇到有像你这样，就是会哦，我要问问题，我要解决哦，我这块不太会哦，我这个章节不太会，我补习的时候我就要重点上这个章节，
1: 所以可
2: 能够有自己的那种意识是很好的。
1: 是，所以很多时候呢，都是靠父母去为孩子选择。
2: 对，
1: 所以作为父母啊，你会考量什么呢？我觉得这个亲友的推荐力量好大。
2: 对对，一般都是亲友推荐，不然就是同学间推荐
1: 啊
2: 因为同学之间那些父母都。

0: 会联系嘛，
1: 嗯
0: 啊，就会说哦，我女儿在哪里啊，在哪里啊？其实不只是补习班，才艺班也是。
1: 哎，对，
0: 哎，就是哎，我女儿在哪里学游泳啊，学什么舞蹈啊之类的，大家传一传就会哦，那我也去试试看。
1: 是，而且我收到的询问呢，如果说是某家长介绍的，几乎100%会成交的。
0: 对，因为你有了一个认证嘛，
1: 是，
0: 对吧？然后他。我觉得那个感觉，那个信任度跟那个可信度就会高很多。
1: 是，继续来发表你的看法跟经验哈。WhatsApp 到0111701289，选择补习班的首要考量是什么呢？学费、师资、地点、亲友推荐，还是有其他的选择？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好，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
1: 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2: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3: 这怎么可能？
2: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4: 胃舒服多了。
2: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5: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0: 一人一票。
1: 8:44，欢迎回来，我是舒琳。
2: 你好，我是追星虫。
1: 选择补习班的首要考量是什么呢？对小雨来说，最重要的是地点。他补习的时候正值 MCO， 当时都是线上课，没有地点上的问题。他是独中生，放学时间大约是下午3:30，而且学校离家也要半个小时的车程。回到家之后要马上补习，还可以直接上线。但是 MCO 结束之后恢复线下补习，反而地点成了他最大的困扰，因为补习班离学校家里也还有一段距离，所以先回家再出去补习，经常会迟到。那如果放学后直接去补习班，又来不及吃晚餐，等补习结束回家吃饭又太晚了，所以整个行程都变得不上不下，也很累呀。所以他的首要考量真的是先考虑地点，因为地点方便，不但能够节省通勤时间，也能够让学习和生活安排变得更轻松。
2: 我真的想要说一件事情啊，对于有孩子的家长，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呢，地点真的很重要，因为他决定了时间。你也知道吉隆坡很多地方都会塞车啊，有些人说啊，你为什么不去那个名校啊？在哪里哪里，我说可是我家隔壁可能就是另外一所学校，我没有办法每天就是再送他啊，为了去一个可能很有名的补习班啊，或者一个学校这样子。所以地点真的很重要，有时候就是因为地点，所以就决定去哪里上补习班。那这位是麻坡的美英，他认为呢考虑的是学费，因为家里不只是一个孩子嘛，如果几个孩子都要补习的话是不小的开销，而且呢有些要补就好补好几个科目，加起来更不少。不过还是量力而为啦，以经济能力作为考量。
1: Stephanie 又怎么说呢？
3: 孩子的妈妈，三个目前只是单单是，
1: 是，
3: 目前只是单单是补习班的话，都是要400，
2: 他真的还在计算呢，
3: 800块
2: ，
3: 看这看孩子们的学习力，因为不一定是贵有贵的好，便宜有便宜的便宜好，便宜越便宜哦，也可以学习到，成绩也是很 OK 啊，不一定要贵的，就是有些是比较靠近宁夏那边的补习班是当然贵一点，可是我也是有试过，也是蛮有效果的。有一位女儿，她是在靠近宁夏那边的补习班，是她的补习费也是挺高的，要400块。
2: 好，
1: 哇，400块，我觉得挺高的。我记得以前我补那个会计，一个月40块。
2: 啊，对，以前那个就是一颗40-50块的时代，后来好像一颗要80-90块，所以如果一个孩子补好几颗的话，那也是好几百令吉。那如果有两个孩子，那个负担有点重哦。那这位是 Moi Moi， 来自8:00，他说，现在水准那么高，他会考虑2跟3，就是师资还有地点是吧？那么他的孩子都有补习，这些钱不能省，他认为自己教很难啊。
1: 而且我发现到现在的课纲跟我们以前学习的不太一样了。以前我记得我们一年级的华文课本第一页是什么呢？这是头，这是手，这是口。
2: 是吗？
1: 第二页，爸爸去买布，妈妈做衣服，就这样而已。可是现在的一年级课本呢，它是一整篇的课文，而且我看到现在小朋友啊，在幼儿园已经学写一些字了，比如说兔子，乌龟。
2: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以前补习的时候是以考试成绩为主的吗？因为我现在想要让孩子就是他可能有多一点时间掌握某一个科目，因为在学校某个科目的时间有限，对不对？那他教不完，老师可能也忙于那么多的孩子，所以就送他去一些比较小班制的补习班，让他多掌握那个概念，不是为了考试。
1: 因为现在其实学校除了那个UASA 就没有所谓比较大型的这种考试，
2: 对对对，但是以前我们就是 score A 嘛，
1: 对，就奔着考试而去的。
2: 对对对，所以你看啊，你已经就是已经有上课了，你可能都已经理解了，但是你去上那个补习班就是为了在考试前可能多冲刺一下，
1: 是，
2: 然后多得到一些所谓的模拟考题。
1: 对，而且也有一些补习中心呢就主打他们所谓的预测的那个考题很准。
2: 对对对对，所以那个补习的目的跟那个策略 跟我的心态不太一样。
1: 嗯，那我们的老朋友美才呢，他就说师资，因为一位好的老师呢，会把复杂的知识变得简单易懂，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和信心，依照孩子的程度调整教学的方式，培养孩子学习习惯，而不只是应付考试。当然孩子是否喜欢，能不能够适应这位老师的方式也很重要啦。再有名的老师，如果孩子听不懂，没有学习的动力，效果也会大打折扣。相反的，一位能让孩子主动学习的老师才是最好的选择。
2: 嗯，古来的阿富呢，就是说古来有一家蛮有名的补习中心，还有专车接送。
1: 哦，
2: 就是你在哪里都没有关系，你只要来上，那我就去接你这样。
1: 嗯，
2: 我觉得很有策略啊。
1: 嗯，我觉得关键呢，就是除了是父母自己选择之外呢，孩子去补习啊，也要听听孩子的反馈，因为毕竟上课的人，学习者是孩子嘛。
2: 嗯，那也要看孩子他懂不懂得分析啦。像我的孩子现在有上一些些的补习班，他也不算是补习班，他就是像数学班
1: 啊，
2: 因为他会用不同的方法来教数学，因为数学有各式各样的概念啊。有些人就说哦，那你要把这个方程式写出来，怎么样怎么样？那有些人呢，他会发明一些速算法啊，或者是一些概念法这样。那我就让他去上一上课，让他可以开阔一下那个感觉。那对我来说就是我也不晓得他上的怎么样。
1: 嗯，
2: 因为
1: 我觉得
2: 他还小，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2: 七八岁他无法跟你说我喜欢不喜欢，我觉得有效没有效。
1: 他可能分辨不出有效还是没有效，但是可能我们大人可以用一些引导的方式，今天开心吗？上课怎么样啊？
2: 对对对，我们就用他想不想再去来做一个判断了。啊，要等到他可能大一点点，他才会跟你说哦，他觉得这个东西，这个老师教的有没有效果。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2021年到去年获得批准的日本电子和电器领域投资额达到105亿 ringgit。沙巴和沙拉越三月的柴油销量达到大约2亿公升。美国宣布向60个贸易伙伴国加征10%到12.5%的关税。萨拉马利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suyano Ibrahim 昨天会见日本非盈利独立智库言论 NPO 理事长工藤泰治，双方针对亚洲领导人圆桌会议打造为应对区域及全球挑战的重要战略对话平台一事进行讨论。首相表示，这次会晤是为了进一步深化我国和日本之间的友好关系。他说，我国高度重视和日本建立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时也感谢工藤泰治邀请他出席2027年东京会议，并且对获邀在2026年东京会议发表视频致辞表示感谢。投资贸易及工业部指出，2021年到2025年，日本在我国电器和电子制造领域的获批投资额达到105亿 ringgit， 涉及46个项目，预计创造超过9000个就业机会。另外，在数码生态系统加速计划下，日本在数码基础设施领域，特别是数据中心获批的投资总额是17亿9000万 ringgit， 涉及2个项目。该部指出，这些来自日本的投资将推动高附加值产业发展，并且提升我国的生产力、出口能力和竞争力。财政部指出，沙巴和沙拉越今年三月到四月的柴油销量每个月达到大约2亿公升，这个数字是根据当地注册柴油车辆数量估算需求量的2倍。财政部指出，该数据正是政府决定推行柴油补贴合理化的三大主因之一。财政部表示，沙巴和沙拉越享有每公升2 ringgit 15 cent 的补贴柴油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该情况加大了走私柴油活动的风险，也让部分补贴柴油流向非公民。另外，政府推动柴油补贴改革的原因还包括燃料补贴成本不断上升，以及“Buddy 95”计划通过身份证 MyCard 验证机制落实之后获得正面反响。高等教育部长 Dato Sri Zamri Abdul Kadir 表示，马来西亚高等教育学府培养的毕业生已经具备达到国际航空航天业标准的专业能力。他指出，从2023年土耳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推出 Sky Global 计划以来，已经有56名本地大学生在土耳其安卡拉完成工业实习。部分学员毕业之后加入土耳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任职，证明我国毕业生具备达到世界级航空航天业标准的能力和素质。另外，部长承诺将致力捍卫学术自由，并且促进知识交流。他说，高等教育学府将保有空间，在互相尊重和负责任的姿态下公开辩论多元观点，通过跨越国界、学科和视角的对话，推动知识的进步。他鼓励以文明的态度，依据事实和尊重不同观点的立场开展深入辩论。部长也提到，由于我国是一个多元种族文化的社会，因此通过学术交流促进对话和相互理解尤为重要。反贪污委员会主席 Dato Sri Abdul Halim Aman 表示，反贪会已经着手调查公务员退休基金局 KWAP 投资印尼水产养殖科技公司 eFishery 受损的案件，截至昨天已经传召10人驻查。反贪会从本周二开始向 KWAP 和财政部的高级官员以证人的身份录供，他们都是参与这项投资的决策者。接下来会有更多证人被传召驻查，包括涉及这项投资案的财务委员会成员及所有 KWAP 投资委员会成员。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从2022年1月1号到今年6月30号期间，通过提交申请促使持牌服务供应商删除1550项涉及儿童的恶意内容。在处理相关内容的时候，通讯委员会也提供技术支援，包括资讯共享和数码取证分析，以协助执法机构展开调查。 雪兰莪州 Sri Kambangan 的雪州批发公事巴萨博隆斯拉莫昨天晚上11点左右发生火灾。消拯局行动副主任 Astroriza Asba 表示，灭火行动期间面对大挑战，因为消拯人员发现该处存放大量的甲烷气瓶。经过两个小时的扑救，大火在凌晨1点20分成功受到控制，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
0: 政府鼓励民众使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查看不同地点的商品价格，对比超级市场和霸气市场等不同地点480种统制商品每天、每星期或每个月的价格。善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购物前货比三家，精明消费，节省生活开销。
1: 国际消息，菲律宾外交部副部长拉扎罗表示，缅甸领导人重返东协会议的进程仍然需要时间，预计不会在今年或者是新加坡担任东协轮值主席国期间实现。他指出，缅甸是否遵守东协五点共识仍然存在疑问，而有关共识依然是东协处理缅甸危机的主要依据。他强调，缅甸能否重返东协会议，关键取决于他们落实五点共识的表现，而不是成员国是否反对缅甸参与。关于人道主义援助，拉萨罗确认他将在今年第四季度率团访问缅甸，并且造访由民族武装组织控制的特定区域。美国星期四宣布向60个贸易伙伴国加征 10% 到 12.5% 的关税，原因是这些国家没有积极打击强迫劳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是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文实施这项措施。白宫表示，新措施是在原本为期150天 10% 的临时全球关税到期之后立即接手实施。或加征关税的包括大约 99.4% 的美国进口商品，不过石油、天然气、肥料、部分食品以及已经适用国安关税的汽车、钢铁、铝和铜等产品都可以豁免，符合美墨加协定的商品也不会受到影响。针对美国加征的新关税，澳洲贸易部长法雷尔星期五提出抗议，表示针对强迫劳动问题向澳洲加征关税是错误的。他指这些关税不符合自由贸易协定，应当取消。澳洲是被列入美国加征关税的60个贸易伙伴名单的其中一个国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即日起船只、货物和相关资产遭受任何损失将由美国持有并且控制的伊朗资金支付。他说，相关的损失金额可能非常大，但是使用伊朗资金进行赔偿是公平而且合理的做法。美军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国军方连续第13个晚上对伊朗发动打击。根据声明，美国军方这次的打击行动是为了追究伊朗的责任，并且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从9天前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经迫使12艘商船改变航向，阻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由于山火失控，西班牙星期四向马德里和首都附近的阿维拉省颁布紧急状态令。由内政部宣布的这项紧急状态令是为了加快调配资源，并且部署军事部队应对危机。早前浩大火势已经迫使马德里地区10,000人撤离。根据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的数据，今年以来西班牙已经有将近125,000公顷的土地遭到烧毁。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早前表示，政府已经调动所有可用的资源，全力扑救阿维拉、莱昂、托莱多以及马德里等地的火灾。瑞士气象局指出，瑞士过去90天的降雨量只有正常水平的 40% 到 55%。 气象局预计当地下个星期的温度将持续上升，新一波的热浪即将来袭，因为持续高温，当地大范围的森林将面临高度火灾的风险。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2021年到去年获得批准的日本电子和电器领域的投资额达到105亿 ringgit。 沙巴和沙拉越三月的柴油销量达到大约2亿公升。 美国宣布向60个贸易伙伴国加征 10% 到 12.5% 的关税。马来西亚马达尼克瑟杰德让安迪宁巴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来到9:15了，早安，你好，我是舒黎。
1: 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0: 在这个小时呢，我们有两位嘉宾呢、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企业之路。那板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食物，从一碗大家熟悉的传统板面，到如今现在全马地区拥有14家门店的连锁品牌老板面，一路坚持把本土的味道做得更标准、更系统。今天我们荣幸邀请到两位嘉宾呢，也就是 Rain 和 Andrew 来到 IFM 分享他们的品牌故事。
1: Hello， 我们有这品牌的主席 Rain 跟 CEO Andrew 哈，两位。那么当然呢，就是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哈。老板面是一个怎么样的餐饮品牌呢？目前提供的这个特色的板面呢，还有产品有哪一些？那 Andrew 先来吧。
2: 好，大家早上好。老板面呢，我们成立于2018年，是一个专注于发扬大马面食文化的本土板面品牌。OK， 我们其实很多人想到板面不只是想到一碗传统的板面嘛，而是板面的话其实可以有很多多元化的呈现方式。好像我们这些年以来我们研发这些很多属于大马风味面食文化的板面呢，还比如讲有咸蛋板面干香板面香辣板面还有牛腩这些。所以我们一直坚持一个理念，就是吃面，吃好面，吃老板面。希望每位顾客都可以在这个我们的老板面可以吃到稳定有品质属于 Malaysia 的味道的一碗面。
1: 而且也获得这个认证对吧？
2: 对，我们获得了这个咸蛋，也获得了这个 Malaysia World Record 的认证。
1: OK， 那板面是我们很熟悉的本土美食哈，要把这样一个传统的板面发展成一个连锁品牌，我相信它是不容易的。所以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机会，让你们觉得决定就把老板面有做一个系统化跟品牌化的经营？这个部分 Rain 可以给大家讲一讲。
3: 大家好。其实一开始我们的初心就只是想要做好一碗板面，但后来发现如果我们只靠大厨的经验的话，这样子这个会很难的去维持，还有每一家的店的味道都会有点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开始建立了 SOP， 还有我们的中央供应，还有我们的培训制度，把这个本来依赖个人经验变成系统化的管理。So， 我们相信一个品牌要走得远，不只是单靠一个人，它是要靠一套能够不断的复制的一套系统。
0: 那刚才 Andrew 有提到你们的品牌理念是吃面，吃好面，吃老板面，这句话听起来很亲切，也很有记忆点。
2: 是，
0: 那对你们来说呢，它背后真正想要传达的精神是什么？
2: OK， 其实我觉得吃面是大家很熟悉的日常因为我们马来西亚人嘛，其实不是吃面就是吃饭嘛，对吧？所以面是一个很 common 的东西
1: 是，
2: 但是我们想要把这个老板面对这个品质的坚持吃老板面，就代表我们成为大家想到板面的时候就想到我们先。所以我们一直想把这个板面的传统美食文化发扬光大，然后慢慢建立一个极具代表性本土品牌的这个面食。
1: 是，非常理解其实现在年轻的消费者对于这个餐饮的要求已经不一样，也越来越高。不只是要味道对吧，我对环境服务出餐的效率品牌的感觉等等我都要有一定的这个要求。所以你们老板面如何在传统的味道跟现代的这种潮流的消费体验之间都要做到平衡这个部分 Rain。
3: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顾客消费不只是食物他们对整体的要求，包括你的 service 还有你的环境都是有很大的一个要求。
1: 是，
3: 所以除了我们要坚持着我们这个传统的味道，还有这个这个品牌，我们也很重视就是用餐的环境服务流程等等。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会觉得其实板面它不只是一个就是以前我们爸爸妈妈年代的一个食物，所以它也是一个变成一个非常时尚，还有就是也非常适合朋友还有家人一起聚餐的一个好地方。
0: 那老板面呢很强调传这个系统培训跟标准化流程嘛，毕竟你们是连锁的，让不同的分行都能够维持稳定的味道和服务。那对一家餐饮连锁品牌来说觉得标准化为什么那么重要呢？
3: 因为如果是说顾客今天在同一家老板面，不同的老板面吃到不同的味道，这样子他们对我们的信心也会大大的减少。对，所以如果是说标准化，其实它其实也是在保护着我们的品牌。所以我们从食材的比例还有制作的流程到员工培训，都希望可以尽量的做到一致。 嗯，这样无论顾客来到哪一家老板面，都能够吃到同样品质的一碗老板面。
0: 好，那更多关于老板面的故事，我们下节回来再继续聊。

0: 好，回到来我们的节目现场呢，有这个老板面的 Chairman Green 还有 CEO Andrew 两位，两位好。
1: 好，
0: 那么刚刚有问了一下哈，其实呢，你们从几家分行已经发展到现在呢，全马各地都有一些门店哈，北中南这样子。过程当中呢，应该要有很强的团队配合，这个部分，你们在带领团队的时候有没有特别重视哪一个部分呢？
1: 哇哦，我觉得我带的都是零零后团队啊，
0: 年轻人
1: 都好感性。OK， 其实我们主要重视的是价值观一致吧。
0: Okay.
1: 我觉得价值观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因为 skill 我觉得去到哪里都可以培养，可是价值观一致哦，它不是一个容易共鸣的东西。但是所以有很多在团队方面，我会看重大家的价值观是否是一致的，因为这样子才可以走得更远嘛。
0: 嗯，
1: 当然我也是觉得团队可以从昨天做得比今天更加进步，这样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哦。
0: 嗯，
1: 啊，好像比如讲我一些错误啊，我们不要一直重犯啊，尽量减少啊。让公司可以更加好，然后我也相信一句话啦，成事在天，谋事在人，成功呢不是完全由我们自己决定的，而是准备的够不够啊，这个才是关键点。
0: 理解。
2: 是，那回到食物本身啊，老板面其中一个特色就是不断的研发不同的口味，像刚才提到的咸蛋啊、干香、香辣、麻辣等等。那你们在创新口味的时候呢，会怎么样确保它既有新鲜感，又可以保留我们非常熟悉的板面的口味呢？
3: 嗯，我们不会因为创新而创新，所以你们不难发现我们的味道啊，我们的主食的味道都是围绕着我们的大马风味，比如说甘香，
0: 嗯，
3: 还有我们的咸蛋，还有香辣，还有包括我们新推出的娘惹，这些都是大马人很熟悉的味道，只是他们换一个方式呈现在板面的口味当中。
0: 嗯
3: 嗯，所以我们希望顾客会有惊喜，但是吃起来也特别的有亲切感。
0: 是，所以呢，也就是因为这样子，你们凭借着这个咸蛋老板面获得马来西亚纪录大全的认证哈，所以这个认证对你们来说，你们个人觉得它带来什么样的意义跟推动力、鼓励这样呢？
1: 嗯，对我来讲，它其实不只是一项认证或者记录而已，它更加是一个责任呐、啊。
0: 嗯，
1: 因为它证明了我们本土品牌啊，只要愿意坚持创新，它也可以让我们获得认可啊，在市场上。
0: 嗯，
1: 然后这个认证呢，当然是属于我的整个团队、整个老板面跟每一家店的每一位伙伴们，因为大家都一起参与了这份努力的这个过程呐、啊。
0: 嗯，
1: 大家都一起参与了，所以他也提醒我们，其实应该要继续把老板面的板面文化推广出去。
2: 嗯，相信餐饮业是越来越竞争啊，今天的市场上有很多国际的餐饮品牌也进入马来西亚了、嗯、那你觉得本土品牌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本土的品牌也有机会走得更远？
3: 我觉得我们本土品牌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熟悉本土消费者的习惯，
0: 嗯，
3: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马来西亚人嘛，我们知道马来西亚人喜欢怎样的味道，怎样的 pattern， 怎样的价格才是最合适的。那虽然说国际品牌他们也有一定他们自己的那个优势，但是本土品牌其实也有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还有我们的故事。所以只要我们把这个品牌跟品质给做好，把系统做好，我相信马来西亚的品牌也一样会走向更多的城市，甚至是走向国际化的舞台。
0: 嗯，最后这两个问题我们融合一起哈，展望未来，老板面希望呢可以往哪一个方向去发展，然后呢同时有什么话要对支持老板面的顾客还有可能正在创业的年轻人说的？
1: OK， 其实未来我们想 OK， 未来我们会继续把这个老板面做好啦、
0: 嗯、
1: 稳健的发展更多的门店哦，这个一直以来也是我们的目标嘛，然后也会坚持研发更多属于马来西亚的风味的味道，希望把这个属于大马面食文化带给更多人。最后非常感谢一直以来支持我们的老板面的顾客们，也是他们一直的鼓励，我们才可以走到今天还有不断成长的这个机会哦。
0: 嗯，
1: 然后也想跟正在创业者的朋友分享一句话啦，这也是我时常讲的话，十年后的你会感激正在努力的自己、嗯、OK， 加油。
0: 是，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哈 Andrew。
1: 总结啊，好吧、嗯、我的看法是这样吧，老板面的使命哦是发扬大马风味面食文化咯，希望未来大家想到板面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们老板面。
0: 嗯，
2: 好，今天非常感谢 Rain 和 Andrew 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商业故事。谢谢。

0: 家好，我是廖朝记。今天的地名故事，我们来聊一聊芙蓉舍任办。许多名字与地名的联想大多先入为主，例如我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以为粤菜里的家常菜芙蓉蛋其实是来自森美兰芙蓉的，因为啊，这道菜的英文名字就叫做 芙蓉egg， 这也和我们称呼芙蓉是同一个发音的。当然我们也知道芙蓉也是一朵花的名字，而芙蓉蛋正是这么一道粤式的家常菜。煎好的芙蓉蛋是蓬松，然后里面夹着虾仁，上桌的时候犹如一道芙蓉花。当雷爷雷子健先生知道我没有读书，把森美兰的芙蓉当成了芙蓉蛋的起源地，他只能说，小弟啊，你还是得多花一点时间了解本地的地名典故啊。雷爷雷子健先生针对森美兰这九州的过去的故事写了好几篇，当然不会少了芙蓉这个名字的由来。而我们也最近针对森美兰九帮之一的其中一个大帮双溪乌龙松埃乌炯也比较熟悉了。而这其实双溪乌龙也就是过去舍任办的旧称，双溪乌龙松埃乌炯指的是河流的末端，而乌龙是乌炯的粤语的转音。后来说着双溪乌龙，说着说着也写成了双溪芙蓉，之后就直接称呼芙蓉啦。所以今天我们说舍任办，如果按照音译的话应该是另外一个写法，绝对也不会写成一个双音节的芙蓉。过去也有学者不认为舍任办就应该叫做芙蓉，而应该称呼为雪然旺。不过啊，地名不由学者而由当地的约定俗成，而早在14世纪双溪芙蓉便已经存在了，而且已经是一个大的帮。而在1905年的时候，当时在标注舍任办这个地名的时候，英国殖民者就已经标明为芙蓉，也就是我们这里现在通称的芙蓉啊。不过到了今天，说舍任办的地名来自于双溪芙蓉，这应该是没什么争议的啦。我是廖朝记，下一期的地名故事我们再聊。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快讯。
1: 来自槟城大山脚的七里香慈善基金会将联合威中佛教会举办一场柔软心慈悲手的器官捐献及捐血运动。活动将在8月2号星期日早上9点到下午1点举行，地点位于威中佛教会。所筹得的血浆将捐赠给大山脚政府医院以及吉打居林政府医院。欢迎大家前来响应这场活动，以一滴热血及一份爱心来挽救他人的生命。预知更多活动详情，可联络 017-440-2000。

0: 0280 或010-785-7497。
1: 关爱健康，热爱美食的你，约定你一起行善吃素。由关丹天丹佛堂主办的首届2026素饭圆游会，将在8月2号星期天早上8点到下午2点，在关丹天丹佛堂盛大举行。现场汇集全马各地的特色素食摊位，还设有土产展售、儿童工作坊、游戏以及爱心捐血和祈福活动，让参与者享受美食之余，也能献上一份诚挚的祝福。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关丹天丹佛堂脸书专页。8月2号，邀你度过一个充满意义的周末。
0: 清运沙拉月分会口才宣将在7月26号上午9点到下午6点，在古晋举办第三届口才魅力全日课程。课程涵盖主持技巧、内容组织、如何克服紧张、演讲仪态与技巧、声音魅力等实战训练，帮助提升表达能力、自信心与影响力。心动不如行动，无论是学生、上班族、创业者，还是想提升沟通能力的朋友，欢迎浏览官方脸书清运沙拉月分会口才宣，或联络0111050-6821了解更多详情。
1: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2: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十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国民登记局没有展开任何特别行动，要求民众更新 MyCard 身份证上的地址，也不会对还没有更新地址的人采取任何行动。不过当局表示，民众有责任确保身份证上的资料准确。另外，国民登记局透露，今年1月1号到7月15号期间，全国持报生的记录有4698份。总监 Dato Bardo Hisham Alias 提醒，出生登记是确保每个人享有公民权利，包括获得医疗保健、教育及各类政府服务的重要步骤。持报生可能影响日后难以获得身份证件以及享有政府所提供的便利。吉兰丹州议员莫莫阿斯瓦拉布杜拉曼说，随着航班连通性提升，医疗费用具有竞争力，以及当地医疗专业水平不断提高，医疗旅游逐渐成为吉兰丹新兴的旅游领域。他说，雅加达直飞哥打巴鲁航线的良好反响进一步印证了这个趋势，该航线每趟的航班的载客率都超过 70%。东协和中国就南海行为准则课题所展开的谈判进展顺利。菲律宾外长拉扎罗表示，各造致力在今年内针对这项课题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4号访问美国期间和对方讨论人工智能问题。特朗普提到，早前访问北京期间和习近平讨论到人工智能的发展，相信两人将再讨论相关议题。尼日利亚总统博拉提努布批准招募28000名军事人员，以加强国家安全，应对国内多重冲突。提努布去年11月因为当地频频发生绑架和暴力事件而宣布全国进入安全紧急状态，并且承诺增加前线兵力。尼日利亚总统发言人8月表示，新措施还包括采购军事装备以及改善士兵福利。根据报道，尼日利亚最低薪金水平级别的士兵的月薪已经翻倍到10万奈拉。澳洲星期五宣布追加32亿美元用来建造核动力潜艇，这是澳洲、英国和美国三方安全伙伴关系防务协议的一部分。根据在2021年签署的协议，澳洲将向美国采购3艘核潜艇，并且和英国合作研发新一代潜艇，预计在2040年开始建造。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欢迎大家守着今天的爱要幸福。我们让所有想要受孕率增加或者是怀孕率增加的朋友呢，关注这一期的节目。虽然听起来这个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吗？我们知道对于健康的男女，受孕体质比较好的夫妻朋友可能很容易怀上孩子，可是我们也知道有一些朋友呢尝试了很多年都没有办法顺利的怀上孩子。你说他们没有努力的行房吗？有，每一次都计算排卵期也行房，然后也努力了几个月之后发现不能等了，也去看医生做检查，可是偏偏呢在做检查的时候发现男方各方面指数都正常啊，女性也没有这个生殖系统方面的病变或毛病啊，可是为什么就是怀不上呢？今天我们邀请到妇产科医生，他是李仁莹，来到节目中跟我们谈增加受孕的机会。那么我们知道一个女士想要孕育宝宝需要两个人的努力，一个呢是她的配偶，那男性的精子呢活力要够也要健康，那女性本身的卵子也是一样啊，要品质好要健康，那么才能够成功的孕育一个健康的宝宝。那今天我们就来谈了怀孕到底需要哪一些条件，如何做才能够增加受孕的机会呢？敏明邀请到医生来给大家讲解，所以在听的当儿呢，你可以准备你的问题。那么如果你想问有关于提高受孕几率或者是在怀孕当中碰到一些困难的话，那我们需要你多写一些个人的病史，比如说你已经知道自己的输卵管有堵着了，或者是有肌瘤，或者是有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等等的问题，所以在你发信息过来跟我们了解进一步的状况啊，怎么去面对，怎么去治疗，怎么去增加受孕机会呢？我们希望你多写一些，比如你跟你先生的这个工作性质年龄，那么是不是已经生过了，隔了一段时间想要怀孕觉得是非常困难的呢？还是这是你们的第一胎可是就是很难受孕等等相关的问题，写得仔细一些，那么我们才能够比较直接到位的给你做这个回复和建议啊。那稍后呢，我们除了大家可以在 IFM 的广播平台上听到我们的节目，当然你也可以在不同的平台要看和收听我们或者是交流节目比如说我们会在社交媒体，一个是 TikTok 账号，一个是 YouTube 账号，一个是爱生活脸书账号，大家都可以在这里看和听，而且呢也把节目分享出去，欢迎欢迎。那么听广播之余，有些朋友喜欢听传统的收音机，也有些朋友呢习惯了是听网上的，比如说在电脑开着呀，手机开着，也欢迎你联系我们。那如果你家里有超级大电视，你喜欢开着电视来听，欢迎你转到 Astro CH， 也就是874频道，就可以看到或者是听到我们的广播声音了。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我是马来西亚圣约翰救伤机构的教官何炯生。撞到有瘀伤，如何进行急救呢？常听朋友说用熟鸡蛋敷在伤口上可将血吸出，也有人说在瘀伤上不停地按搓，这都是错误的。其实急救的方法很简单，用干净的布料包裹着冰袋，然后敷在瘀伤上，通过冷敷的方式即可减少肿胀，也减少流向受伤部位的血流量，以达到消除瘀伤的效果。现在开始，撞到有瘀伤别再用鸡蛋咯。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7月20号，张春元硕士谈为何改变会那么困难。7月21号，注册心理辅导师余秋玲谈不讨好的爱，教养中的界限与坚持。7月22号，注册营养师温素珍谈如何透过饮食减少脂肪肝。7月23号，肝胆肠胃专科医生陈学瑜谈胃炎与胃癌的防治。7月24号，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李仁莹谈提高怀孕几率的方法。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4: 欢迎大家守着爱要幸福，今天敏明邀请到李仁莹妇产科医生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啊。李医生你好。
5: 你好。
4: 是李医生，我们这时候呢要了解的这个主题主要是增加受孕的几率嘛。那增加受孕的话，可能朋友就说，诶，一般的健康男女看起来是壮年，应该没什么难事呀，应该就是很容易所谓的怀上宝宝啊，所以为什么有一些人会特别容易受孕，而有一些人苦苦求不得？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了解，无论是男的女的，从饮食、从生活、从各方面呢去学习准备好自己，以便呢增加受孕的几率。
5: 嗯，我们也知道了，就是现在的社会往往迟结婚，
4: 对，
5: 迟怀孕已经是一个我们讲说常态了。
4: 嗯，
5: 这个呢，就当然也帮不到太多了，就是对受孕的方面，因为我们的年龄只会慢慢增长，然后年龄是其中一个我们讲说最关键的一个要素，决定你的怀孕的成功率到底是高还是低。
4: 也就是说20多岁越年轻的身体精子跟卵子比较有冲劲，比较有健康，都比较容易受孕吗？
5: 对，那个已经是在我们讲说在理论上方面已经是我们已经蛮确定了。只要不管男的女的，只要你超过35岁以上，基本上你的我们讲说精子啊，或者是尤其是女性方面卵巢我们讲它的质量就会开始慢慢降低，
4: 下降。嗯，
5: 然后这个当然也对怀孕的几率有大大的影响了。
4: 嗯，是。
5: 所以我们会说，不管是在什么年龄层，只要有打算想要生小孩子的，我都会尽量跟他们讲说，可以的话就越早越好了。有些东西就不要太过刻意去我们讲说做安排啊，或者是去做规划。
4: 嗯，
5: 有些就讲说如果真的很想要想生小孩子的话，真的越早就越好了。
4: 嗯，相信你明白，其实我访问过很多的这个妇科，每一个妇科都说同样的话，如果你想要孕育宝宝，我们趁年龄越早越好。
5: 对。
4: 可是问题是大部分的朋友都会觉得我要先有这个稳定的环境啊，那早期都没有这个所谓稳定的环境，就是没有能力，怎么可能呢？那大部分的朋友都会觉得我一定要有经济基础，比如说要有房子，要有车子或者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条件满足了，我们才考虑去生孩子。所以我们就看到很多迟婚的，从我那个年龄层，大家觉得迟婚是35岁迟孕也是35岁左右，到现在38岁到42岁左右，还有人就是来到这个年龄层觉得好了，我全部都准备好了，只欠东风，我要怀孕了，结果却发现很难怀孕。
5: 对，这个现在已经是真的是对我来讲已经不是偶尔的现象，就变成已经是常态了。
4: 嗯，
5: 反正现在如果看到一位20多的怀孕了，然后生小孩子，这些是反而已经变成
4: 少数，
5: 比较少数了。
4: 嗯，
5: 基本上都是在30到35之间，可能会是比较常见的。
4: 嗯，
5: 然后也是有一大部分已经是35岁过后才开始慢慢安排他们的生育的计划。
4: 嗯，
5: 所以对我们来讲，高龄产妇的定义已经是对我来讲已经没有不太重要的那个岁数，因为基本上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讲说趋势。
4: 嗯，
5: 不单单在我们国家，每个我们讲说先进国都是有同样的一个问题啊。
4: 嗯，是，所以当然我们也了解每个人的顾虑都不一样啊。那如果你是属于就是孕龄偏高的女士，现在是定义35岁以上吗？
5: 我们还是会保持在35岁以上了，只是说。嗯，治疗方面或者是在安排我们讲说做任何的决定或者是调理的话，可能就会有不太一样了。
4: 嗯，好，那我们来看看了啊。一般上女士们想要怀孕都会算排卵期。
5: 嗯，
4: 那排卵期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这个习惯算法，有的是喜欢量体温啦，有的是自己记录啦等等，是不是也只有排卵期前后才比较容易受孕呢？
5: 对，当然这我们讲说理论上如果要怀孕，三个最重要的东西需要具备的。
4: 女性啊，这是女性吗？
5: 就是男女。男的当然就是我们讲说要一个健康的精子。
4: 好。
5: 第二个就是女性排卵。
4: 嗯。
5: 最重要是要排卵先吧。好，我们就不谈它的质量好不好。
4: 嗯。
5: 第二个是排卵。然后第三个就是输卵管。它不应该有被阻塞。
4: 嗯。
5: 只要这三个条件满足了，基本上我们讲说，哎，你就有可以说自己受孕的成功率。
4: 嗯，
5: 所以我们讲说女性方面就两个吧。
4: 嗯，
5: 有没有塞，基本上你是不会知道的，除非你去做检查。
4: 嗯，
5: 排卵呢，我们讲说只要你每个月你都有定期的来月经，基本上你肯定是会有排卵。
4: 嗯，
5: 然后就看你的。周数，如果你的天数是比较长，哎，你的排卵期可能就比较延后。
4: 嗯，
5: 如果你的周期是比较短，哎，你的排卵期就可能会比较早。
4: 嗯，
5: 可是现在我们手机上都有很多这种
4: 可以计算的 apps 对吗
5: ？apps 对，它都会帮你计算，你就只是把你的周期打进去，它就会帮你算你的排卵期。
4: 对，
5: 基本上还蛮准的。
4: 嗯，
5: 只要你的月经是准的，你的排卵期基本上都跑不掉。
4: 嗯，
5: 然后那个也是最关键了，所以我们说。在我们讲说自然的受孕方面，那个可能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条件了。
4: 嗯，只要在排卵期那个时候增加行房的几率就比较容易，对吧？
5: 对。
4: 可是也不是每天。
5: 我们讲说可以的话，至少当然可以每天的话，当然是会是最好了。
4: 嗯，
5: 至少我们讲说每隔1到2天
4: 啊，
5: 它的原理是因为那个。
4: 精子
5: 可以在里面可能存活3天到5天，
4: 嗯，
5: 那个还好。排卵，那卵子一排出来了，
4: 嗯，
5: 只要在12个小时到24小时，如果它没有受孕的话，
4: 嗯，
5: 它就会自己被身体代谢掉。
4: OK， 所以精子的生存率大概是3到5天，卵子是1到2天，
5: 一天罢了，
4: 一天，
5: 12个小时到24小时，只要它一排出来，它一没有受孕，
4: 嗯，
5: 身体就自己会代谢掉。
4: OK，
5: 所以如果你就想一下，如果你一个星期你只有行房可能1次到2次，
4: 嗯，
5: 基本上他们要碰到的机会可能会蛮少的。
4: 嗯，
5: 所以我们会讲说可以的话，当然尽量就是限制于就至少啦，每1天到2天，
4: 嗯，
5: 都要有一个行房的次数了。
4: 对，也就是说如果你应用手机程序已经

0: 到他可能吃，所以我会讲说，哎，可能前两天，前面加多两天，后面加多两天，就可能那七天到九天那个时候，你就把你的那个我们讲说心房的次数可能就提高一点点，
1: 对，
0: 几率就会提高了。
1: 是，所以记得了吗？如果你用的手机程序是预算那五天，那你加前面两天，在预后前后面两天，我们这边看到的是九天，这九天里头如果可以的话，隔天行房，隔天行房，
0: 对，
1: 那么几率就提高。
0: 对，
1: 那可以的话，每天行房都 OK， 只要你的伴侣行啊配合。
0: 这个就有些就长期下来会变成
1: 压力吗？公式化吗？
0: 对，变成公式化，交功课。他会给双方多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所以我就会觉得
1: 隔天
0: 前提方面就是可以的话，就是还是要尽量享受那个过程啊，就不要因为要生小孩子变成一个交功课。你压力大了，其他问题又开始慢慢来了。
1: 明白。压力也是
0: 顺其自然吧，我就觉得。
1: 好的，可是有一些要迫在眉睫，没有办法了，一定要快，因为女性的这个年龄比较大，所以他们就比较赶。我们稍后回来呢，来谈一谈这个输卵管堵住。会天生堵住吗？还是会因为后期生产的过程当中，还是什么原因导致它发炎，所以才堵住呢？我们稍后来聊这个啊。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1: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2: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3: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4: Click 流行音乐，
5: Click 热搜新闻，
4: Click 体育赛事，
5: Click 生活资讯，
4: Click 时事焦点，
5: Click 电视电影，
4: Click Podcast 重温，
5: 一个动作
4: 掌握所有。
5: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4: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5: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6: 现在我们这时候来了解哦，决定受孕的一个几率呢，除了关注有没有排卵、有没有精子，还有这个输卵管有没有通。因为呢，这个输卵管是一个通道，它就把精子呢跟卵子的这个相遇的几率给提高，堵住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见面了，对吧？那为什么会堵住呢？这个也是朋友们很好奇的。
7: 比较常见的原因，为输卵管被堵的话，基本上就是炎症啦。我们讲说可能年轻的时候如果也有得过阴道炎啊，或者是盆腔炎啊，他如果没有去治疗的话，长期下来他就会造成，我们讲说他会堵住啦，就造成结疤，然后把那个输卵管给堵住了。
6: 嗯，
7: 然后第二个比较常见的也是我们讲说子宫内膜移位症，或者是 endometriosis。因为长期的整个我们讲说子宫卵巢都在处于一个发炎的状态，它反反复复的发炎康复，发炎康复一样，它就会造成结疤，然后会把整个输卵管给破坏掉。它就会造成输卵管被堵住。
6: 原来这个也会导致输卵管堵着呀。
7: 对，所以我们讲说就算这种有子宫内膜移位症的人，就算他在年轻的时候他没有想要怀孕的话，我们都会尽量跟他说，可以的话就用药来控制，不要把你的子宫跟卵巢放在一个长期处于我们的发炎的一种状态，他真的最长期来讲都没有太好了。当然有些就完全我们讲说他没有堵，输卵管是一切 OK 的，可是他里面的功能就没有那么好，这个就是我们讲说比较难解释为什么它的功能不好，这些是我们控制不了的啦。所以通常我们讲说只要在还没有开始确定要怎么做治疗的方案，基本上我们都会要检查女性的输卵管到底有没有被堵住了，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就是要自然受孕的话肯定要的条件。
6: 好的，那我们已经排除了输卵管没有堵住，因为这个是检查就可以发现吗？
7: 对，它是一种我们讲说好像做 X-ray， 所以它会打一种药物
6: 显影剂吗？
7: 对，从你的子宫颈那边打进去，然后再照 X 光，看有没有被堵住。所以如果他没有被堵住了，当然再从 X 光那边他就会看得到，那个 chemical 会跑出去。可是如果他觉得已经拍了，觉得已经是堵了，那我们就没办法，就要谈下一步要怎么做了。
6: 好的，那我们知道妇科医生都会做这个推敲嘛，那夫妻一起来都会说我们试了多久了都不能够怀孕，那你都会做一个简单的问诊，包括他们的年龄呀，
7: 对，
6: 之前有没有什么疾病呀，或者是精子啊卵子这一方面的数据都很好，那检查了之后就一一的排开导致不孕的因素，我们才来谈增加受孕的几率，对吧？
7: 对，所以基本上我们会想说不孕的问题三分之一是出于女性，三分之一是出于男性，另外的三分之一就是双方男性和女性都有问题。 所以我们讲说有些就只是老婆过来找我们谈，说诶我想要怀孕，基本上我讲如果只要我没有看到他的另外一个伴侣的话，基本上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可以谈的太多，基本上怀孕真的是需要靠两个人，所以治疗方面也需要靠两个人，所以很难了，就是如果只是单一的女性过来检查或者是复诊的话，基本上治疗方法也比较难谈了。
6: OK， 所以我们就希望如果想要面对增加受孕的几率的朋友哦，你之前已经试了很久了，那我们在看医生的时候就最好夫妻俩一起请假去看，
7: 一定要来，一定要
6: 对。那我们在生活习惯上是不是排除了某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也可以增加受孕的几率呢？
7: 对，基本上很多就他就可能他还没有，他刚刚结婚，他就只是要来寻助说诶要怎么备孕，有几个我们讲说比较简单或是基础的东西都可以做的，就是健康的生活饮食啦，吃的健康，活的健康，可以的话就运动啊多做，可以早睡早起，当然那是最好啦，然后压力啊这些可以往下降，当然那种是不管对怀孕都好，或者是对我们讲说整体上的身体健康一定会有帮助，
6: 好，
7: 这些我们讲说一定是基础。有抽烟的，
6: 这个现在变成很难了。
7: 对，往往最简单的东西都会是最难去做的一样东西，可是没有办法，如果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有些需要付出的，我们还是需要去付出了。
6: 比如说戒烟
7: 戒酒高油高热量，这些都可以的话，就当然就可以减少就减少了，然后我们当然讲说有些就问会不有没有需要去补一些营养，当然我们讲说可以的话就基本上都要补啦，
6: 对，一个是叶酸对吧，
7: 叶酸女性那个是一定要啦，我们讲说必备的啦，叶酸那个是帮助宝宝的，如果真的是怀上了它会帮助宝宝的成长，妈妈呢我们会讲说有两个比较重要的维他命 D，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铁质啦，因为基本上70%到80%的马来西亚人都是维他命 D 的，都缺乏维他命 D， 还有一个是铁质啦，就是你不要在怀孕的时候出现贫血或者是欠铁的问题，这几个都可以的话就稍微补一下，
6: 对，当然如果你可以从天然的食物里头摄取会更好，也就是你的这个食物来源多元化啦，蔬菜那边呢偏选深绿色叶子的蔬菜，
7: 对，或者是红肉，当然维他命 D 就可以的话就早上的话就可能去晒晒太阳啊之类的，因为我们马来西亚人基本上都跟太阳不是那么好的关系了，看了
6: 太阳不是好朋友，
7: 看了就跑了，
6: 他会晒黑。
7: 对，所以我们其实维他命 D 真的对我们讲说整个怀孕备孕跟怀孕的整个过程都非常的重要，
6: 对，适当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晒晒太阳，而且也没有说叫你站在烈日当空下暴晒啊，都是上午或者是傍晚的时候晒一晒啊，这个部分大家可以调整，做得到的话尽量去做吧，这因为这几项都是增加受孕的机会。好，我们稍后再聊。

0: 人一票。
1: 提升公民意识，你认为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古建的沿海他说呢，可能一开始就可以告诉所有的参与者哪里可以丢垃圾，在活动结束之后也可以找人来捡垃圾。
2: 马坡的美英就说，一个人的公民意识啊，是从小时候从家庭就开始培养的，那么父母亲本身的行为就是一种很真实的身教哦。 AT 就说啊，他觉得垃圾桶够不够呢是一回事，最重要的是个人的教养和修养哦。那如果是没有垃圾桶的话，就先拿着，等看到垃圾桶再丢，或者是带回家。只要每一个人哦愿意这么做的话，其实乱丢垃圾的问题就会大幅度的减少。
1: 在垃圾桶的榜单上，我们希望马来西亚不要榜上有名啦，从你我做起，每一个人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4: 是的，如果我们在网上看到别人的一些分享啊，增加受孕的机会，营养这边我常听人写，那么算排卵期我也看人写，可是有一些行房的知识我不晓得，或者是行房过后要躺多久才能够起来，或者是哪一些体姿就增加受孕的机会，让精子游快一点，我不晓得这个我们的病人或者是受孕的夫妇有没有想要会问你这个问题。
5: 很少了，很少人会问我们这种比较我们讲说
4: 不好意思开口的问题，
5: 比较少会问这些问题。可是我们知道，就从理论上来讲或者是科学来讲的话，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分别了，就是什么指示，当然他们的理论就讲说，有些比较深的指示可能就会把精子排在放在比较里面，就可能距离就没有这样远了，就游上去会比较快了，可是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分别了，指示方面，或者是你我们讲说，新房完了放枕头在
4: 臀部那边
5: 给那个精子往下流，基本上没有，不影响太多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就可能就享受过程可能会好过去想说，哪个姿势会提高怀孕的几率了。
4: 好的，那也有一些人就是可能没有去检查这个精子的数量，他们单从肉眼去判断精子的颜色呀，那个所谓的这个多少啊，决定到底是不能
5: 。就像我们的话，我们也要是放在显微镜下面去做一个检验，跟去算到底这个精子的数量啊，然后还有它的活跃性，然后还有一个它的质量好不好，这些都是要用通过显微镜下去看跟去观察的，所以肉眼是基本上是判断不出来
4: 的。那如果不孕的朋友他们想要增加受孕的几率，夫妻来看你的话，在什么情况底下你会建议这位男性去验精子呢？一般的妇科诊所可以收集精液去验吗？
5: 基本上每个妇科诊所都可以验，然后很多当然现在外面的普通诊所有些也是会有提供这些基本的检验跟服务，都 OK 了，都可以去尝试，只是说我们在妇科的设施方面可能它的准确度可能会比较高，所以就如果你真的是想要知道到底问题是出在哪里的话，这个是男子基本上就只有一个检验需要去做了，就是精子的量到底 OK 不 OK。
4: 好的，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欢迎想要成功孕育宝宝的朋友多注意的，就是如果双管齐下都要检测的话呢，就一次过做完。那有没有说好吧，我什么东西都做完检查了，就是不能够怀孕？
5: 有啊，当然我们就讲说这些是完全是找不到原因的，难孕的我们讲说夫妇，当然往往这些可能治疗方面也可能会是最头疼的一部分啦，就是基本上女性也 OK， 男性也 OK， 有他就是怀不上，这些通常你问我呢，我会讲说只要你的年龄允许的话，或者是经济方面允许的话，那就可能 就尽快的去做这种人工受孕吧。
4: 嗯，
5: 就不要再一直拖一直拖。
4: 嗯，
5: 我们的年龄都会往上升啦，你的年龄越上的话，不管你做什么的治疗方法，它的成功率就会一直往下走。
4: 嗯，
5: 所以越年轻去做检验，越年轻的去做治疗的，真的是会大大提高那成功率。
4: 嗯，我不晓得是不是我们所谓的演艺界里头比较多高龄产妇或高龄艺人，所以我们看到40多岁甚至是50岁到为更年期可以生的女星也有所以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错觉，大家就觉得你看她都可以，为什么我不可以？
5: 我觉得真的不要拿别人去做一个对比啦，毕竟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情况是如何，他们有没有做任何的治疗他们的治疗方法是什么，基本上我们也不太清楚。
4: 嗯，
5: 所以我们可以的话就不要拿别人来做一个标准了。
4: 嗯，
5: 因为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境，跟我们讲说治疗方法也不一样了。
4: 嗯，
5: 一样啊，就像说有些体重就只是60公斤70公斤他也是稍胖了，我们就会感觉可以的话就尽量把体重减低，他也是会提高，对备孕或者是对怀孕来讲肯定是有很大的帮助。
4: 对，
5: 他就说我的朋友啊都90公斤100公斤怀上生了一切顺利没有问题。
4: 对，
5: 所以我们想说可以的话就尽量把自己的身体调好。
4: 嗯，
5: 当然别人的怎么过我们也很难去讲了。
4: 嗯，好的，谢谢我们的医生在这半个小时多给我们那么多的建议和注意哦。那看到朋友们也有一些问题发过来了，是的，我们今天邀请李仁莹妇产科医生来到节目中互动。那如果朋友们想要了解增加怀孕的几率，以面对你现在的这个窘境的话呢，我们就请你发信息过来跟我们互动，011-1701-8289
6: 5 4 3

上午十一点 ，Salam Lisa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2026年格拉斯哥共和联邦运动会星期四晚上在苏格兰水电竞技场正式开幕，迎来74个共和联邦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这次的赛会是从7月23号开始，直到8月2号。我国总共派出59名运动员，包括37名健全运动员和22名残疾人运动员参加本届共和联邦运动会。马来西亚队设定五金、二银、四铜的奖牌目标，夺金项目主要集中在举重、场地脚踏车、草地滚球、柔道、残疾人举重以及残疾人田径项目上。格拉斯哥是继2014年之后第二次举办共和联邦运动会，本届赛事总共有10个体育项目以及6个融合残疾人的体育项目。美国星期四宣布向60个贸易伙伴国加征 10% 到 12.5% 的关税，原因是这些国家没有积极打击强迫劳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是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文实施这项措施。白宫表示，新措施是在原本为期150天 10% 的临时全球关税到期之后立即接手实施。获得加征关税的包括大约 99.4% 的美国进口商品，不过石油、天然气、肥料、部分食品以及已经适用国安关税的汽车、钢铁、铝和铜都可以豁免，符合美墨加协定的商品也不受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即日起美国将动用冻结的伊朗资金用来支付船只、货物和相关资产遭受的任何损失。他说，相关的损失数额可能非常大，使用伊朗资金赔偿是公平而且合理的。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在几天之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明，协议获得批准的前提是沙特阿拉伯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是双方没有在之前公布的协议当中说明这项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4号访问美国期间和对方讨论人工智能的问题。特朗普提到，早前访问北京期间和习近平讨论到人工智能的发展，相信两人将再讨论相关议题。东协和中国就南海行为准则课题所展开的谈判进展顺利。菲律宾外长拉扎罗表示，各造致力在今年内针对这项课题达成协议。另外，拉扎罗表示，缅甸领导人重返东协会议的进程仍然需要时间，预计不会在今年或者是新加坡担任东协轮值主席国期间实现。他指出，缅甸是否遵守东协五点共识仍然存在疑问，而缅甸能否重返东协会议，关键取决于他们落实五点共识的表现，而不是成员国是否反对缅甸参与。由于山火失控，西班牙星期四向马德里和首都附近的阿维拉省颁布紧急状态。由内政部宣布的这项紧急状态令是为了加快调配资源，并且部署军事部队应对危机。早前浩大火势已经迫使马德里地区10000人撤离。根据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的数据，今年以来西班牙已经有将近125000公顷的土地遭到烧毁。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早前表示，政府已经调动所有的可用资源，全力扑救阿维拉、莱昂、托莱多以及马德里等地的火灾。欧盟23号通过对俄罗斯的新一轮制裁方案，制裁领域横跨金融、能源和贸易等等。同时新增218个制裁对象，包含48名个人和170个实体。欧盟委员会指出，由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欧盟及其盟友对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的制裁，使俄罗斯成为世界上受到最多制裁的国家。以上 RTM 新闻由中彩燕编辑。

0: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今天爱要幸福呢，敏明是邀请来自三威 Damansara 医院的妇产科医生李仁莹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啊。上面的那个小时，就前个小时呢，我们说了很多如何增加受孕的几率啦。受孕的几率需要关注的是排卵、输卵管畅通、男生有精子，那么加上饮食、生活习惯各方面都良好，再配合这个排卵日行房就是排卵日，如果你的这个手机计算程序是预测5天，你再在那预测5天前面加个2天，后面加个2天啊，就9天要努力行房，那么这个受孕的几率就增加了啊。好，我们这时候来看看，当然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像这位朋友呢，他女儿跟女婿的挑战是，第一，先生是很忙的，回到家就呼呼大睡，根本没有抽出时间去行房。女儿呢就曾经怀疑自己呢在 MCO 期间事业失败，压力很大，所以因为荷尔蒙失调的问题也降低了这个受孕的几率。她跟配偶都是33岁，那么之前有去做检查，医生说她的卵子的年龄犹如40岁啊。那么如今要面对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卵子的品质问题，一个是丈夫的性欲问题。好，我现在有检测吗？知道33岁的卵子的年龄是可以知道吗？怎么检测？
1: 可能他的那个检测就是我们常用的，就是那个 AMH 指数。
0: 嗯，
1: 他就会告诉你到底。因为我们知道女生一生出来，他们的卵子的数量是已经是
0: 固定的。嗯。
1: 所以通过那个检测它会告诉你的卵子在这阶段它的储备到底是高还是处于低位。可能是那个检验就是33岁基本上应该在处于高位，可是它的可能已经是偏降低了。
0: 也就是说它33岁应该有的卵子的数量可能是某一个。
1: 对。
0: 可是它竟然跟40岁女人
1: 比较低。对。
0: 哦、okay, 明白。
1: 当然这个是数量，数量不代表
0: 品质。
1: 品质也不代表说你的成功率。
0: 哦。
1: 它就可能就告诉你如果你是33岁你的数量已经是低了。
0: 嗯。
1: 我们就会告诉你可能你要提早做治疗。
0: 嗯。
1: 不要等到你的数量已经完全是
0: 没有了，
1: 你再去做治疗，那就根本就做不了治疗。所以它不代表任何东西，它就只是告诉你的数量，它没有告诉你的品质，它也没有告诉，也不会决定你的成功率。
0: 嗯。
1: 所以像他的情况，我觉得那个数量方面可能还不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当你谈到荷尔蒙失调，其中一个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体重。如果他的体重是稍微偏高的，当然我们会讲说可以的话就尽量把它降低。体重往往都是最大的主要原因了，造成我们这种荷尔蒙失调或者是 BCOS 多囊
0: 卵巢症
1: 综合症。
0: 嗯，
1: 那个是最常见的。
0: 对，
1: 所以体重方面可以的话就尽量给他在一个最好的一个水平了。丈夫呢，那个我就觉得这些就毕竟我们开始谈到说想要怀孕都是双方的一个需要共同努力的一个东西吧，所以可以的话就你看啊，你问我就觉得可能你要安排一个休息或者是去外面做一个短暂的一个旅游，一样你就把你的行程就安排在可能排卵期啊之类中间的那个时段，放松一下吧，然后可能那个时候就那情绪来了，可能就会提高这种我们讲说性欲，然后就希望就可以提高怀孕的几率了。
0: 这个部分呢，因为他的女儿必须先调好的就是生理周期，对吧？
1: 对，所以你只要你的如果你的荷尔蒙失调或者是你的我们讲说经期不准确的话，基本上你很难算出你的排卵期。那你算不到你排卵期的话，基本上怀孕的几率就自然会下降了。
0: 明白，所以一定要先把这个生理周期、也就是月经期调理好，
1: 对，
0: 那么我们才能够算排卵日。
1: 对，
0: 那因为他说先生没有什么兴趣，很累嘛、这个就是当我们的女性朋友在调理好自己的月经周期，也很容易掌握自己的排卵日的时候，我们就安排那个时间去旅行。
1: 对，所以我们可以控制的东西我们就控制先吧，把自己调好了，然后再往其他方面去做调整。不然的话你一定要从一个地方开始，不然的话就一直打圈圈，就完全就一直在原地踏步。
0: 是，那女儿会跟你说自己的这个困难点呢，相信跟你的这个关系是非常好的，只是不晓得她跟另一半的这个所谓生育的计划有没有好好沟通。
1: 对，到底就看他们两个就真的是想要怀孕呢，还是就单方面的想要，这个才是可能就是最关键的，可能就真的是要商量好吧。
0: 对，那我们建议你可以跟女儿谈一谈，就是请她跟丈夫讨论一下吧。因为有一些男性朋友可能他会觉得我经济压力很大，
1: 对，
0: 或者是我状态不好，我现在不想可是他没有明说，他就是说我累了，今天没有做，或者是我最近很有压力，我也不想做，所以就因为这样子，我们会觉得他好像没有什么性欲，那他到底面对了一些什么样的困难点？
1: 好好沟通吧。
0: 是，所以我们回应你了当然女生有女生方面需要努力的部分啊，男方方面呢，我们需要好好的跟他沟通探讨一下。那么我们在听歌之前也回应这位朋友的消息，亚碧的朋友孩子5岁了，那我今年53岁，太太是41岁，一直努力都没有办法怀上第二个孩子，这个是不是直接要去看医生做检查？
1: 我觉得还是直接去找医生，
0: 不要等了
1: 去谈了，就不要再等了，因为真的年龄真的不是在你的，对你没有这样大的优势了，年龄已经是处于劣势了，所以真的直接去找一个妇科医生，至少谈一谈，有什么可以治疗啊，或者是有什么可以做的，至少可以安排下去就安排下去了，不要再拖了，不要再拖了。
0: 是，谢谢李仁宁医生，我们这时候先听歌，稍再聊。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2: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3: 好的，我们这时候来回应下一位朋友的问题啊，他的女儿跟女婿呢都是医院紧急部门轮班制的护士，基本上呢要碰面会比较难。哇，这个是第一个是棘手哈，争取时间行房，我们还要安排预约呢。好，第二个呢，幸好的是他的女儿的排卵期是准的。
4: 这对我觉得还好，至少他们还是在同一个国家。
3: 嗯，
4: 就想象那种已经是异地的丈夫，这些完全就比较更加难的去做一个配合。
3: 嗯，
4: 但我们就讲说一样啊，还是回归，就是你要怀孕的话，不管做任何东西啊，可能就要一点点付出了。
3: 嗯，
4: 所以可以的话，也是还是那句话，就如果真的是想要安排，这些我觉得，这些轮班值班你都可以尽量跟你的上司去调，看是不是可以说，所以有在你的排卵期的周期，就尽量把两个人的那个值班就排在早上跟中午，就不要在晚上吧，或者是至少就把两个就排在同样一起，至少如果你回到去是早上的话或者中午的话，
3: 还是有时间，
4: 你还是有时间可以
3: 行一个房，不用很久。
4: 对啊，因为所以我就会说，行房这样一定是要在晚上的吗？当然没有啊，如果那个情绪来的话，基本上什么时间什么地方都 OK 啊，就最重要就是享受那个过程吧。
3: 而且无论你在哪一个单位工作，你有年假吧。
4: 对啊对啊，所以我就讲说，这些是真的是如果真的想要安排的话，当然肯定是可以安排了。
3: 对，
4: 我是想说，那种如果异地恋的话，或者是人真的是没有办法，他们的做工的天数是已经是定了，放假的天数也是已经是定了，那就没有办法。这些就可能需要靠医生，就我们讲说吃这种排卵药来调，就是我们基本上知道，他回来的时候我一定是要排卵，所以他就找医生去吃排卵药，然后打排卵针。
3: 对
4: 啊，那个就会提高他们在他回来的时候就可以提高他们怀孕的几率了。
3: 是因为双方都是护士哦，相信他们对于医理方面的一个知识是足够的。那么事在人为而已。
4: 可以啦，我觉得问题不大，就可能就要做一点点稍微的调整跟安排就 OK 了。
3: 是，好，就请他们用心的去配合调整吧，就在排卵期的时候安排，那么就增加受孕的几率了。好，那下来这位朋友问的问题啊，应该也是很多民众会问医生的，生男生女怎么样看是可以吗？吃什么算日子吗？体脂吗？还是提前行房吗？还是排卵日才行房吗？
4: 我看我做了20年，我还没有找到一个配方啊。如果有的话，我可能我自己会去
3: 先用是吗？
4: 先用吧。没有啦，我没有啦，真的是没有什么配方啊。也没有医学的根据啦。我只能说男的女的，处于男性， 因为
3: 男性来决定，
4: 男性来决定到底是男的女的，跟女性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3: 嗯，因为有一些说法就是，他们会针对酸性体质跟碱性体质，比如说，我想怀某一个性别，那我的体质，比如说阴道也好，或者是体内分泌也好，它是属于的酸碱值是偏酸，那么可能就是利于生儿子吗？或者是偏碱是利于生女儿吗？
4: 我真的没还。其实我们讲说科学角度来看基本上还没有真正有这种我们讲说说法。
3: 嗯，
4: 如果有的话人家也不会去做试管婴儿啊、
3: 哦、
4: 然后去做检验、
3: 嗯、
4: 确定是男的女的来植入。
3: 嗯，
4: 真的没有了，就是科学上还没有找到这种我们讲说配方。
3: 嗯，好的，所以居銮的陈先生，我们回复你了啊、哦。很多时候，孩子其实是上天送给我们
4: 的
3: 礼物，
4: 我真的健康、健康、
3: 平安
4: 就已经是很足够了。真的，我觉得男的女的，只要是健康的都很好了。
3: 嗯，是，我们在听歌之前呢，来回应这位吉隆坡 W 先生啊、哦，他今年35岁，太太33岁。如果是因为工作繁忙压力导致无法顺畅进行性行为，无法顺畅进行性行为、嗯、这句话给我很多的幻想，是不举吗？是无法进入吗？OK， 所以他没有指明，他只是说无法顺畅进行性行为。那医生他想问的就是 vagina insemination、
4: 嗯、
3: 对，这个方法是更容易受孕吗？
4: 我们讲说可能这当然在他的情况，就是假如说他对就是要有普通的性行为是比较难，
3: 嗯，
4: 然后他不能
3: 基于生理构造。
4: 当然这个就我们也不太确定、
3: 嗯、
4: 就可能他需要去看我们讲说泌尿科去检查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3: 嗯，
4: 可是如果我们讲说诶他不能自己把精子放进去，这样当然你通过这个我们讲说 vagina insemination、嗯、
3: 也就是说男性先把精子
4: 提出来，然后再通过一些过程、
3: 嗯、
4: 然后再把精子再打进去、
3: 哦、
4: 我们讲说可以放在阴道，或是有些是直接把它打进去子宫里面，
3: 嗯，
4: 就是我们所称的 IUI，
3: 嗯，
4: 对，可能就对他的情况而言，可能就会有帮助，因为至少你把精子打进去，
3: 嗯，
4: 可是要知道，就是我们讲说这种 vagina insemination 跟 IUI，、嗯、基本上成功率也不高了，就可能跟普通的受孕是蛮相近的，就。嗯，真的是你要做蛮多次，
3: 嗯，
4: 才可能会看到那个成功率了。
3: 嗯，
4: 可是这些做的，当然我们讲说经济是一回事啦。
3: 嗯、
4: 第二个，可能压力对双方面的压力也心理上的压力，
3: 嗯，
4: 也是一定会有影响啊。
3: 嗯，是，所以这个要去评估，可能他们也讨论过了，就是因为有这些困难，他们觉得可能要去解除这些困难会更难，更耗时间，所以用这个方法会比较快。
4: 对，然后现在我觉得在市面上已经是可以买到这些，在外面可以买到这些
3: 器具
4: 来自己在家里自己做。
3: 嗯，
4: 所以这些我觉得还是你真的是要跟你的医生去讨论，到底这些仪器
3: 嗯
4: 在马来西亚是不是
3: 合法吗？
4: 合法，或者是诶到底有没有经过验证？
3: 嗯，
4: 然后
3: 你们担心的是感染吗？
4: 有
3: 错误使用，或者是
4: 错误使用啦、嗯、就真的现在外面可以买到的东西真的是太多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就不确定的话还是要去问一下医生，到底你买到的那个东西适不适合用啊。
3: 嗯，是
4: 不要弄巧反拙吧。
3: 嗯，因为他现在才在问意见呢，可能他们想用这个方法增加受孕的机会，
4: 可以考虑啊，可是会比较是治标不治本的一个我们讲说解决方案。
3: 嗯，好的，那我们回应你了 W， 希望你有听到了。好，先听歌。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7月20号，张春元硕士谈为何改变会那么困难。7月21号，注册心理辅导师余秋玲谈不讨好的爱教养中的界限与坚持。7月22号，注册营养师温素珍谈如何透过饮食减少脂肪肝。7月23号，肝胆肠胃专科医生陈学瑜谈胃炎与胃癌的防治。7月24号，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李仁莹谈提高怀孕几率的方法。
0: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4: 爱要幸福，我们今天谈增加受孕的几率。那前提是我们都知道各方面都健康啊，都维持在一个良好的状态。这里呢就有一位 Y， 他就说如果经过检查已经发现了子宫发育不健全，然后呢荷尔蒙正常， XX 色体，那有卵巢卵子都正常，但几乎看不到 vagina， 所以从来没有性，之后有可能再怀孕吗？碰到这个问题有什么手术也好方法也好可以增加受孕的几率吗？
5: 很不幸啊，如果这样子看的话基本上是一个我们比较罕见的一个情况，就是没有子宫，然后阴道发育也不健全，可是好是在它是一个正常的女性的染色体，然后它有正常的我们讲说卵巢，
4: 对，
5: 它要自己怀孕基本上在这阶段是不可能，当然我们讲说在其他国家发达国家它会谈到我们讲说子宫的移植，就是拿其他人的子宫移植到自己的身体上，
4: 对，
5: 可是这些都不是在我们讲传统的治疗方法，他如果想要怀孕的话要有自己我们讲说基因上传承的孩子。

0: 子，可能就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找代孕。
1: 嗯，马来西亚做找代孕是合法吗？
0: 我觉得在这些还是我们讲说争议性蛮大的，当然没有想说是完全是非法。
1: 嗯，
0: 可是如果他真的是想要有自己的
1: 孩子，
0: 做基因上是自己的，他还可以用自己的卵子，然后用就是他的老公的
1: 配偶
0: 的精子，然后再找一个代孕，来做就是怀孕，然后就孩子还是就是我们讲是基因上是你的，可是这样子来看，如果他自己本身要怀孕的话，在这阶段比较不可能。
1: 在国外我曾经看过类似的新闻哦，就是姐姐把子宫就是移植给自己的妹妹，因为姐姐已经生三个孩子了，那么跟妹妹的这个年龄很相近，可是妹妹就是因为某些原因，所以子宫不在了。他们后来在子宫的移植之后呢，妹妹成功怀孕，而且生了两胎，但这个看似是很成功很美满的结局，在马来西亚应该
0: 没有啦。这些都是我们讲说在我们讲说一个比较处于 research 的方面了，就是真的很少很少这种我们讲说案例讲说做子宫的移植了，在马来西亚基本上还没有，我本身是还没有听过了。
1: 在国外，
0: 在国外
1: 听到，可能他们也是在一个所谓研究机构的
0: 研究期对
1: 支持下，
0: 对
1: 才成功做
0: 对
1: 哦。
0: 所以在这阶段，他基本上的子宫不是发育不良啊，就他的子宫在我们讲说。成型的时候没有发育出来，这个是我们讲说没有治疗的方法了。这是这
1: 如果他的子宫只是发育不良呢？就比如说发育不良，通常我们是怎么定义它？
0: 它就是完全是没有成长出来
1: 哦。
0: 所以你在扫描的话，你基本上是看不到子宫，或者是你看得到的话，就是真的是一个非常
1: 小
0: 非常小，是完全是没有我们讲说功能的，所以它是不会有。来月经，他就真的是就他到了17岁18岁他就不会都不会有月经，可是他也完全是一个正常的女生，
1: 他应该有的女性性征
0: 该有的女性性征该有的荷尔蒙都有，他就没有子宫，他就没有我们讲说月经这问题。很不幸啊，就这些是完全是在这阶段是没有太多的治疗方法了。可是要怀孕，我想讲不是说不可以怀孕，你就需要做代孕了。
1: 是，那这个部分可能我们可以请你跟配偶，或者是跟主治医生商量。
0: 这些真的是要很长期要去做一个规划跟一个商量。就是假如说你还没有配偶的话，在你再遇见一个配偶的话，可能这些是真的是需要去跟他们坦白讲说有这个问题。但我们讲说。真的不是说你不能有自己的孩子，你就可能需要找人家来代孕。
1: 对，又或者是如果坦白了，大家都觉得嘿没事，我们两个人做顶客族也很好。我们可能有其他的嗜好，
0: 对，
1: 或者是我们有其他想要养育的，比如说宠物。当然我们也知道类似的选择的夫妻也
0: 有都有了，选择都有。
1: 所以这个是主要是跟你的另一半好好的讨论吧。好，我们这时候呢先听歌，稍回来我们看看脸书那一边 YouTube 那一边或者是 WhatsApp 这里还有问题吗？如果朋友想跟我们交流，欢迎你发信息过来 011-1701-8289。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泌尿专科骆哲兴医生。
2: 勃起功能需要阴茎海绵体接受足够的灌血，那可是需要渗透的血脉。如何来保持血脉不老呢？就是避免三高，不要吸烟，不要滥用毒品，和有足够的运动。这运动也得包括床上的运动。一般来说，性活动比较频密的男生，性功能会保持得较好。就和一辆车子一样，如果不常使用，就会提早生锈。只要有能力，过多也伤害不了前列腺及其他的性器官。如果太久没有射精，精液的颜色会带黄，甚至生锈的颜色。还有最近研究也发现到，少射精的男生会有较高的前列腺癌变。所以呢，只要不痴迷到影响日常生活，频密的性行为对前列腺是有一些保护的作用的。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5: 爱要幸福，今天来谈提高怀孕几率的方法。我们说了那么多，也回应朋友们的方式了，好吧？那刚才有提到一个重点，就是排卵期。那么如果这个女性的月经周期都是正常的，那么男性也可以配合。那排卵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那么可能有些朋友会用量体温或者是测试纸，
6: 对。
5: 那其实要怎么样更准确的，就是除了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序以外，更能够实体的看到，哎，这个测试纸变色了，变色了，就是要排卵了，是更准确的呢？
6: 这个测试纸呢，
5: 嗯，
6: 你问我，我觉得一个是真的是一个双刃剑呐、啊，
5: 嗯，
6: 只要你的，如果我们说你的月经是哎很准的，
5: 嗯，
6: 你可以用 app 来算你的排卵期。我个人的建议说，你就不要再用那个
5: 测试纸，
6: 嗯，因为我看到的个案就是。他的老婆真的是每一天都很努力的在用测试纸，努力到他的老公在旁边看他用测试的时候，他自己已经是
5: 很有压力吗？
6: 很有压力了，因为他知道，哎，如果测试一变双线很深的双线，老公就会被拉进去，说，哎哎，该到你了。他无形中他就会给到我们讲说，一对夫妻变成真的是那个。压力真的是很大，你可以想象，如果你一个月你就做那七天八天，
5: 嗯，
6: 你每一个月你就在做同样的一个检测，
5: 嗯，
6: 真的会有很大的心理的一个压力了。然后他不只是影响那个女生，连那个老公也看到他在验的时候，他可能他自己心理上也会感到有压力，
5: 嗯。
6: 所以我们想说，只要你的排卵期是正常，基本上你可以的话，就真的不太需要用那个测试纸了。
5: 对，
6: 可能我们想说，可能你的周期是比较不准的，
5: 嗯，
6: 或者是比较长的，那可能你就可以用这些来更准确的确定一下你的排卵期在哪里。
5: 嗯，
6: 当然这些也没有说完全的100%的准确。
5: 嗯，
6: 就算它是说你双线，
5: 嗯。
6: 它也不代表说你100%是在排卵了，
5: 嗯，
6: 所以它有自己的，我们讲说不准确度在那边了。
5: 对，是。那我们刚刚呢，在这里也收到一些朋友的信息啊，就询问，哎，如果是备孕了，想要优生的话呢，是不是在事前做一些简单的测试啊，或者是身体的检查呀，会比较容易就是增加那个怀孕的几率呢？嗯，
6: 很多都会过来问，哎，我们在做备孕的时候有没有说要需要做这些
5: 检查？
6: 就是他们还没有结婚，也还没有说要有备孕的那种想法，他们就只是纯粹是要问一下，到底哎，我想知道我的身体情况 OK 不 OK？
5: 嗯，
6: 当然有两种人呐、啊，如果你是比较佛系的，你可以接受任何的报告的话，那 OK， 你就可以去做检验跟做准备，
5: 嗯。
6: 可是如果是你是比较比较容易焦虑，我想的太多，
7: 嗯，
6: 你可能你看到那报告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胡思乱想，
7: 嗯，
6: 又无形中的又在增加你自己的一个心理的负担了，
7: 嗯，
6: 所以我会讲说，通常只要你身体是健康的，你也没有任何的不良的，我们讲说嗜好，
7: 嗯，
6: 你不要去做这些检查，我觉得也不是一个不好的东西。
7: 嗯，他的
6: 顺其自然吧。
5: 他的关键问题是他要确保生出来的宝宝是健康的。
6: 没有，基本上在这阶段没有一个检验，或者是就算你怀孕了，
7: 嗯，
6: 你在做的检验没有一个检验是可以确定宝宝是100%是健康的，因为很多东西是后天会影响到的。
7: 嗯，
6: 所以真的是。真的不关父母亲的任何的太多的问题。
5: 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会想准备最好的，以便孕育最好的、最完美的。所以宝宝五官要正常，基因要正常，然后呢，心脏不要有孔，也不要任何携带不良的基因，然后神经发展也是很正常，也没有兔唇，也没有其他的风险，所以做很多很多的测试。
6: 我只能说很多很多，在我们讲说这些问题是我们控制范围以外，医生也做不到任何东西，所以我们就会告诉父母亲，你也不要想的太多，很多这些是如果真的发生的话，是根本是跟爸爸妈或是妈妈是完全是没有任何的关系，是我们控制范围以外的东西。
5: 嗯，因为我们知道在怀孕期间哦，出现了什么问题，不管是流产也好，或者是宝宝生出来有缺陷也好，
6: 嗯，
5: 首先第一个觉得非常难过和自责的，在家很多的遗憾和愧疚，一定是妈妈，
6: 一定是妈妈。
5: 嗯，
6: 可是我会每次我一定要注重的告诉她，
7: 嗯，
6: 是完你最怕就是她会。联想回去，我之前我做过了什么不好的东西来害我的宝宝？
5: 对，
6: 我会告诉他们，就算你做的最好，
7: 嗯，
6: 你吃的最健康、最干净都好，这些东西还是会发生的。
7: 嗯，
6: 真的是我们控制范围以外了，
7: 嗯，
6: 所以真的不要太过去自责，然后有些东西就真的是我们真的是控制不了。
5: 嗯，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羡慕那些很佛系的妈妈，
6: 嗯，
5: 随缘啊，来到的就是属于我的，我就要珍惜她。那如果她选择先离开的话，那也一定有她的原因、
6: 嗯，
5: 我们尊重她。那如果我很执着的话，那我就只能够陷在这样的一个痛苦里头。那如果我真的很想送走了她，然后我好好准备下一胎再把她养回来，这个寄望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期盼，会不会来得更适合呢？就是你在心态上的调整，你也会变得更积极一点。
6: 对啊，就，
7: 嗯，
6: 我们每次讲说不管什么不好的东西啊，就真的是要把那个心态就调好，
7: 嗯，
6: 我们就往前看啊，不要一直往后一直看，到底我做的什么不对啊，或者是做的不够好。
7: 嗯，
6: 嗯，总之我们就往前的去做准备了。
5: 对，
6: 然后我们身为旁边的或者旁观者，可以的话就好话多说一点吧。如果你不知道要说什么好话，那可能就给他一个默默的支持就已经是很足够了。
5: 对，
6: 就不要再伤口上撒盐吧。
5: 嗯，伤口上撒盐，有一些人可能是出于关心，那关心有很多种，静静的陪伴也是一种。
6: 对，
5: 这个结果眼其实不要说太多班当的东西。
6: 对对，有些东西就可以的话，就真的是默默的关心，其实对他们来说是最最大的一个鼓励。
5: 嗯，所以闺蜜也好，姐妹也好，妈妈也好，家婆也好，亲戚也好，我们要把这个学起来啊。嗯，好，最后我想特别请李仁银医生提一提这个点啊，就是因为有一些人就觉得怀孕了之后不用避孕就可以在怀孕期间行房，其实我们知道一些受孕体质比较高的女性也可能会在怀孕的同时怀上第二胎，这个虽然很少见，可是你自己真的也碰上了，这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6: 当然这种情况很罕见啦，就是，
7: 嗯，
6: 我们开始扫描的时候看到一个
5: 宝宝，
6: 一个宝宝，
7: 嗯，
6: 一个月后你再扫描，突然间看到有两个，
7: 嗯，
6: 然后他差距可能就是2周到3周，
7: 嗯，
6: 就是说他在怀孕的时候也在排卵，
7: 嗯，
6: 所以也没有说故意说要说你在怀孕的时候如果要行房要特意的去避孕。可是基本上来讲，我说，在怀孕行房的时候是完全是很安全的，
7: 嗯，
6: 我个人的建议会是想，若可以的话就还是要戴套，
5: 嗯，
6: 还有一个若可以的话也不要，尽量不要内射，
5: 嗯，
6: 就是要减低我们讲说，哎，妈妈在怀孕期间得到这种阴道炎的问题，因为阴道炎对妈妈来讲是非常就是很麻烦的一个问题了，他对怀孕是没有什么影响，嗯，对妈妈来讲就那种分泌物的问题啊就很麻烦了，嗯，可以减低就减低吧。
5: 对，这个其实是很好奇的一回事，很多人以为怀孕期间我们的卵巢就停工了，嗯，
6: 对对，
5: 他还在操作呀。
6: 他当然这些真的是很个案的一个例子了，所以大多数都是在怀孕的时候还是会停工休息了，
5: 嗯，
6: 就是一小小部分的人会有这个问题。
5: 好的，那最后那个双胞胎不，应该是说一卵一精的孩子也顺利的
6: 顺利的诞生了，也没有，哦，没有太大的问题，
5: 因为他们相隔才
6: 三周，所以就一个可能就推迟一点点，一个我们就提早一点点，基本上都 OK，
5: 嗯，
6: 都蛮健康的。
5: 是，所以你们怎么判断哪个是哥哥，哪个是弟弟？就是一个老大，一个老，
6: 总之谁先出来就成老大了，
5: 啊，真的吗？
6: 就对呀，啊，对呀，啊，
5: 不是雌兽一，
6: 没有了，就看谁排在下面，谁先出来就谁是老大了，
5: 啊。这个是挺好玩的，谁先排出来就是生出来，他就是老大。
6: 对，
5: 后面那个不管你是后来才成胚胎的，你也是老二，
6: 你也是老二。
5: OK， 好，谢谢李仁妮医生给我们一个挺有趣的我们所谓怀孕的趣闻啦，都是喜事啊，
6: 嗯，
5: 祝福大家，也谢谢李医生，
6: 谢谢。天空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7月27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魏福胜谈你有多久没有聆听自己的声音。7月28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陈真文博士谈如何协助有言语迟缓的孩子。7月29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刘怀勇谈中年人士如何控制体重。7月30号星期四，内分泌专科医生姜伟汉谈甲醇腺疾病与传统疗法，西医有什么看法。7月31号星期五，爱又幸福妇科中医师苏威敏谈有爱但没有幸福，我们还有机会再靠近一些。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4: 中午12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关闭长达9年进行修复与提升工程后，槟城州博物馆正式重新开放，以焕然一新的面貌示人。槟州首席部长曹官友表示，这项耗资1800万ringgit 的工程分为2个阶段进行，分别是保留建筑原有风貌的历史建筑修复工程，以及内部空间与全新展览的建设。馆内的展示全市设计，旨在重现教育发展历史与集体回忆。警方逮捕几名嫌犯，以协助调查一宗7月3号发生在沙登一所中学校门外的殴斗案件。沙登警区主任莫玛·法瑞·阿曼发表声明指出，案件于3号中午12点45分左右发生，当时受害学生遭嫌犯包围并殴打，导致嘴唇及膝盖受伤，全身多处瘀伤。受害者的父亲试图上前劝阻冲突时也遭到殴打。他表示，所有被捕嫌犯今天已被押往80在野推事庭，警方依据刑事诉讼法典第117条申请延长扣留以协助调查。塞美兰州总警长达多阿扎尼阿麦表示，从7月18号到昨天，配合第16届塞美兰州选举，警方接获276项举办政治讲座及竞选活动的申请，其中253项已经获得批准。他说，在同一期间，警方共接获14宗投报，并针对涉嫌违反选举条例的案件开立9份调查档案。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区23号发生多起山林火灾。西班牙内政部当天晚间宣布马德里自治区和阿德拉省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目前托莱多省山火仍在持续。受火灾影响，当地多条道路实施交通管制，大约10000人受疏散等应急措施影响。数十支地面消防队伍和灭火飞机、直升机等正持续参与灭火作业。截至当地时间23号晚，尚无人员死亡的官方报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将会在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00:01生效。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Andi Nikmati。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5: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毕志、
2: 毕胜
0: 陪你不饭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蔡明仁牙痛。

0: 军歌曲，王富颖《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
1: 我连午餐我都忘了吃什么，别再叫我怎么活得像个大人。
0: 本周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2: 爸爸，你听得到吗？我在想你啊。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3: facebook.com/isenbang.ifm。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亚军歌曲 Sara 陈以诺《十等睡等》。本周冠军歌曲汤令山《玻璃》。
2: 我想你一直都藏在心底，擦着我太过容易，还是瞒不过你。
1: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诶，我想吃福建面。
2: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1: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3: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4: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5: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4: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6: 欢迎罗琳，
4: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7: 欢迎来我的家。
8: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肥皂、清洁剂甚至卸妆油都用上了，为什么投票之后手指上的墨水就是洗不掉？难道选举委员会用了什么魔法？这叫不退色墨水。为什么投票时要沾上不退色墨汁呢？让我们来揭开不退色墨汁的神秘面纱。不退色墨汁里面含有硝酸银成分，一旦接触到皮肤，就会和皮肤表面的角质层发生化学反应，并在光照下变深。沾了不退色墨水就洗不掉了，只能等皮肤新陈代谢，墨水慢慢脱落。不退色墨水的存在是为了防止重复投票，维护选举的公平。
8: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9: 欢迎来到耍乐34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0: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9: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11: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12: 成为标准答案。
11: 啊！
12: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11: 让段子更有味道。
9: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13: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14: FM 越听越爱。
9: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34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8: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下午一点，我国15亿美元伊斯兰债券或超额认购4.7倍，定价利差创历史最优。昌明经济框架持续吸引高质量投资者，我国经济走在正确轨道上。美国援引301条款对60个经济体征收最高12.5%新关税。Salam alaikum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财政部发表声明指出，我国发行的15亿美元全球伊斯兰债券因获得投资者强烈需求，以历史最低利差完成定价，认购倍数达到4.7倍，最高订单规模超过95亿美元。财政部指出，此次发行为未来政府相关机构及私人领域进行全球融资建立了新的定价基准，同时也反映全球投资者持续信任我国的财政改革与经济转型方向。另外，财政部第二部长达杜随阿明哈姆扎阿吉赞表示，此次发行获得高度超额认购以及创纪录低利差，反映国际投资者持续看好马来西亚经济前景与发展政策。这也证明，即使面对充满挑战的全球环境，我国的改革议程、审慎债务管理策略以及推动可持续增长的承诺，仍持续吸引高质量投资者。第二财长表示，我国经济目前正依循昌明经济框架发展，并已走在正确轨道上。马来西亚已经强化公共财政管理，确保经济持续增长，并为马来西亚长期韧性奠定坚实基础。关闭长达9年进行修复与提升工程后，槟城州博物馆正式重新开放，以焕然一新的面貌示人。槟州首席部长曹冠友表示，这项耗资1800万ringgit的工程分为2个阶段进行，分别是保留建筑原有风貌的历史建筑修复工程，以及内部空间与全新展览的建设。馆内共设有15个展区，展示近1200件与槟城历史相关的文物。槟州博物馆于2017年4月关闭，已进行全面修复及升级工程。馆内的展示全是设计，旨在重现教育发展历史与集体回忆。斯米兰州总警长达多阿扎尼阿曼表示，从7月18号至昨天，配合第16届斯米兰州选举，警方接获276项举办政治讲座及竞选活动的申请，其中253项已经获得批准。警方将监督所有获批准的活动，以确保活动举办过程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同时不会影响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在同一期间，警方共接获14宗投报，并针对涉嫌违反选举条例的案件开立9份调查档案。他指出，目前为止，整个选举过程期间的安全与公共秩序状况良好，并处于受控状态。警方逮捕几个人，以协助调查一宗7月3号发生在沙登一所中学校门外的殴斗案件。事件导致一名16岁男学生和他的父亲遭人殴打受伤。沙登警区主任莫马法瑞阿曼发表声明指出，案件于3号中午12点45分左右发生。当时受害学生遭嫌犯包围并殴打，导致嘴唇及膝盖受伤，全身多处淤伤。受害者的父亲试图上前劝阻冲突时也遭到殴打，跌倒在马路上导致手脚受伤。他表示，所有被捕嫌犯今天已经被押往巴达林再也推事庭，警方依据刑事诉讼法典第117条文申请延长扣留以协助调查。普通行动部队昨天在吉兰丹然斗班让 Masjid Kampung Rama 前展开的行动中，查获20000株疑似从泰国走私入境的咖啡树苗。多南旅指挥官 Ahmad Razi Hussein 表示，执法人员是在光拉登江楼截停一辆由一名39岁本地男子驾驶的罗里后展开检查，该罗里当时的行驶情况引起警方怀疑。 检查发现罗里内载有20000株咖啡树苗，但罗里司机只能够出示一张来自某苗圃公司的发票。警方随后扣押该名男子，此次充公物品总值达到88万元。
1: 政府鼓励民众使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查看不同地点的商品价格，对比超级市场和霸气市场等不同地点480种统制商品每天、每星期或每个月的价格。善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购物前货比三家，精明消费，节省生活开销。
0: 来关注国际消息，美国将从24号起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10%或12.5%的新关税，以取代当天到期的10%全球零食进口关税。不过，石油、天然气、化肥及部分食品可获得豁免。综合路透社和彭博社报道，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说，美国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关税。美国指这些经济体未能防止供应链出现强迫劳动，损害美国工人利益。另外，针对美国的新关税政策，巴西政府谴责美国的决定武断且缺乏正当理由。路透社报道，巴西政府23号发表声明说，美国贸易代表在缺乏国内法律依据支持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情况下，选择操弄一个对人权和劳工权益运动至关重要的议题。声明说，巴西将立即启动巴西互惠法反制工具，并诉诸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与此同时，美国贸易代表署 USTR 驻华盛顿发表的声明指出，马来西亚是被美国新实施的关税措施列入的东协国家之一。除了马来西亚外，柬埔寨及印尼也同样面对10%的关税。USTR 也决定在适当情况下为孟加拉、柬埔寨、印尼及马来西亚设立关税配额制度，依据各国从美国进口生产原料的情况进行安排。这项措施目的鼓励相关国家增加从美国进口棉花及纺织产品，从而减少对其他可能涉及强迫劳动因素来源的原材料依赖。换一个焦点，当地时间7月23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安理会和平解决争端问题公开辩论会上表示，当前全球冲突在数量、复杂程度、持续时间和波及范围上不断增加，国际法遭到漠视，有罪不罚现象持续蔓延，通过谈判达成并维持解决方案变得更加困难。古特雷斯重点警告，西亚局势持续恶化，整个地区正被卷入不断扩大的对抗循环，一场危机引发另一场危机，一次升级触发下一次升级。他说，局势正在失去控制，正徘徊在难以想象的边缘。据以色列方面23号的消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据称，卡茨当天召集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和多名官方军方的高级官员，在国防部总部举行的紧急局势安全评估会议。卡茨在会议结束时向伊朗方面发出了严厉警告，他宣称，如果伊朗选择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来自以方的摧毁性打击。当地时间23号，奎亚纳总理菲利普斯表示，日前该国发生了巴厘马号渡轮沉船事故，确认遇难人数增至72人，其中65人的身份得到家属确认，搜寻和打捞行动仍在继续进行。巴厘马号渡轮18号在奎亚纳海岸附近沉没，该船曾发出求救信号。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15亿美元伊斯兰债券获超额认购4.7倍，定价利差创历史最优。昌明经济框架持续吸引高质量投资者，我国经济走在正确轨道上。 美国援引301条款对60个经济体征收最高 12.5% 新关税。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加特安迪林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来到了下午的1:11，你好，我是 Fish 珍怡。今天呢，来到了星期五的爱从自己开始了哈。刚才呢，就有朋友在这个 WhatsApp 这里呢，传送信息进来。Mary 问：今天是珍怡当班吗？没错啊，每个星期五的下午12点，下午十二点呢到4点，都有我陪着你们一起吃午餐，然后迎接下午茶的时光的。那来到了这个小时呢，就有我要对你说的环节啦，欢迎大家来给我留言啊，和我聊聊天也好，或者是来告诉我你自己这个星期过得怎么样啊。我昨天呢和一个朋友聚了一下，就吃了一个晚餐，我们就发现其实因为来到了可能进入工作的这个年纪啊，我们已经进入到了社会，好像很少会坐下来好好的去看看你自己这个星期过得如何。诶，因为我们总会有那种诶，一睡醒又是新的一天，然后就忙忙碌碌，现在已经来到了7月了，那你可能都不知道，也没有去思考过去这几个月你其实过得开心吗，或者你有什么事情其实是让你觉得很郁闷很不爽啊，然后不吐不快的呢？可以趁着这个小时给我发信息哈，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8289，来和我一起聊一聊过去的这几个月你过得如何，可能也不需要到几个月啦，说说过去的这个星期吧，这个星期有什么开心事，又或者有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让你觉得很意外，然后是意想不到的，或者让你很伤心很沮丧，都可以来告诉我哦。先来听听这首新歌刘宇的一吻天荒，我还蛮喜欢这首歌的，听这首歌呢会让我有一点想去看剧的心情。你会不会也一样呢？因为听了某些歌曲突然间想去看某部戏或者某部剧呢？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咦，我之前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啊，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B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贴近生活的内容。
3: 世界杯结束之后，有的球迷会感觉心里有点空虚，做什么都没有办法投入，这其实是正常现象，就跟长假结束之后我们常常没有办法马上投入工作的状态一样。球迷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时间，尽量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
4: 不要对自己的状态过分担心。正常情况下，即便我们不进行有意识的调整，经过两三天的时间，大多数人也能自我调整过来。建议多做一些运动，锻炼身体，这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替代方式，对于大多数人都有不错的效果。
1: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00到6:00，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5: 我是 YY 应影，
1: 一起数榜啦！
6: 遇上家暴该怎么做？妇女发展局心理发展科科长助理纪佳红，
7: 如果你是家暴的受害者呢，首先呢，我会建议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人谈一谈先，过后呢，鼓励大家采取行动了，向有关的单位，可以是警方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 Jabatan Pembangunan Wanita， 再不然就是联系15999的这个热线。只要是社会的问题，例如小孩被虐待啊、性骚扰啊、寻求庇护啊，也可以联系这个号码。家暴的受害者呢，如果你有伤痕啊，趁还清晰的时候呢，就尽量拍多几张照片，或者呢，我们会鼓励你去这个医院。医院呢，它其实里面有这个 One Stop Crisis Center， 里面的医生呢，除了帮你治疗这个伤口以外呢，会给你收集证据，收集完证据呢，院方呢也会帮你联络警方，直接来录口供。跟警方报案呢有分两种，第一个就是Action Report， 第二个就是这个 Cover Report。 如果你要选择采取行动呢，才选择这个 Action Report， 如果只是为了要有一个文件来 record 的话呢，就可以选择这个 Cover Report， 警方不会采取行动，可是至少你自己可以看到了。如果你是受害者，不要再犹豫了，联系我们，拨打15999，我们准备帮助大家。

Fish 林雪怡的每天每天每天，你好，我是 Fish 甄怡。哎呀，他的名字和我好像啊，但是呢，我的歌声就没有他唱的好听啦。说到明天明天明天或每天每天每天啊，你会不会每天都做着同样一件事，就是要反省自己呢？以前我们不是读经典名句精华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吗？说叫每日三省无声，就是每天呢都要反省自己今天做了什么事情，那有没有对人友善啊，有没有把自己该做的工作给做好啦，有没有做到你应该做的责任呢？那这首歌呢，每天每天每天啊，就让我想到了我们以为每一天都是一样的，然后你会感觉来日方长嘛，诶，今天没有做的事情那明天再做，反正我每天都是一样的日常啊，做一样的工作，见一样的人，那是不是有些话都就不需要再说了呢？是不是有些事情我可以之后再去完成它呢？我刚才在上一段不是分享了昨天和一个朋友见面嘛，我们就聊到了这个话题。我们在5年前认识的时候，当时觉得哎呀，我们正值年轻啊，做事情感觉都很有冲劲。那来到了今天，诶，怎么好像我认识的他和他认识的我都有些不一样了，但具体说哪里不一样又说不上来。其实这就是人生的常态啊，你以为你每天做着一样的事情，可是其实人就是会变的，你是一点一点慢慢的变，你也不知道到底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或者未来会发生什么事，你也不知道你以后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你现在想说的话现在再不说，以后可能就没有机会，或者你可能也会把它忘记了。所以呢每天都有每天该做的事情，如果你今天有想说的话，你今天有想做的事，有想约的人，那就马上立刻现在就去做吧。好像我进入了 IFM 之后呢，我很开心可以在这个地方认识很多的前辈也好啦，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常常会在我做节目的时候来给我打招呼啊。好像现在在 WhatsApp 就有好多的朋友来给我说声午安，然后我吃饭了没有，这些都让我感觉哎呀好温暖，也是我过去其实没有想过的，没有想过会收获到大家的这些温暖。所以我相信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其实也一样的，你可能以前也没有想过诶，你会来到今天的可能这个工作岗位，或者你可能也没有想过哦，今天我会和我的家人来到了一趟旅行之类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这件事情就已经足够感恩了。你可以把你当下的想法告诉他，或者把你当下的心情告诉他，告诉他我现在很高兴，我现在觉得很幸福，我现在觉得很美好。我觉得这也是在我们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及时把想说的话给说出口。那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把你心中的感受，把你的感想幻化成语言的话，那你也可以写成文字告诉我呀。WhatsApp 到0111701-8289，有我来作为你的邮差，我来作为你的信使，帮你把话说出来吧。选来陈立农的这一首《很高兴认识你》，这首歌呢也是送给来给我打招呼的各位朋友的。很高兴认识大家，那也希望你能够把这首歌送给你的朋友们吧。

0: 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5: 大家好，我是男的。
6: 大家好，我是女的。
5: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6: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5: 我问你，

来，我是 Fish 珍怡。在 WhatsApp 这里呢，有个朋友他想要匿名，他说哎呀，最近的天气真的是阴晴不定啊，作为家庭主妇呢，在家里真的很头疼。为什么很头疼啊？

他说因为衣服一直晒一直晒不干呢、啊、确实啊，一大家子的衣服呢两三天不洗，你放在那里看着又很不过眼，但洗了又不干，那不干又没有衣服穿，其实是蛮头疼的啦。好像我自己最近也觉得这件事情好苦恼，有在考虑要不要在家里放一个烘干机，可是我还没有做这方面的功课诶。在家里放一个烘干机真的会比较方便吗？如果你家有烘干机的话可以来告诉我哈。不知道你现在你所在的地区天气怎么样呢？前段时间我们说最近的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啊，导致天气真的是怪怪的，有时候是大太阳，有时候又是下大雨哦。所以可能在不同地区的你也都感受到了这个阴晴不定的气候啊，温度了。那如果你和我们在吉隆坡一样，出门看起来好像没事，但还是建议你要带一把伞哦，或者是把雨具给带在身上，因为你真的不知道那个雨什么时候要来啊。这几天的天气真的是要下雨就下雨的，完全没有面子给你的哈，所以不要跟老天开玩笑。所以除了是带雨具带雨伞出门之外，我自己特别喜欢在下雨天的时候坐在车上听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就下雨天你也没有办法下车，或者是你可能没有办法做很多的事情，因为出门也不方便嘛，然后被困在车上的时候，有时候我会蛮庆幸啊，下雨天然后我不赶时间，我就坐在车上去听我喜欢的音乐，去开一些我喜欢的歌曲，或者是收听电台，然后就听着电台里面的 DJ 啊好像在跟我聊天一样。这是我从以前到现在一直都有的一个习惯。对我来讲，在车上听雨声或者听音乐是一段属于自己独有的时间跟空间，在那段时间里面好像我就是可以好好的安慰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在 TikTok 这里呢， Mary 说她想要对自己说，对自己好一点吧，不要不爱自己，想对自己说要给自己放个假啊，然后想请我帮她点一首放松自己的歌。好吧，那我选来这首歌，希望 Mary 你会喜欢，也希望哈，我们要讲到做到哈，要真的对自己好一点好吗？任下的这首《你总要学会往前走》。

0: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3: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4: 我们互相尊重，
5: 包容彼此。
3: 昌明马来西亚，
4: 马来西亚马扎尼，
3: 六大原则，
4: 可蒙巴南
2: 永续，
4: 可斯加特拉安
2: 繁荣，
4: 达亚吉达
2: 创新，
4: 托尔曼
2: 尊重，
4: 可亚吉南
2: 信任，
4: 伊散
2: 关怀，
4: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3: 一起关注国家的时事动态，
2: 共同努力。

继续回到爱从自己开始。你好，我是 Fish 珍怡。上一段呢我们谈到我啦我自己提到最近想要买这个烘干机啊，马上就收到了普壮的June， 他说烘干机好方便啊，方便很多的。没错没错，我也是因为这样呢，所以最近呢在考虑要不要做做这方面的功课。还有 Mr. Lim 他说除了烘干机还有洗碗机、自动扫地机器人等等都很方便。哎，是，我家里其实也有这个洗碗机哦。我发现就是住了父母或者是成年之后啊，我们喜欢的东西或者是你想看的东西都不一样了。以前我们在选择可能花费在电器啊或者家电上的时候，你都会去看比如手机或者是相机或者是电视机等等消遣的东西，但现在我们更多的是去看一些比如扫地机器人啊、空气炸锅啦，这些互动或者是这些能够节省时间的家电。为什么呢？因为以前我们可能看东西都是看你自己喜不喜欢，但现在我们可能看的是它能不能够帮我省下我的工作，然后帮我节省时间，让我能够花点力气去做别的事情，比如说陪伴家人。因为时间它好像随着我们年纪越大哦，它过得越来越快耶，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变成和家人相聚的时间它是越来越珍贵的。我自己尤其因为在电台工作嘛，所以晚上有时候我当班结束之后回到家里陪伴孩子的时间其实不长，因为小朋友可能要早睡，所以那段时间对我来说特别的珍贵，我不想把它花在做家务上。所以就像我们的这个听众们还有另外一位想要匿名的朋友哈，他说现在呢买这些家，以前买这些家电觉得很浪费钱，现在觉得买的真好，因为可以省下很多陪伴家人的时间。没错，我的想法和你一样，我现在也是在考虑着是不是想要把家里的这些家电都换成比较智能型一些的呢。好啦，可能换个说法是因为自己有点懒惰，会不会呢？不知道那槟城的辉丽呢，他说刚才我们播了一首歌嘛，就是往前看不要回头，要你总要学会往前走啊，任下的那一首你总要学会往前走。他说是啊，人总是要学着往前看向前走的，而且呢要学会放得下，这也是他今年很重要的人生功课哦。因为他经历了很多的变化，祝福自己，同时也祝福每个人都能够好好的生活，珍惜生命。我想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阶段，你正在面临着什么事情啊，我们都不能够往回走了嘛，就只能够一步一步的向前，向着你的目标也好，向着未知也好，我们都只能向前走了。那既然如此，我们就过好每一天吧，把自己过好，然后把每一步都走得稳稳当当的，那最好的未来或者最好的结果就会在前面等着你。这个小时的最后为你送上两首歌，有张杰的《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和徐佳莹的《一样的月光》。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新闻快讯。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重新招标的金马市文德甲铁路提升工程 A 配套已经成功完成，政府强化国家铁路网络发展的一项新里程碑。该项目的完成证明政府持续推动战略性发展计划的承诺，也进一步提升我国铁路运输系统。他说，政府将继续加强铁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铁路服务效率，并为人民提供更加便利及可靠的公共交通选择。另外，陆兆福希望马来亚铁道公司与电动火车服务具备良好的衔接，两者的服务班次、行程时间表可以进行协调，以确保乘客搭乘体验更加顺畅，包括减少乘客在金马市火车站等候转乘的时间。班迪谷国会议员的多斯维方明方谢表示，政府将在康蓬格林区原斯里班代国民中学的旧址上新建一所新小学，这所新小学取名为斯里班代国民小学。新学校的规划是考虑到班迪谷一带新住宅发展所带来的人口增长。新学校预计将提供至少36间课室，不过相关细节仍在研究中。来自土耳其、埃及、印尼、约旦、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以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外交部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被视为伊斯兰教第三大圣地，也就是坐落在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周边采取的行动。八国外长声明强调，以色列的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联合国相关决议，以及被占领东耶路撒冷圣地长期以来形成的历史与法律现状。八国外长呼吁以色列立即取消对耶路撒冷旧城的进入限制，并停止阻碍穆斯林信徒进入清真寺进行礼拜。美国国会众议院23号以214票赞成、20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在众议院投票后不久，参议院23号晚些时候在程序性投票中以49票反对、47票赞成的投票结果否决推进参议院版本的限制总统战争权力决议。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i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赏识深陷，触动心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想和大家谈的是生死。很多年以前，我读过一本书，叫做《潜水中与蝴蝶》。这本书是一位法国出名的杂志编辑他写的作品。这位编辑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病症发作以后，全身瘫痪，他与外界只能够靠全身只能操作的两只眼睛的眨动来沟通。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之下，他没有怨恨，没有自暴自弃，反而还在妻子的帮助下用眨眼完成了这本著作。我们都知道，潜水员到深海去探测，为了防备鲨鱼的攻击，通常把自己关在一个类似铁笼的潜水钟里。这位作家就用潜水钟和蝴蝶比喻他的状况。他的思想像蝴蝶，可以自由飞翔，但是身体却被禁锢了。唯有让思想的天马行空，他才能够忘记束缚的身体，忘记疾病的痛苦。作者在书中讲述他过去在没有卧病的时候是如何的意气风发，根本没有想到在40岁的盛年，疾病会突然降临。所以他把亲情、健康等一切都当作是理所当然，而没有好好的爱惜。如今失去了健康和行动的能力，他唯有告诉读者，如果生命可以重来的话，他将会如何对待周围的一切，并且以文字来提醒读者要感恩，要珍惜。他的字字出自肺腑，让人读了感动之余，也真的要认真思考我们应该要如何去生活。的确，生命何其脆弱，病痛与意外常常出其不意地降临，而死亡更是就在我们生命的转角等待。先知穆罕默德曾说，你在现世里要好像是一位异乡人或是一个过路人，当你处在夜晚来临的时候，你不要期待明早的到来，当你处在清晨的时候，你不要期待傍晚的到来，你要为预防你的疾病突发而应该把握你的健康，你要预防你的死亡忽然君临而应该利用你的生存。先知的话就是提醒我们要好好的活着，因为我们只能活一次，所以要珍惜生命，爱护身体，孝顺父母，友爱亲人，努力工作，做有益自己和群体的事情。同时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及时行善，因为财物带不走，只有善言和善行才能够伴我们到后世。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永乐多斯。
0: 赏识深陷，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深陷。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e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爱从自己开始。你好，我是 Fish 珍怡。那星期五的两点钟呢，我们要来进入两性讨论啦，两性话题。同样一件事情，在男人的眼中和女性的观念或者女性的观察，是不是有不同的看法或者是不同的结果呢？在这个星期我们想谈的啊，是跟情绪价值有关的。在这几年大家都会说，哎呀，我想要找一个能够给我提供情绪价值的另一半，或者哎呦，我另一半就是没有给我这些情绪价值啊，他的这个情商不高等等之类的。那对你来说，情绪价值是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呢？对于男性来说，他们要的情绪价值又是什么呢？他真的明白女性要的情绪价值是什么吗？马上我们请出今天的男人代表，我们有请博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男人的代表，
0: 又回来了，博强。
1: 你好，珍
0: 怡。今天谈这个情绪价值，你先简单的说一说吧，你觉得情绪价值重要吗？
1: 我觉得情绪价值非常重要。
0: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很重要？
1: 今天老天爷把我们断定成一个有情绪的动物，所以觉得情绪价值是最重要的。
0: 是最重要的。
1: 对啊，不然人怎么会有情感情绪？
0: 那你想象当中的最重要的情绪价值又是什么呢？那女人也觉得情绪价值很重要啊，可是我又不见男性陪着我一起去买包的时候说我的包包很好看，或者是没有说我穿的衣服很好看。那是不是我们对于情绪价值的理解有所不同呢？那当两个人进入到了一段关系之后，你有必要为另一半的情绪买单吗？如果他情绪不好的话，作为他的伴侣，作为他的另一半，那我是应该要让他自己去消化掉呢，还是我应该要陪伴他，或者给他足够的一些情绪价值啊，或者给他一些所谓的满足感，让他把所谓的负面情绪给压下去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来一一的讨论吧。先来聊聊这首刘力扬的礼物。像博强刚刚说的，这个礼物是上帝给我们创造了人类，就是让我们有七情六欲，这可能就是老天送给我们的礼物之一。
1: 对。

0: 继续回到了今天的爱从自己开始。你好，我是 Fish 珍怡。然后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有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博强，欢迎回来。
0: 好了，那今天来跟博强聊一聊你心中或者你想要的情绪价值到底是什么啊。所以这句话我想是很多男男女女在关系当中呢都会在心里曾经怒吼过的一件事，是到底你想要什么，我做的什么都不对。那你先说说吧，在你自己的眼中情绪价值它是什么来的呢？
1: 那么郑颖其实代表男方，我更想要先问你，就是其实你刚才说过了很多情绪的价值嘛，那么你从女生的角度，你怎么样去定义什么是情绪价值？
0: 我觉得女性最常或者是女性大部分我们想要得到的一些需求啊，就是聆听，然后共情，陪伴，还有安全感。那我们希望在另一半身上拿到的肯定就是这一方面的补足吧。那你给了我这些就是满足了我的情绪要求咯，我个人是这么看的啦。我再问你耶。
1: 就想要先听一下从女生的角度怎么看。因为很多人就会觉得怎么样，很多人把情绪价值理解成好像哄人啊，怎么样去安慰人啊，说好听的话，这些都是大家可能对情绪价值的第一个印象分。那么现在告诉你，就是我的角度来看，情绪价值对我来说，它可能是一个能力，它是一个技巧。所以好像每次当我跟你相处的时候，或者是跟你的伴侣相处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觉得我是不是在做自己，我是不是可以去表达我的情绪，我会不会因为跟这个人相处我变得不真实，还是有可能被否定。所以我觉得这个情绪价值对我们男生角度来说，它是一个能力，就说我有没有这个能力去让对方，去让我给对方去了解我，去体谅我，最后我觉得是怎么样子去接纳我。这个对我来说应该是以男性的角度或者是我个人的角度来看，这个就是对我的一个情绪价值。
0: 你的意思是你有没有建立一个空间让别人来认识你，
1: 对，或者是可能基本的被尊重，也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蛮重要的情绪价值。
0: 我在自己身边的很多男性朋友身上啊，我看到大部分的男性他们其实渴望得到什么呢？渴望被认可，然后被尊重，
1: 对，
0: 还有就是可能被信任，被肯定。那这些是我们所谓的男性比较需要得到的一些需求。可能今天我们说情绪价值，大家会觉得好像很高大上，但这其实就是在情感方面我们想要得到的需求，其实就是情绪价值了。所以刚刚我提到的这四点，比如尊重啊、认可、信任，还有可能被肯定啊、被肯定，这些都是男性大部分他们需要的，这和女性要的东西基本是不一样的。女性我们不需要太多的当然不是说不需要尊重了，但女性可能更希望听到的得到的是共情、陪伴跟安全感。那所谓的安全感是什么呢？对我来讲，这个安全感就是我事事有回应，我问的每个问题你都有回应，这是我对于女生来说我觉得我们想要的一个安全感，想要的一个情绪价值。所以你自己其实对于你来说，你觉得小的时候是不是也很重要呢？因为我们说你会长成什么样的人和你小的时候你的童年是息息相关的。那你现在是一个情感充沛、情感丰富，然后是可以有自信的人，都源自于你小的时候给别人给了你很足够的这些爱跟关怀。
1: 对，就像今天你问我你是需要情绪价值的人吗，我觉得大家的核心都是想要被爱的。然后好像如果我们看回以前啊，好像根据心理学跟一些traditional 传统的历史里面，男性通常就是往外奔波，女性就是顾家。所以我们在男性被教育起来的时候，就好像以前如果我们有事情小孩子的时候，你不会告诉你的父母要什么的时候，基本上你可能是哭。然后身为一个父母，你觉得我的父母会怎样告诉我，如果一个男孩子哭的话，
0: 就会觉得太软弱了吧，为什么要哭，坚强一点。
1: 那今天换作是如果是你的女儿呢， 你会怎样告诉他如果他哭？
0: 我会说没关系，你先哭一下。
1: 对不对？
0: 我会告诉他，那你没关系啊，你哭完再说。
1: 对，
0: 就先哭一下，没问题。
1: 对对对，所以我们男孩子从小就好像父母都叫我们一哭的时候，哦，不要哭，忍住，再忍一下下。所以叫我们要坚强。所以我们常常会误以为我们自己是没有情绪的人。因为我们就会把那个情绪压回去。因为我们在男孩子被教育起来的时候，我们是父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对，所以在这个角度时候，其实我们不是没有情绪，只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表达，因为我们从小就是被父母告诉我们，哎，你哭不能哭，男孩子要坚强，对，你是男子汉，
0: 环境也在告诉你
1: 这个环境。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这样子的角度更需要有人来相信我们，支持我们，还有可能理解我们。因为我们表达方式可能没有女生那么直接。
0: 所以现在我们很多时候会跟看到自己身边的一些可能同事啊或者朋友，我们也会说为什么你要得到别人的认可，为什么你自己不能够自信一点。其实这个是源自于就你认为啦，是源自于小的时候没有得到足够的信任，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1: 我觉得与其说信任或者是肯定，我觉得应该是接纳。你是怎样的人被接受，因为被接受是不需要去被评论的。如果你肯定的话，是你有一定的价值观去肯定这个人。所以我觉得被接纳更重要于被肯定。
0: 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了好多啊，就是我有说男性要的这个情绪价值和女性要的情绪价值好像都不一样，这是源自于男人和女人我们的语言不通吗？我们在爱的语言这件事情上是此路不通哦。那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找到一个共同的语言，尤其是在寻求情绪价值和情绪频道能够达到同频这件事情上，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下一段回来我们再来聊一聊吧。有叮当和阿信的这一首《花火》。

0: Click
1: 流行音乐
0: Click 热搜新闻
1: Click 体育赛事
0: Click 生活资讯
1: Click 时事焦点
0: Click 电视电影
1: Click Podcast 重温
0: 一个动作
1: 掌握所有
0: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1: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0: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2: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3: 啊什么事哦
2: 不要骗我了
3: 没有了你不要乱想
2: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六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3: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4: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5: 提升公民意识你认为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古建的沿海他说呢可能一开始就可以告诉所有的参与者哪里可以丢垃圾在活动结束之后也可以找人来捡垃圾
6: 马坡的美英就说一个人的公民意识啊是从小时候从家庭就开始培养的那么父母亲本身的行为就是一种很真实的身教哦 AT 就说啊他觉得垃圾桶够不够呢是一回事最重要的是个人的教养和修养哦，那如果是没有垃圾桶的话就先拿着等看到垃圾桶再丢或者是带回家只要每一个人哦愿意这么做的话其实乱丢垃圾的问题就会大幅度的减少
5: 在垃圾桶的榜单上我们希望马来西亚不要榜上有名啦从你我做起每一个人都扮演很重要

0: 来，我是甄怡。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博强。
0: 今天和博强在这里聊的呢，是关于情绪价值啊。上一段我们说，男人女人，好像我们要的情绪价值，我们希望得到的情感支持都不一样。这除了是因为环境啊，以前从小我们的环境给我们的教育都不同，社会对我们的要求都不同之外，你觉得其实还有什么样的原因呢？就是我们对于情绪这个情绪价值的理解跟我们的需求。
1: 对，我觉得这个需求就是好像平常如果女生心情不好，她问到我们的话，我们通常就是说，诶，我们可能会觉得马上要哄你，马上给你解决的方案。可是在男孩子突然间遇到这种情绪上面的问题的时候，女孩子通常会怎么样告诉我们？
0: 你是说情绪上的问题吗？
1: 对，
0: 我会放你自己一个人安静。
1: 诶，这样你很理智。通常女孩子一定会问到，
0: 为什么
1: 你不告诉我？为什么你不说？
0: 穷追猛打，一直问。
1: 所以男的，可能我们男孩子就觉得，就是只是让我静下来，就是你陪着我，就是最好的支持。所以这个不是没有爱，只是我们的频道上没有接。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刚才你也 mention 到的，就是那个爱的 language。这个 Gary Chapman's 的这个逻辑就是分这五种，就是一个肯定的对话，高频。品质的陪伴、服务行动、礼物跟身体接触，这五点我觉得就可以解决以上我们所谈到的这些不同频率的上面的情绪价值提供的问题。
0: 比如今天我觉得博强是一个情绪价值非常足的人，你也会很会给你身边的人提供情绪价值，但你是单一的会比如给人家一些爱的语言啊、赞美的语言吗？你是这种
1: 通常我会先分析一下这五个里面哪一个是在最不尴尬的情况下可以先给的。通常我觉得从语言话语是最快的，所以通常可能我们可以先观察用语言，今天你怎么样？今天好吗？今天你开心吗？我通常会用这样子的一个话语的话，因为对大家来说都是比较接地气，也不会尴尬，每一个人都觉得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今天我不是很开心，然后你才可以慢慢的接触，所以你就可以发现他的爱的语言是什么去了解。

0: 所以你通常你会用五个方法，但是你会以语言来做切入。
1: 对，我通常会连接我一个很特别的方法，就是我第一个会先问你今天开心吗？
0: 嗯哼。
1: 第二个可能我就可以靠近一点点，说窝在他的肩膀上，要不要告诉我今天发生了什么事？
0: 嗯，
1: 然后可能接下来我会拿一杯水给他，这就是那个 act of service， 你一个服务的行动。然后我觉得这边你已经 check 了三个点，去让他跟
0: 感觉到情绪上的满足。
1: 对，基本上你在五个里面我已经用了其中三个语言去沟通的话，我觉得成功连接上的几率上是蛮高的。
0: 可是很多男生会觉得，或者女生啦，可能我们也会认为我给了啊，你刚刚教的这些我也做了嘛，我也照着去给我的另一半去提供所谓的情绪价值了，给他情感支撑了，可是为什么他总是不满足，他好像还是不愿意和我分享。尤其男生可能不懂女人到底要的是什么，为什么他还要发脾气，为什么他总是在所求的更多，要求的更多。所以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你不是对的人来给我提供情绪价值？那是不是在男女之间，我就不一定要跟我的另一半去要这所谓的情绪价值？
1: 我觉得不一定这样子去断定是不是适合的伙伴。我觉得在刚才那个五个爱的语言里面，最有挑战性的就是那个有质量的时间。因为时间可以去磨合很多事情，你也可以去发现很多事情，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人通常都是一个没有耐心的动物。对对对。所以我觉得爱的语言里面那个 quality time 与质量的时间是最有挑战性的，因为它真的是考验我们两个人跟或者是不管是什么关系下，你很需要时间去培养这一段关系，怎么样去连接。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办法去投资这样的时间的话，就不需要再提前就去定义，这个是不是适合的关系？
0: 我反而不这么我觉得我没有这么武断啦。我想象当中的男女关系或者两性关系呢，我要说的是，你的伴侣不一定是那个给你提供最完整的情绪价值的人，但他可能给你其他的支持，比如在你的工作上，或者是他是你的一个非常理性的讨论对象，但他不一定是那个能够给你很足的称赞啊，或者情绪价值的人嘛。所以不管男男女女，就男生你也不会和你的老婆，不会和你的太太讨论工作的，对不对？所以你不会和他要求这些情绪价值，或者他没有办法给你足够的情感支撑，不代表他不是对的人。只是可能你要的东西你可以去跟其他人要，比如你的闺蜜，比如你的兄弟，你在其他人身上得到了所谓的情感支撑，然后你再回来，这不阻碍你爱一个人啊。我觉得是这样。
1: 是，那么如果你觉得是那样的话，这样 Fish 我可以问你，就是如果你的伴侣里面没有情绪价值，也就是说可能Let's say 比较现实的就是钱跟情绪价值，你觉得有没有可能维持一段关系？你会选哪一个？
0: 就是只能选其一吗？
1: 对，
0: 哈哈，这好难哦。我觉得要看情况诶。当然你不能够，我觉得我再修饰一下哈，我不是说完全没有情绪价值，你不能完全不给我情绪价值，可是我不能一昧的在你的身上索取我要的这些东西。比如今天打个比方，我不能够只和博强你说你要给我180%的情绪价值，你一定要赞美我，你一定要陪伴我，你一定要尊重我，你要给我信任，不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我们必须要有空间，那这个空间就是适当的放过自己，也放过你的另一半，他可能也想有他自己的空间，那你也可以从别人其他人的身上去得到你应得的情感支撑。
1: 我觉得这个核心大家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都希望被爱，可是就算没有情绪价值，我觉得还是可以有关系的。只是我觉得这段关系会不会快乐，
0: 是
1: 它就是
0: 也是我们可以继续聊下去的一个话题啊。好吧，那我们现在先来听歌，有陈亦儒的这一首《把话说开》哦。你会和你的另一半把这些事情都说开吗？摊开来谈的话，会不会好像对他有一点点情感上的背叛呢？下一段回来我们再继续聊。

0: 欢迎回来，我是 Fish 甄怡。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博强。
0: 哈哈哈哈。那今天呢，跟博强来聊一聊情绪价值啊。所以博强，你觉得，伴侣需要为你的情绪价值来负责任吗？或者你会愿意做那个无限为对方提供情绪价值的人吗？情感支撑。
1: 我觉得我不会说是负责，我可能会来说可能他是应该是一个陪伴。我觉得情绪最终的那个责任还是属于你自己。这样子情绪价值我们想要得到的是什么？一个快乐嘛。所以如果我的情绪价值是想要得到快乐，这样我就想，这样如果我要给我的伴侣去负责我的情绪价值，也就是说我的
0: 快乐
1: 要由
0: 他
1: 来负责。我就觉得这个不管是我还是我伴侣，我都觉得压力好大。那么 Fish， 如果你呢，今天如果你要对你老公的一个情绪价值，你觉得你有真正了解过他需要什么情绪价值吗？还是双方面的角度怎么办？
0: 没有我真的没有，就是
1: 对不对？
0: 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是挺独立的个体。我们不会在需要的时候才跟对方要。比如你不开心了，需要他来哄我，或者是他不开心了，他想要我来哄他，我们好像都不会需要这一些事情。但我们会做什么呢？我们会在日常生活当中给对方足够的肯定。比如我觉得你做这件事情很棒，我觉得你做这件事情做得很对，我觉得你某件事情其实是很有潜力的，诸此之类的，这些鼓励是我们在日常上当中我们会做的。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情绪价值它不是在必要的时候才去给予或者才去制造，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应该要为你的另一半去建立起所谓的情感支撑。那如果真的来到了可能非常就是重要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做的是自己调整你自己的一个需求。
1: 对
0: 啊，比如你是不是一个很自信的人？那你难道要别人来肯定你，你才会认为我做得到某个任务吗？你要别人肯定你，你才相信自己做得到吗？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1: 是，那么Fish， 如果你自己的话，你每次如果我们当遇到自己有一个比较挑战性有波动的情绪的话，你会怎么样子给自己情绪价值？
0: 我自己吗？
1: 对，
0: 吃一餐好的。
1: 吃一餐好的。
0: 你呢？
1: 是我的话，好像时常我有这种波动的情绪价值的时候，我可能会看着镜子。因为我的言语就是要肯定，所以我会告诉我自己，诶，你已经做到你最好的，现在的你是最棒的。或者然后我就会可能这样拍拍一下自己的肩膀，
0: 拍自己哦。
1: 对，因为这两个是我自己的爱的语言，所以我给予我自己的方法是这样。
0: 所以你自己如果遇到了一个可能朋友也好，或者是一个对象，他是非常需要你给他提供可能爱的言语的话，其实你会怎么做？
1: 我觉得我会拿一个平衡吧。因为毕竟情绪还是自己得负责，所以我可能可以跟他分担一半的快乐，好像那么一样，就是说他可能需要什么，可能我可以用我的方法去给予他需要的语言，然后去连接这段关系。
0: 所以我觉得说白了哈，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是你要的情绪价值到底是什么？与其问你的另一半他要的情绪价值到底是什么，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要问自己，对不对？
1: 对，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好的这个关系不是说要需要有情绪价值还是没有，我觉得就是当我情绪来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急着去改变任何一个人，反而我觉得我的选择是，诶，我先陪着你，然后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情绪价值，来告诉你身边的人，或者是当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也能够告诉我自己说，诶，我不是一个人，这样子的角度去提供更有营养的情绪价值。
0: 所谓更营养的这个情绪价值是对你来说是怎么样的？
1: 我觉得有营养的情绪价值可能是比较多的正面的想法。因为通常情绪价值你需要的时候，通常可能会是因为有比较负面的情绪进来，
0: 或者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1: 对，你才会有这样子的波动，你想不开，需要人家理解，需要表达。所以我觉得有营养的情绪价值能够把这些负面的情绪换成是一个比较正面或者是有解决方案的情绪。
0: 好吧，所以希望每个人呢、都能够找到你自己想要的这个爱的语言是什么。
1: 是，
0: 因为所谓的情绪价值、情感需求或者是情感支撑，其实回到一个很重点的，就是你爱不爱自己。那如果你足够爱自己的话，很多时候你不需要向别人身上索取，你自己也能够给自己创造价值。
1: 是的，
0: 包括情绪价值。
1: 先爱自己。
0: 好的，好了，来听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下个小时有绝配拼盘。谢谢博强，我们下次再见。
1: 谢谢珍妮，谢谢大家。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芳，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德杜苏伊安瓦布拉希姆指出，如果和美国针对强迫劳动课题实施的新关税结果仍不尽如人意，政府将继续与美国展开谈判。首相说，政府已经注意到美国最新公布的关税措施，并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进展，因为我国被征收的税率相对较低。不过安瓦表示，政府仍会继续谈判，以确保国家利益得到保障。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指出，该部正在持续扩大企业融资的覆盖面，确保过去不曾获得政府融资的企业也有机会获得相关资金发展业务。他已经要求企合部和旗下机构扩大融资覆盖范围，不仅要增加融资款项，也必须确保更多过去不曾受惠的企业能有机会拿到资源。沈志强提到，部门定下的目标是让至少50%的融资资源汇集第一次申请者。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 Dato Sri Johari Abdulghani 指出，雪兰莪预计将成为日本投资我国数码人工智能及电气与电子领域的主要受惠州属之一。相关投资预计将在2027年前进一步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同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并强化本地供应链体系。他指出，2021年至2025年期间，日本在我国数码基础设施领域的获批投资，尤其是数码中心项目，总额达到17亿9000万元。美国准备扩大与东协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包括供应液化天然气和开发小型模块化反应堆，以协助东协满足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美国驻东协大使凯文金形容，东协是21世纪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并表示东协需要大量新增能源供应，以支撑区域持续发展。美国希望在多个能源领域与东南亚合作，并成为区域能源供应多元化的重要来源。泰国人口老化加剧，泰国国家储蓄基金警告，有1730万名临近退休的劳动者面临储蓄不足以维持晚年生活的高风险。曼谷邮报报道，泰国国家储蓄基金援引国家统计局家庭社会经济状况调查及泰国发展研究院报告说，2024年全国有1730万人年龄介于46岁至60岁，占劳动年龄人口 39%。马来西亚马丹尼科斯加特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09咯，绝配拼盘，你好，我是 Fish 珍怡。在这个小时播的第一首歌 Kita Kawan， 来自 Jambara 的一首摇滚歌曲啊，有没有让你直接哦醒了一下呢？我每次来到了这个时间都会特别特别的困，特别的想睡，可能是吃完了午餐，然后有那一种晕碳的情况出现。所以在这个小时的第一首呢，选来一首摇滚一点，然后能够 rock 起来，开开心心的迎接下半天啦。那今天的绝配拼盘呢，选来的主题是朋友。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朋友啊，虽然很久很久已经没有联系了，可是看到他的名字或者是听到某一首歌曲，马上就会想起当年或者以前你们一起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呢？可能这个人是你学生时代一起上课一起放学的朋友，也有可能啊，他是你在人生最低潮陪你聊天陪你走出来的人，或者有可能是你在初入职场的时候你的第一份工作当时认识到的志同道合的同事。大家都说在第一份工作认识的朋友啊同事啊总是最意气相挺的，而且交情也是最深的。那这个人他是不是在你的生命里留下很重要的位置呢？今天在节目当中选来的歌曲呢，全部都是和朋友有关的，可能是你上学时期的朋友，可能是你毕业之后渐行渐远的朋友，也可能是像家人一样的挚友，也有一些歌曲啊唱的是曾经和你关系很好但是后来各奔东西的朋友。所以欢迎你来给我留言，你想要听哪一首和朋友有关的歌曲呢？0011-1701-8289，马来语歌曲或者是英文歌曲都可以哦，只要是在诉说友情，说朋友的，说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的，都欢迎你给我留言啦。马上给你推荐的这一首 Count On Me， 这首歌 Count On Me 呢是美国流行天王 Bruno Mars 他最经典的治愈歌曲之一哦。这首歌是收录在他2010年发行的这个录音室专辑 Doo-Wops and Hooligans 当中。这首歌是凭借着非常有感染力的旋律，所以到了现在，虽然这首歌是2010年发行的，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哈，还是很多在毕业典礼上啊或者是短视频能够听到的一首歌。这首歌的主题意境就是用最简单然后最纯真最质朴的比喻，就好像You can count on me like 1, 2, 3， 你可以用1、2、3那么简单那么自然的方式来表达我们两个人之间毫无保留绝对的信任和互相的帮助。所以这首歌呢其实就是 Bruno Mars 想要表达，真正的朋友就是当你迷失在黑暗当中，愿意成为为你引路明灯，为你指路，为你留一盏灯的那个人。所以来听听这一首 Count On Me。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首《如梦令》呢，是一首小令，整首词就只有短短的六句话，但是却包含了时间、人物、故事，甚至还有人物之间的对话。自然的风雨，少女的哀愁，再加上人生的烦恼，短短的六句全部说尽。写完之后，从此李清照的这个名字更名动天下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1: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2: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3: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2: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3: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1: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3: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2: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说到跟朋友有关的选曲呢，我想一定有听过这一首 You Got a Friend in Me 吧。尤其最近呢Toy Story 的电影呢在热映中，前段时间在热映中呢，这首歌一响起，好多人直接就是回忆满满了。我记得第一部的 Toy Story 是在1995年上映，当时呢那首歌的主题那部电影的主题曲啊就已经是这一首由 Randy Newman 和Lily Loveleen 他们合作的这一首歌曲，叫 You Got a Friend in Me。 那这首歌是刚才我提到的 Randy Newman 呢，他是一位传奇音乐人呢，和乡村歌手莱尔洛维特合作做出了这一首歌曲。而且呢这首歌很有趣哦，它从1995年推出以来就一直陪伴着 Toy Story 的电影系列，一直到现在2026年最新的这个第五季 Toy Story 呢在上映的时候，这个旋律依然是作为整部电影牢不可破的 IP， 音乐动机是在所有的影迷甚至是进去电影院的朋友，就算你是第一次看这部戏啊，你能也能够从歌曲当中感受到这部电影想要传达的玩具和朋友之间的一个情谊。所以呢来给你听听这首歌吧。无论你是在什么年纪看过的 Toy Story， 或者你在什么年纪听到的这一首歌，我想应该能够瞬间让你回忆起某位印象深刻，或者是某位陪伴你很久的朋友，对吧？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如果说刚刚的这一首Toy Story 里面的歌曲呢，让你感觉到非常的童真，回忆满满的话，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我想你应该也会喜欢的。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是 Buddy 的 Sahabat Selamanya。 如果你熟悉马来西亚的卡通的话呢，那这首歌你一定是不陌生的哈。为什么呢？因为它也是一部动画片的主题曲的 OST 之一哦。那这一首呢是由 Party 演唱， Party 呢他们是来自印尼的乐团，在2010年推出之后，成为了很多马来西亚还有印尼观众心中的童年回忆，因为它是吴斌 Dan Yibin 的主题歌曲之一哦。那当时呢这一首歌播出之后呢就让很多人感觉到非常的温暖，因为过去 Party 他们的作品都是带着成熟爱情或者是人生感悟的，但这首歌呢就是用更简单温暖的方式来表达，真正的朋友不只是在一起开心玩乐，而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陪伴彼此，能够接受大家的不完美，还有能够在面对不同的情况的时候依旧支持着，依旧是鼓励着你身边的这些挚友。那歌词里面也有提到啊，人与人虽然不同，但是正是因为我们有所不同，所以才能够互相补足，这也很符合这部动画片《吴斌南一变》的核心精神哦。就是不同背景、不同性格的人，我们还是能够成为很好的朋友的。所以为你送上这一首歌《Sahabat Selamat》。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泌尿专科骆哲兴医生。勃起功能需要阴茎海绵体接受足够的灌血，那可是需要渗透的血脉。如何来保持血脉不老呢？就是避免三高，不要吸烟，不要滥用毒品，和有足够的运动。这运动也得包括床上的运动。一般来说，性活动比较频密的男生性功能会保持得较好，就和一辆车子一样，如果不常使用就会提早生锈。只要有能力，过多也伤害不了前列腺及其他的性器官。如果太久没有射精，精液的颜色会带黄，甚至生锈的颜色。还有最近研究也发现到，少射精的男生会有较高的前列腺癌变。所以呢，只要不痴迷到影响日常生活，频密的性行为对前列腺是有一些保护的作用的。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4: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5: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6: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7: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6: 谣言止于智者，
7: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爸一起对抗假新闻。
8: IFM 下班聊天下，
9: 马来西亚食品厂商联合会会长陈方新谈马来西亚食品制造业的发展。
10: 我们马来西亚竞争的食品第一在

0: 国际占的优势。第二，我们要怎么样去创新科技产品，怎么样去变，不断的提升产品的品质，才能在这个国际上面保持竞争力。所以我也希望政府啊、商会啊、企业啊合作，提供更多技术跟转型的资源，帮助这些中小型走科技技术跟自动化。
1: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2: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3: 我是 YY 艳影，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回来绝配拼盘呢、啊、在这个小时呢想要和你聊不是想要给你介绍的歌曲主题呢就是跟朋友有关的歌曲啦。这边收到 Yup 的留言哦，他在 WhatsApp 这里告诉我两首歌，一首歌是 You Got a Friend 来自 Cat Steven， 还有另外一首呢是谭校长的朋友，特别是以前一般朋友去金马伦的巴士上都会唱着这一首朋友。没错，其实说到朋友我也是会想起这首歌，但是没有办法啦，这首歌呢是一首粤语歌，粤语歌。而今天呢在绝配拼盘呢我们要选来的歌曲都是和马来文和英文歌曲的啦，所以可能有机会的话我们在星期一再播出这首谭校长的朋友吧。接下来想要介绍你这一首歌呢和刚才的那首 Buddy 的 Sahabat Selamanya 有一点像啊、哦，我说的是歌名有点像，因为这首歌的歌名呢叫做 Sahabat， Sahabat 其实就是朋友的意思嘛。它是马来西亚独立流行摇滚乐队 Morit 的核心代表作哦。这首歌呢是他们在2012年发行的专辑，而当时这首歌是以摇滚的方式然后非常有情绪的渲染力的一首英伦摇滚曲风，在当年呢是大受本地独立音乐圈的好评的啊。那这首歌它的主题的意境和刚才我们播出的一些比较欢快的歌曲呢是稍微不同的哈。这首歌它是比较代表离别还有不舍以及默默祝福的一首歌曲，它不是停留在聚会上面的欢快，而是在说长久相伴的朋友，我们即将面对人生轨迹通往不同的道路，所以不得不各奔东西，当时一种沉重和不舍的心情。所以在歌词当中他一直有在重复声嘶力竭的在唱着一句不要沉沦不要沉沦 jangan kau tenggelam， 就是充满了对朋友的一种关怀还有关心，希望你在以后面对到可能挑战或者是面对到低谷的时候也不要一直沉沦下去，不要一直待在一个负面的情况底下。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 Sahabat。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好啦，来到了3点51分了，很快这个小时要结束了。那今天选来的跟朋友有关的选曲，你觉得怎么样呢？有哪一首歌是唤醒了你的某段记忆，让你想起了某个朋友吗？那很快呢，要给你介绍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诶，不对，是最后两首歌曲了哈。接下来要播的呢，就是 Maroon 5的这一首 Memories。Memories 呢，是 Maroon 5在2019年推出的一首第二首主打曲哦。当时呢，是收录在他们2021年的第七张录音室专辑 Jordy 当中。这首歌呢，是一首旋律非常捉耳的流行歌，但很多人甚至歌迷们呢都不知道这首歌其实是充满着一些私密的情感，还有致敬逝者，还有致敬友谊的一首歌。因为这首歌啊，是 Adam 主唱 Adam 写给他儿时的挚友 Jordan。Jordan 呢，在2017年12月的时候，因为突发疾病就不幸逝世了。当时呢，他才40岁哦。所以这张的专辑名称为 Jordy， 就是这一位挚友 Jordan 他的昵称。所以这首歌是通过喝这一杯酒，举杯痛饮 Toast 的一个方式，来表达了对离去的朋友的一份怀念、思念。所以虽然我们的生命会消逝，虽然时间会不断的离去，而朋友也可能会离开我们，但是他永远都活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所以送上这一首 Maroon 5的 Memories， 待会儿有最后一首歌是 Buckface 的 Malam Inikita Bunya， 我要交班去啦，我们下个星期见。

0: 见，越听越爱，呱啦登嘉楼 FM 90.5，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4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荒，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政府之所以没有在3年前公开有关朝圣基金局的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是为了避免人民对该机构失去信心。若当时公开报告，可能引发存款人恐慌，大规模提取存款，进而导致朝圣基金局陷入瘫痪。他说，过去3年来，朝圣基金局在主席丹薛 Abdul Rashid Hussein 的领导下，管理层已经完成更替，朝圣基金局已经重新稳健发展，并且荣获今年朝觐季最佳朝觐管理机构奖项，显示改革已取得成果。不过人民依然有权知道真相，因此而公开了有关报告。移民局沙巴分局发布声明指出，该局全州5个地区展开一系列联合执法行动，打击各类违反移民法律的行为，共逮捕130名非法移民。执法人员共检查了541人，并在行动中逮捕130名涉嫌违反移民法令的外国人。沙巴移民局强调，将继续加强执法行动，确保所有的人遵守我国移民法律，并严厉打击非法入境及违规逗留。联合国23号举行下一任秘书长候选人辩论会，6名候选人回答了主持人以及现场人士的提问。新华社报道，辩论会由第80届联大主席贝尔伯克召集，彭博电视台2位主持人主持辩论会。贝尔伯克在辩论开始前说，辩论会是联合国秘书长遴选的关键步骤。联合国秘书长可能是世界上最具挑战性也最值得敬佩的工作之一，在挑战与机遇共存的当下，联合国秘书长肩负捍卫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三大支柱，也就是和平与安全、发展、人权的任务。中国央视报道，当地时间24号早晨，巴林境内美国海军第5舰队总部所在区域附近传出爆炸声。巴林内政部当天表示，因伊朗导弹袭击，巴林全境已拉响警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扣押一国资产用于支付未来可能出现且与之无关的索赔，将开创危险先例，并加剧紧张局势。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都在越听越爱。
1: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2: 这怎么可能？
1: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3: 胃舒服多了。
1: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4: 我们人把这个世间分成正跟负，符合你的要求期待，舒服和快乐，你觉得就是正能量。那如果带来给你不快乐、痛苦、恐惧的，那你会觉得这个是负能量。当我们去认同正的、排斥负的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就会活出这个东西出来。心理学家荣格说，我宁愿做一个完整的人，我不想做一个完美的人。完整的人就是说，我可以在正跟负的能量里面，我取得完整跟接纳。那我不会说我必须要很好，变成要很完美。那完美的人通常都是很辛苦的。我是张春妍硕士。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7: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8: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9: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10: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9: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十一点到中午十二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11: 欢迎罗琳，
9: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2: 欢迎来我的家，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2: 这怎么可能？
1: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3: 胃舒服多了。
1: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4: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5: 肥皂、清洁剂甚至卸妆油都用上了，为什么投票之后手指上的墨水就是洗不掉？难道选举委员会用了什么魔法？这叫不退色墨水。为什么投票时要沾上不退色墨汁呢？让我们来揭开不退色墨汁的神秘面纱。不退色墨汁里面含有硝酸银成分，一旦接触到皮肤，就会和皮肤表面的角质层发生化学反应，并在光照下变深。沾了不退色墨水就洗不掉了，只能等皮肤新陈代谢，墨水慢慢脱落。不退色墨水的存在是为了防止重复投票，维护选举的公平。
4: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下午五点，如果和美国针对强迫劳动关税结果仍不理想，政府将继续与美方谈判。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扩大融资覆盖面，让更多未获政府融资的企业受惠。美国准备扩大与东协在能源领域的合作。萨拉姆里希马达尼，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德杜瑞安瓦布拉希姆指出，如果和美国针对强迫劳动课题实施的新关税结果仍不尽如人意，政府将继续与美国展开谈判。首相说，政府已经注意到美国最新公布的关税措施，并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进展，因为我国被征收的税率相对较低。不过安瓦表示，政府仍会继续谈判，以确保国家利益得到保证。媒体早前报道，由于未能有效执行及落实禁止进口涉及强迫劳动产品的措施，我国成为东协国家中被美国征收最低关税的国家之一，税率是 10%。 另外，首相表示，政府之所以没有在三年前公开有关朝圣基金局的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是为了避免人民对该机构失去信心。若当时公开报告，可能引发存款人恐慌，大规模提取存款，进而导致朝圣基金局陷入瘫痪。他说，过去三年来，朝圣基金局主席丹薛·阿卜杜拉希·胡辛的领导下，管理层已经完成更替，朝圣基金局已经重新稳健发展。首相强调，马来西亚限制以色列公民入境的决定并不是源于反犹太情绪，而是基于反对以色列暴行及侵占的立场。他说，尽管美国众议员对此施压，但我国不会在限制以色列公民入境的问题上改变立场。较早前，一名美国公民被要求离开马来西亚，原因是当局发现他拥有以色列公民身份。外交部长达杜斯瑞·摩马哈桑早前提到，我国是依循不承认以色列和当地签发护照的移民政策而采取行动。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指出，该部正在持续扩大企业融资的覆盖面，确保过去不曾获得政府融资的企业也有机会获得相关资金发展业务。他已经要求企合部和旗下机构扩大融资覆盖范围，不仅要增加融资款项，也必须确保更多过去不曾受惠的企业能有机会拿到资源。沈志强提到，部门定下的目标是让至少 50% 的融资资源惠及第一次申请者。尽管目前还没有达标，但大约30,000家企业第一次获得援助，已经显示政府融资正在逐步覆盖更广泛的企业群体。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 Dato Sri Johari Abdulghani 指出，雪兰莪预计将成为日本投资我国数码人工智能及电气与电子领域的主要受惠州属之一。相关投资预计将在2027年前进一步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同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并强化本地供应链体系。他指出，2021年至2025年期间，日本在我国数码基础设施领域的获批投资，尤其是数据中心项目，总额达到17亿9000万日元，涉及数码生态系统加速计划下的两项计划，并预计创造80个新的就业机会。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重新招标的金马市文德甲铁路提升工程 A 配套已经成功完成，成为政府强化国家铁路网络发展的一项新里程碑。该项目的完成证明政府持续推动战略性发展计划的承诺，以进一步提升我国铁路运输系统。他说，政府将继续加强铁路基础设施，提高铁路服务效率，并为人民提供更加便利及可靠的公共交通选择。 另外，陆兆福希望马来亚铁道公司与电动火车服务具备良好的衔接，两者的服务班次行程时间表可以进行协调，也确保乘客搭乘体验更加顺畅，包括减少乘客在金马市火车站等候转乘的时间。
1: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美国准备扩大与东协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包括供应液化天然气和开发小型模块化反应堆，以协助东协满足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美国驻东协大使凯文金形容东协是21世纪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并表示东协需要大量新增能源供应，以支撑区域持续发展。美国希望在多个能源领域与东南亚合作，并成为区域能源供应多元化的重要来源。与此同时，凯文金透露，美国向东南亚提供总值25亿美元的援助计划，涵盖多个领域，重点发展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和其他未来科技，以配合区域数码经济的快速发展。他说，这反映东南亚对数码经济发展的需求不断增加，也符合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的战略方向，也就是透过更具策略性的对外援助，让美国与东南亚共同受惠于数码经济增长。伊朗和伊拉克官员说，伊朗星期四拒绝了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这次调解努力正值特朗普威胁要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根据《纽约时报》报道，伊朗和伊拉克匿名官员透露，扎伊迪访问伊朗前到白宫与特朗普会面。扎伊迪向伊朗转交的停火提议细节还不明确。伊朗官员说，这是目前摆在谈判桌上的唯一一份停火方案，但伊朗政府对一项暂时搁置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的协议不感兴趣。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扣押一国资产用于支付未来可能出现且与之无关的索赔，将开创危险先例，并加剧紧张局势。阿拉格奇称，支持此类做法或从中获利者应当认识到，一旦各国将没收他国财产常态化，任何资产都将不再安全，也无法获得豁免。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用其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伊朗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美国国防部23号更新了美伊冲突中美军阵亡人数，由早前公布的18人下调至14人，其中7人被划定为交战阵亡。根据美国媒体报道，针对数据下滑原因，美军方内部说法与国防部给出的官方解释相互矛盾。美国国防部代理新闻秘书乔尔·瓦尔迪兹对《纽约时报》表示，数据变动是官网临时数据故障所导致，且相关问题将很快修复，并表示国防部致力于保障所有伤亡通报信息的准确。美国国会众议院23号以214票赞成、20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在众议院投票后不久，参议院23号晚些时候在程序性投票中以49票反对、47票赞成的投票结果否决推进参议院版本的限制总统战争权力决议。目前共和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都占据微弱优势。美国舆论认为，国会两院相差微弱的投票结果反映出包括一些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日益对美伊战事不满。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如果和美国针对强迫劳动关税结果仍不理想，政府将继续与美方谈判。 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扩大融资覆盖面，让更多未获政府融资的企业受惠。美国准备扩大与东协在能源领域的合作。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小韩、米鱼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1: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米鱼。
0: 你好，我是小韩。时间好快呀、啊，又来到星期五了，在不用再撑一下下，
1: 等一下
0: 下班了，It's Friday night。
1: 是，
0: 那我记得前几天呢，我曾经在早班的节目分享过嘛，我们常常要大家不要乱丢垃圾的话，可是呢，我们的学校也好啊，或者是政府机关可能会用一些比较警惕式的标语提醒大家，就不要乱丢垃圾。但是如果你换一个方式呢，轻松幽默一点，人家可能更愿意遵守这个规则。
1: 比如说，
0: 对，就像我们去图书馆都知道不能吃东西嘛，对不对？但是有一些朋友还是会带一些小零食什么的，然后我就在网上看到这个帖子哦，它的这个标语是这样写的：请不要带食物带入，请不要将食物带入图书馆。
1: Okay.
0: 食物的残渣会引来老鼠，老鼠会在图书馆学习知识，考上大学，然后接管世界，统治世界。
1: 我觉得很幽默哎、
0: 欸，对不对？很有趣，就看了会心一笑，你又不会觉得被冒犯。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我已经那么大了，你还整天叫我不要带食物，不要带食物。对于遵守规则的人来说，他看了很烦。然后不遵守规则的人呢，他可能更想挑战。但是你用幽默的方式提醒大家的话，会心一笑之余，还会提醒自己：好啦，我就不要让老鼠统治世界。
1: 那当然，如果你还有近期也看了很喜欢的笑话也好，然后我们分享，欢迎通过文字语音发送到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289。我们稍后呢也会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 AIFM.Malaysia。我们先听这首歌曲吧，也的就是周深演绎的歌《浮生若梦》。稍后呢就有正业为你带来的振振有词。

0: i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郑业。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宣布和2026年吉隆坡时装周主办方达成战略合作，进一步推广本地产品，提升马来西亚品牌的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部长达多阿米赞表示，政府在今年6月27号已经正式将自1984年推行的购买国货运动转型为来买马来西亚产品运动，以更贴近现代消费趋势，并鼓励全民支持本地品牌。因此和2026年吉隆坡时装周主办方的合作是来买马来西亚产品运动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Zoom Malaysia 来买马来西亚产品运动由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推动，是政府推广本地产品、支持国内企业发展的重要措施。它源自1984年开始推行的购买国货运动，在今年6月27号正式升级转型为来买马来西亚产品运动。这次转型不仅是更换名称，更代表推广方式的全面革新。政府希望通过新的品牌形象，让支持本地产品不只是政府推动的活动，而成为全民共同参与的生活习惯。来买马来西亚产品运动主要围绕四大支柱展开。第一，打造全国性运动，提高社会对本地产品的关注。第二，推动全民参与，让消费者、企业及政府共同支持本地经济。第三，扩大本地产品的推广范围，让更多马来西亚品牌获得发展机会。第四，协助企业拓展市场，提高本地产品在国内外的竞争力。总的来说，来买马来西亚产品运动不仅是一项购买推广活动，更是一项支持本地企业提升国家品牌形象及推动经济发展的长期计划。通过全民参与，马来西亚产品将有机会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0: IFM 振振有词，
1: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重播。
2: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3: 这怎么可能？
2: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3: 胃舒服多了。
2: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0: 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2: 无所事事。
1: 我们今天的无所事事就来问问大家，如果你突然得到100万，那我们没有设限是什么汇率啦，我们就当暂时是放成是令吉了，好不好？但是呢，你一定要在24小时以内花光，而且不能买房、车或者是投资，那你会怎么花呢？
3: 总之就是限制你不可以做长远的规划。
1: 没错，
3: 你现在马上就要把这100万给花光，
1: 只有24小时哦，一天以内哦。
3: 天哪，为什么要设下这么苛刻的陷阱？虽然突然得到100万，成为百万富翁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可是只有一天呢，只可以成为一天的百万富翁，又不可以为未来做准备。
1: 你会怎么决定怎么花？
3: 他就是要我们说什么捐献呐、啊，或者是旅游啊，或者是怎么样啊？但是我就不想，我就想一个办法把这个财富给留住，怎么办？你给我思考一下。
1: 哎，
3: 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有很多民间高手，
1: 哎，
3: 有什么理财规划师啊，还是什么那个打工达人啊，或者是老板啊等等。哎，成立公司不错哈。
1: 哎，不错哎，
3: 这是长远哈，
1: 对，这是长远投资。哎呀，被你抓到了漏洞。
3: 对，我有营业的资本了，太好了，应该去创个业吧，做一门小生意。但是要做什么生意呢？让我可以钱生钱，让我思考一下。难道敏瑜你有想法？
1: 我的第一个想法，当然第一眼看了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也是一头雾水，我就说到底要怎么办。但我觉得也能够先做的第一个步骤应该都是先转账给我身边的家人或我信任的朋友。
3: 然后
1: 我反而觉得
3: 哦，你在走漏洞。这个问题就是要问你怎么花，就是不能做长远的投资啊。所以你会怎么办？
1: 我会先
3: 快点去旅行。我是讲啊，
1: 有想过就是可能就是直接买飞机票或者是订住宿等等的。那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先赶快去就是转账给其他人。反而对我来说，突然间一天以内我就要赶快花完这100万，我反而有点胆怯，我有点不敢了。我有点怕，我反而觉得赶快让他离开我反而更好。如果让我去拥有他，okay, 就是真的是少于一天的话，那其实我宁愿不要。因为我觉得就
3: 那你不会请朋友吃饭哦？
1: 其实也会啦，
3: 就是、谁有手头紧的话就先借给他，
1: 也会选择转账给其他人。但是我觉得我当下的我应该不会特别喜悦，因为我知道我需要把它给花了。
3: 哟，你想太多了，我们做人可以及时行乐一点吗？好，你看我们人尤其是华人就想要把这个财富留在身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当一回百万富翁了。无所事事脑洞大开，如果你突然得到100万，你看马上有人问了，可以买黄金吗？买什么吗？ Sorry， 就是不能够买房买车，也不能拿去投资，但是你必须在24小时之内花光。你会怎么花？我们看看谁会给我们最佳的暗示或者是提醒啊，把这笔财富给留住。还是你觉得哎，不要留住啦，既然它是身外物，就只有24小时嘛，你可以去完成你一直很想要做的事情啊，去旅游也可以呀、要救济你身边的人也可以呀、大家天马行空一番好不好？透过文字或语音 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9。
1: 我们也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 AIFM.Malaysia。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地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变成废票。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首《如梦令》呢，是一首小令，整首词就只有短短的六句话，但是却包含了时间、人物、故事，甚至还有人物之间的对话。自然的风雨，少女的哀愁，再加上人生的烦恼，短短的六句全部说尽。写完之后，从此李清照的这个名字更名动天下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IFM 星期一到五
3: 下午5点，
4: 无所事事。
3: 今天无所事事，问问大家，如果你突然得到100万令吉，但必须在24小时内花光，而且是不能买房、车或投资，你会怎么花呢？
5: 刚才在歌曲时段，敏瑜被我骂了一顿。我说你连白日梦都不敢做吗？敢来，我们就一起发白日梦。如果你得到100万，但是要在24小时之内花光，这就考验你怎么把财富给留住。这位朋友呢，是来自吉兰丹的赖妈妈。她说呢，她会买5个10万元的超级名牌 H 包，另外50万呢，就是包破冰船带家人朋友去南极。她说呢，这一部分呢就是拿来买回忆的，至于包包的部分会升值。好精明哦，因为我们就被那个100万给绑住了，我们总觉得要全部留住。其实不用啊，你只要留一部分你都是赚到了。
3: 同意。下来呢，来自马六甲的这位朋友 Pension， 他就说，我呢就要捐给有需要的人，送给两位主持人，确实我们两个很需要了。
5: 哎呀，谢谢你哈。等一下我们来私信一下。那这位来自柔佛的他说，当然是捐献出去当做未来的存款。怎么说呢？因为因果一定会回到自己身上的，当然呢是要真心的付出，不问回报。行善的活动里其实处处都需要花钱。
3: 那刚刚我们也是有提到了嘛，刚好也是朋友去问，那我就会选择买黄金。哎，不过黄金买黄金的时候是投资吧，所以这个就不行
5: 了。不能哦，你用其他的方法投资啊。刚才那位朋友是用包。
3: 对了，
5: 这位朋友是庆国，他说第一请朋友大吃大喝，第二买股票，不可以投资，各位。他说呢，也可以订未来旅游的住宿、机票、景点。他说100万好像都不够哦，比如说你要去看极光的话，或者是包场餐馆让大家免费吃喝。我觉得主要好像大家都是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买回忆，一个呢就是留住财富。
3: 是，当然我这里还有收到的一些朋友呢，我觉得真是很大爱，他们都愿意选择捐出去，包括可能华小啊、老人院呐、或者是残障所等等的，我觉得大家都很有爱心呢。
5: 对，我们好多的朋友呢，都是说要捐款给慈善机构的。
3: 是，
5: 那我觉得这个也非常的重要啦。然后还有呢，金马伦的这一位朋友，他说，一天花完100万的话，就把这笔钱给拿出来呀，带他认识的所有朋友一起到北欧去看北极光环岛。
3: 哇，这很好哎。然后下来呢，也是来自 Daniel 的分享，他就说他就要订好环游世界游轮的船票，环游世界一年，很棒。
5: 还有呢，3400他说，如果我有100万，我会立刻向马斯克订一张去太空的票。
3: 太空吗？哇，很好，我很喜欢你的天马行空。
5: 是，你是先锋者。哎，其实这让我想起一本书，叫做《不要把钱留到死》。那个作者呢，他在45岁的时候，因为我们华人不是可能都庆祝什么 60岁啊，70岁吧，对不对？45岁听起来很年轻，
3: 是，
5: 但是他就很想要做这件事情，他就在45岁的时候，把他觉得生命中很重要的人都请到一个小岛上去过生日派对，然后呢，虽然花了很多钱。但是他觉得很值得，因为在5年之后他回看呢，有一些人已经不在了，然后呢有时候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体力不支就没有办法在一起旅游了，所以他在这么多年以后再回看，他觉得那一个决定是做得非常对的，而且身边的人哦也一直都提到，诶，那个时候我们在岛上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说呢，有时候花一些钱买回忆在生命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就让他大家星期五晚上做白日美梦啊！如果你现在马上得到100万，但是你只可以留24小时，在24小时之内，一天之内就要把它花光，而且不可以用在买房、买车、投资上，你会怎么花呢？来，大家脑洞大开一番吧！透过文字或语音 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9。

0: Sky 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0: 无所事事。
1: 如果你突然得到100万令吉，但必须在24小时内花光，而且是不能够买房、车或者是投资，你会选择怎么花呢？
2: 美琴，这个我觉得也不行哎。他说我会直接存钱到 EPF 的户头，或者是加码定存，加码自己和家人的保险，这、哦、不能啊，
1: 因为他
2: 不能做投资这件事情啊。
1: 啊，
2: 但是你可以用在什么其他的物品上来让这笔钱升值呢？嗯、啊，八大林的妹妹就说，那就去环游世界吧。
1: 好像大家都很喜欢环游世界，
2: 因为不可以留、
1: 啊、也对了，立马赶快是下单去买了、啊、下来呢，这位朋友也是有分享的，他就会选择用这100万呢直接购买没有期限的旅游配套。不错不错不错，要的这个想法也很棒，这样的想法跟刚才那位朋友很相似哦，就会选择拿去买可以增值的手表和包包。
2: 嗯，志伦说会去做慈善布施救人，还有 Jaylin 他说当然就去做善事啊，帮助有需要的人。3668他就说呢，如果我有100万，大概会分几个部分吧，一部分呢就捐款到动物协会，剩下的去买机票和家人狠狠的环游世界，然后再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像是衣服啊、包包、首饰之类的。
1: 嗯，那古晋的张纯就分享了，他说就选择在一天里面呢就用这笔钱全部来买家电。哦，这个想法不错、
2: 啊、他说过后呢，家电，
1: 对，他就说过后然后呢就慢慢的用钱的时候呢就把这些折扣优惠，因为把这些家电换成钱，哦，我就说意思就是把它当掉也好，或者是拿去二手店售卖，哎，还可以一点回扣。
2: 对，就算你拿不完100万，拿回50万也很多了。
1: 哎 OK 啊，OK 啊，是吧。
2: 哎，大家来说一说，除了电器包包还有哪些可以保值或升值的呢？吉隆坡的令他就说呢，请亲友吃喝，然后捐一些给慈善机构，他要去高级的养老院一次付清20年的费用，那么养老就有着落了。
1: 哇哦，古晋的国风，我要给你一个掌声。
2: 怎么样？
1: 他说我会选择购买 IFM 羊年过年歌，我们的贺岁歌曲，把我拍摄的时候呢把我放在里头，然后剪辑的时候呢我要出现在这个贺岁歌曲的 MV 里面。
2: 哎，哇，你这太精明了，你这是生意人的头脑，而且眼光独到。来联络我们一下。我们的干爹找到了。7150说，如果我有100万，我就会还清所有的债务，然后去旅行，剩下的给家人。可是只能留一天呢，7150。
1: 是，那不晓得大家怎么样看呢？那古晋的众呢也分享，他就会，哎呀，这个也是啊，他说要增值在于他的这个保险的部分，但是我会觉得，哎，也算是其中一个投资的方式，对
2: 啊，也算是投资，
1: 对吧？所以也不太行。但是呢，下来他自己有分享了，他有这个用意呢，是希望在明年的新年能够包更大的红包给他的亲戚。哎，但是其实大家的第一想法好像都会先跟家人啦，跟家人分享，或者是就先想办法还可以怎么样钱生钱这样的一个模式。
2: 总之，我们的前提就是要把钱散出去。大家再来思考一下哦，只可以留24小时，不可以用在买房、买车、投资、存款，什么都不可以。你要怎么使用这100万呢？继续发挥你的创意吧。透过文字或语音 WhatsApp 到0111701-8289。早餐。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了，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2: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3: 昨晚你去旅行的原因是什么呢？
4: 明慧他说啊，去旅行的阻碍呢是怕坐飞机。
3: 淑珍也是怕搭飞机耶。另外他觉得旅行除了有钱有闲，还要有伴，更要有什么呢？健康。年轻时没时间旅行，因为要找钱，可是到年纪比较大了，身体却没有这个体力了。
4: 吉打的吴女士她说，高龄一个人旅行没有亲人陪伴，出国有恐惧感，比如说这个安全问题，遇到身体不舒服的状况呢就要找医生，这个是非常的麻烦哦。
3: 美才选择三呢、就是金钱。这些年呢旅费确实花费了不少，但是她从来没有觉得可惜，反而认为每一分钱都值得啊，因为旅行带回来的不只是风景，更是陪伴、回忆和眼界。委员就说，劳累费钱不合群。
5: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6: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怎么了？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2: 这怎么可能？
1: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3: 胃舒服多了。
1: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4: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5: 收你们来了。
6: 恶意攻击别人，收。
7: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6: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7: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6: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7: 铁上 Supernania.my 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6: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7: 哎，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6: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7: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叔再说，三叔再说，别冲动。
6: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8: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9: 怎么啦？
8: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9: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8: 谢谢你，
9: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8: 嗯。
9: k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8: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kick 心吗？
9: 哎， click 什么啊？
8: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9: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心喽？
8: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10: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9: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10: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9: RTM Click，
10: 和 IFM 一起
11: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12: 公益快讯。
13: 清运沙拉越分会口才宣将在7月26号上午9点到下午6点在古晋举办第三届口才魅力全日课程。课程涵盖主持技巧、内容组织、如何克服紧张、演讲仪态与技巧、声音魅力等实战训练，帮助提升表达能力、自信心与影响力。心动不如行动，无论是学生、上班族、创业者，还是想提升沟通能力的朋友，欢迎浏览官方脸书清运沙拉越分会口才宣，或联络0111050-6821了解更多详情。
14: 关爱健康、热爱美食的你，约定你一起行善吃素。由关丹天丹佛堂主办的首届2026素饭圆游会将在8月2号星期天早上8点到下午2点在关丹天丹佛堂盛大举行。现场汇集全马各地的特色素食摊位，还设有土产展售、儿童工作坊、游戏以及爱心捐血和祈福活动，让参与者享受美食之余也能献上一份诚挚的祝福。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关丹天丹佛堂脸书专页。8月2号邀你度过一个充满意义的周末。
13: 吉隆坡非营利机构爱的行动基金会将在7月25号早上9点到下午1点于吉隆坡公民华小举办一系列的社区活动，目的是为了与当地社区建立良好关系，也向弱势群体表达关爱和关注。当天的社区活动包括捐血活动、免费健康检查、家庭游戏等等，还有一场与校园霸凌有关的亲子讲座，教导家长如何守护孩子，一起有效对抗校园霸凌。若有任何疑问，可联络012-620-2340 012-620-2340。
12: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5: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2: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5: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2: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16: 欢迎回来，我们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今天就问大家了，如果你今天突然间得到了100万令吉，但是需要在一天里面，就是24小时以内呢，一定要花完，不能买车，不能买房，不能投资，你
17: 不可以储蓄啊！不要再讲这个了，你要怎么花钱啊？我们今天讲花钱，
16: 是
17: 我喜欢 Zero Yen， 他说在爱台打一年的广告，你这个太精明了啊！
16: 这个可以
17: 推广品牌，
16: 是。那下来呢，有收到另外一位朋友的分享，9983，他说我会选择去买古董，之后就拿去拍卖。
17: 哎呦！也是去升值哈。那再来呢，这一位是槟城的陈太太，她说100万现金是吗？我来装修旧房子，然后用300万转卖。好聪明哦，
16: 我觉得很可以。
17: 对，这个很可以。而且其实说到装修，100万真的很快就用完了。
16: 赞同
17: 啊。还有呢，来自麻坡的 MH， 他会把钱拿到医院，帮所有为医药费奔波苦恼的人付清欠款，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得到适当的治疗，早日康复。
16: 吉达的乌宁事件分享了，就说他会租一大块的空地呢，就建设这个档子，要高薪邀请闻名的高手厨师，烹饪了美食山珍海味给所有的孤儿老人和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谁来都可以享受。哎，这真的是大家都很有爱心，
17: 造福人群。
16: 真的，
17: 韩妮她说把钱给老板买我的时间，未来不上班照拿薪水，财务自由啦。
16: 哎，这很好。哎，下来呢还有看到另外一位分享这个他的做法跟我差不多一样。哎，一凡就说呢，他会选择把这个100万令吉分给10个最亲的人，一人10万。最后他们会不会再汇款给你呢？
17: 就不用啦，就是要把钱和身边的人分享啊。其实也不错啊，身边的人过得好，你未来也会过得好。
16: 赞同。
17: TSS 他会把这一笔钱帮助学校在维修粉刷建筑物或者是盖礼堂，因为有很多学校的设施残旧，或者是让小朋友有更好的学习环境。虽然这笔钱自己花很开心，但是只是一个人开心，倒不如全校师生一起开心。哦，我们的听众真的很大爱。
16: ZY 呢他也分享了，他就说呢，他想如果他有100万令吉的话呢，就想要买钻石金条家具机票和预定住宿演唱会票和买喜欢的东西，最后呢就是捐款的。看得出大家都把它当成是一个好像是要购买的那个账单，哎，那个
17: 清单
16: 一样。
17: 这代表什么？你平时就要写好，要不然就一天的时间你临时想不到。
16: 对
17: 啊，包括理财知识也是一样，如果你只有一天的时间忽然间获得这一大笔的款项，你没有理财的概念，你也不知道怎么花。
16: 对，那个人就是我。
17: 你女还觉得苦恼嘞。哎，花钱而已嘛。还有呢，7129就把100万都捐给马来西亚的政府医疗机构。谢谢你们，我们真的需要大家一起来帮助这些有需要的单位也好，或者是人。
16: 那下来呢，有朋友也是很可爱啦，他就说呢，选择埋在地底下，24小时之后挖出来就可以啦。哎，不算存款哦，我们说了嘛，魔法它是魔法，你要立马花掉它，你不花掉它隔一天就叮不见咯，
17: 什么都不见咯，一场空哦。那这位是 Kelvin， 他会用来买名表。 应该也是看准它未来的价值吧。所以今天大家是不是做白日梦做得很开心呢？我们也很开心看到大家的创意。无论如何，这个就提醒我们，理财知识平时就要去吸收，要不然的话，钱到你的身边你是留不住的。当然有善心也非常的重要。
16: 是，也希望大家今天可以聊得非常的开心。那当然呢，我们在下个小时呢继续和你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就包括我们两个的单元，有的就是开箱好物，还有网络最热。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萨拉马雷什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配合今年的国家英雄日，政府批准了200万 ringgit 的额外拨款，用于感谢退伍军人所做出的牺牲和贡献。首相达鲁斯瑞安诺伊布拉欣指出，由于军队的管理记录良好，因此政府做出这些加码的决定，比往年的100万 ringgit 至150万 ringgit 之间的拨款数额来得高。他透露，已经向财政部提出额外拨款要求。首相也透露，又有一艘隶属国油的商船已经获准途经红海，预计会在8月初抵达马六甲。他说，这项成就证明了我国秉持的外交政策，加上与外国维持的良好外交关系，有效地解决了几项关键课题及船运危机。由于由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组织最近向商船展开袭击，导致红海成为高风险的航线。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长达鲁斯瑞法迪拉尤苏夫呼吁驻守海外的我国外交办事处采取积极的外交方式，同各自国家开拓更多战略合作机会，同时也必须在国际间加强宣传我国的商品、投资及发展潜能。他在其位于布城的办事处接见即将被派驻到海外的6位外交使节之后，在脸书发帖文表示，在会面中就强化我国与战略伙伴国加强贸易关系一事交换意见，同时也讨论他们在经济外交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支持国家发展议程。针对上个月在吉打俄伦某军营手榴弹爆炸事故的调查显示，手榴弹的安全感极可能在完成投掷前已经脱落。国防部长达鲁斯瑞穆罕默德卡里诺丁发文告指出，这项结论是调查组根据爆炸地点、现场的证据以及2名殉职军人的伤势模式分析后得出的结论。但他补充，由于事发时没有目击者，调查人员目前还无法确定安全感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脱落。国外方面，欧洲联盟就涉及俄罗斯在所展开的新一轮制裁，把中国大陆和香港特区14家企业列单制裁。对此，中国商务部公告将依据法规把14家欧盟实体机构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以作反击。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星期五在官网指出，在这项行动之下，中国当局将禁止出口经营者向这些欧洲实体出口两用物项，同时也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这些实体机构。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2: 新闻评述。
3: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公务员退休基金局投资印尼农业科技企业 eFishery 的课题，不仅仅是关乎1亿6340万 ringgit 的损失，而是涉及所管理的钱财，以保障公务员退休金的支付。有鉴于此，人民有权知道事发的真相。根据财政部的说法，基金局相信是这一起投资诈骗的受害者之一，而涉案者被指操控公司的财务表以吸引投资。这起事先策划好的企业诈骗案，导致公务员退休基金局和其他海外投资方受骗。不管怎样，陷入诈骗圈套并不意味着涉及的各方可以摆脱过错。人民有权质疑相关机构是否有妥善地针对该投资项目进行审查、风险评估及监控，一旦出现弱点就必须确认原因并立即纠正。该基金局曾表示，目前正积极通过现有管道讨回这笔资金，一旦涉案机构被定罪，意味着像是公务员退休基金局等受害投资方将有机会做出索赔。虽然该案件与伊马发展公司不同，但两者都与政府资金有关，因此该案件能否像伊马公司案那样获得解决，在法律原则上 答案是肯定的，然而在机制上未必行得通。在一马公司课题，我国能通过几个管道重新追讨回资产，包括通过民事诉讼行动，重新讨回及扣押资产，与金融机构和第三方解决，以及跨国执法合作。因此在 eFishery 案件中，一旦法庭证明该机构的投资资金通过行骗获取，又或者涉及滥用，就可以采用类似的方式来处理了。不过和一马案件不同的是， eFishery 案件涉及一家外资公司的少数股权投资，因此公务员退休基金局的权益大多数要依赖投资文件、印尼法律以及目前正进行的破产程序或司法诉讼来解决。一旦证据充足，一般上所采取的步骤包括向创办人、前管理层或被控涉及假冒代表的任何一方采取民事诉讼行动，在审案期间可申请资产冻结以避免遭转移。此外，受害机构也和印尼执法单位包括检察官及财务管理员合作，追踪相关资产的下落。我国方面，反贪污委员会已经针对该投资开档调查，而有者呼吁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研究这项投资的审批程序，以鉴定在做出相关决策过程中是否存有贪污、滥权、疏忽或管理不当的行为。这起案件给予各方一个重要的教训，一旦涉及公款投资，必须把透明、问责制和风险管理放在最高的位置。值得放心的是，尽管公务员退休基金局因这起诈骗案而蒙受1亿6000万ringgit 损失，但依然录得129亿ringgit 的盈利。因此，所有批评者在做出抨击之前，需事先谨慎及了解该政府机构的整体投资表现以及其落实方式。该基金持续取得盈利，每年增长率超过 8.5%， 因此该案件不会对公务员退休基金局的财务状况或其在协助政府承担公务员退休开支方面的能力带来很大的影响。政府支付退休金给公务员的任务依然不变，但大家也不要误会，这笔涉及至少1亿6300万ringgit 的损失金依然属于公家的钱，即便其数额占整体资金的比例非常小，但不意味着可选择被遗忘。反之，每一分钱都必须被追讨回来。既然退休基金局内部审查的结果已经提交董事会，就应该遵循问责原则采取后续行动。一旦发现有疏忽元素，涉及的人员必须受到对付。以上新闻评述由 Nick Hafizul Baharudin 撰写，小兵翻译。

0: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1: 进入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在那之前呢，先来关注天气。截至晚上的7点，以下地区会有雷暴雨，包括了玻璃市、吉打、槟城、霹雳、登嘉楼、吉兰丹、彭亨、雪兰莪、吉隆坡、森美兰、柔佛、沙拉越、梅里、林孟，还有沙巴的山打根。
2: 那我们在这个小时呢，也会继续和你聊的另外两个单元呢，包括的就是我们的开箱好物，还有网络最热啦。当然待会儿呢，也会为你送上的就是 JC 带来的启程 2.0。
1: 那这个小时的开箱好物呢，要告诉你由马来西亚国家会计局推出的网站，叫做 eGumis， 可以让你免费查询和申领回被政府代管的无人认领款项。到底要怎么做呢？等一下听节目就知道了。
2: 那稍后的网络最热呢，就和你聊近期泰国神曲呀呀呀唱的到底是什么呢，稍后也和你分享。

0: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2.0。
1: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上一集说到福德角仅用几场比赛就笼络了全球许多球迷的心，纷纷为这个小国加油打气，球员的名声也提高许多。福德角之所以可以崭露头角，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国际足联把这一届的决赛圈阵容扩大到48队，让比赛的总场次从64场大幅增加到104场。世界杯结束之后，更有消息指出4年后的2030年世界杯有可能再扩军，让64支球队参加决赛圈，共同庆祝世界杯100周年。这让我们想到什么呢？企业不其实也是一样吗？高级岗位不多，崭露头角和发挥的空间也有限，大部分的老板都倾向把机会留给最资深的人，最有经验的人，结果来来去去就是那几个人在表现。没有舞台，新人自然不会成长，那么我们就应该扩大舞台，让新人在一次次承担责任被看见的机会里成长起来。世界杯扩军增加16支球队，事实上就是增加了许多球员、教练、球迷参与世界杯舞台的机会。当然现实点说，国际足联在商业层面的收益肯定也是扩军的主要目的之一。本届赛事国际足联总收入突破130亿美元，现场总观众的人数突破625万，为北美地区带来超过800亿美元的经济产出。更重要的是，每一个拿到参赛名额的边缘国家都会成为国际足联最坚定的支持者，用名额换人心的模式得到了选票、流量和真金白银3重丰收。所以你学会了吗？你的企业做得到吗？创造新的舞台，开出新的名额，让一些原本寂寂无闻、低调的员工有机会令全公司眼前一亮，成为让人惊艳的佛得角。这期的启程2.0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聊。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2.0，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点5集完整重播。
2: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3: 这怎么可能？
2: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4: 胃舒服多了。
2: 让 Hurix Gastro-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5: 贴近生活的内容。
6: 世界杯结束之后，有的球迷会感觉心里有点空虚，做什么都没有办法投入，这其实是正常现象，就跟长假结束之后我们常常没有办法马上投入工作的状态一样。球迷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时间，尽量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
7: 不要对自己的状态过分担心。正常情况下，即便我们不进行有意识的调整，经过2-3天的时间，大多数人也能自我调整过来。建议多做一些运动，锻炼身体，这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替代方式，对于大多数人都有不错的效果。
8: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9: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8: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10: 这个 MBJB 产业税要怎么缴付啊？
11: 到 MBJB Mary Porter 查询并下载账单，如果名字不正确，可以到 MBJB Ehima 办理产业转名手续。
10: 哦，完成转名后账单就会显示自己的名字对吗？
11: 就浏览 Majele Mandaraya Joko Maru 的 MyBit Ehima 平台，确保账单登记在正确的业主名下，您的产业税推动新山城市发展，马上缴付吧。
10: 我赢得了 MBJB 产业税幸运抽奖。
11: 哇，你怎么赢的？
10: 在2026年10月31日之前缴付产业税，并确保账单是自己的名字。
11: 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MBJB Official Website， 一起缴付 MBJB 产业税吧。

0: 你好，我是小韩。相信呢，一直留守 IFM 节目的朋友，有时候呢就会听到我们的一个公益广告嘛，是 eGoomies 的网站。然后每一次呢，我们在播完这个公益广告之后，很多人就说：“真的有这样的网站吗？可以让我们去找找看自己是否有未认领的款项。”哎，确实是的。其实呢，我国政府有推出一个名为 eGoomies 的未认领款项资料电子系统，只需要登录官方的网站就可以上网检查是否有未认领的款项。那为什么会有这些未认领的款项呢？因为有时候啊，你会申请不同的银行账户，或者是有闲置的账号呢还有余额，但是你忘了拿。又或者是呢，这个网站也可以让你看看你是不是有没有使用过的一些定金啦、保险金啦、利息呀、股息呀、佣金啦、保单的赔偿，或者是旧电费和水费的押金等等。所以呢，大家可以在网络上面进入 eGoomies eGoomis， 这个是马来西亚国家会计局的官方网站。登录之后呢，你就可以点击charianwang.ditundong， 然后呢输入你的身份证号码来进行搜索，里面就会显示你是否有未认领的款项。那如果有的话呢，你就可以依照网页的指示填写你的银行户头资料并提交申请，就可以认领这一笔款项了，这个是属于你的钱。那其实呢，我跟敏妤刚才都试过了。那有一些朋友呢听到 eGoomies 的话，可能会觉得诶，这个程序是不是很麻烦，是不是要先填写很详细的个人资料才可以查询呢？其实不用的哦，你甚至不需要登录这个网站，你点击进去之后呢，直接进入你的身份证账号，然后就可以查询是否有。那如果是零的话，那你就可以略过了。那如果是有的话，你在注册并登录也不迟。所以呢，如果想要得到这个网站的链接，这个时候就发送 eGoomies eGoomis 到0111701-8289，我们就把链接发给你。
1: 我们先听筷子兄弟的小苹果。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开箱好物。
3: 对，其实一开始呢，我听到这个 eGumis 网站这个系统的时候，我也觉得哎呀，我应该不会有未认领的款项吧。然后呢，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啊，他真的是去查，结果很意外的发现，哎，我有一笔或者是我有两笔。然后敏瑜刚才也去查了，整个程序其实很快，对不对？
1: 应该是少于十秒左右吧。刚刚其实小韩也有给我一个贴士，他说你到了那个就是我们搜索了那个网站之后呢，你不要直接点他的最主要的网页，而是他下面的就是选项，就是直接跟你说有没有
3: 查询的那一页。
1: 对，汪迪
3: 汪达迪敦敦，
1: 那在那边的话就可以直接哎到了那个界面，我就不用那么麻烦哎还要选很多的选项等等，那直接就输入那个身份证号码之后呢，就很快就显现哎有还是没有，答案是请看 BCR 没有过后呢我们就把它剪成影片让大家更加了解啦。
3: 嗯，就是零笔。然后我就跟朋友聊了一下哦，好像发现比较有资历的朋友可能会有这一笔未认领的钱，是因为可能过去啊你有一些工作，别人是寄支票给你，然后那个支票被弹回来了，但是那笔款项过后又被处理了，但是他不知道要汇到哪一个户头，所以你就有一笔未认领的钱。那你知道吗，其实呢国家会计局是在2018年推出这个 eGumis 未认领款项资料电子系统，让民众上网来查询未认领的款项。而且呢国家总会计师就指出啊，截至2025年我国的无人认领的款项 WTD 从1977年累计至今已经达到133亿令吉咯。那民众至今已经申领的无人认领的款项呢，大约是有40亿令吉，但是没有申领的款项还是多达133亿令吉。那这些没有被申领的款项是不会不翼而飞的，政府呢会保管这些款项，所以希望大家呢可以多多使用国家会计局的这个电子系统 eGumis来查询。
1: 那申请认领款项是没有期限的，款项拥有人呢是可以在任何时候提出申请，而且是不必缴费，所以呢申请者是可以选择上网下载还有填妥表格，再携带你的身份证可以证明是无人认领的款项拥有者的文件，比如银行存折的保单，然后呢就前往国家会计局各个的分行来提成这个表格就可以了。那之后呢工作人员在查证没有任何错误之后呢，就会在特定的工作日以内呢将这个款项汇入到申请者指定的银行户头啦。
3: 嗯，那以前可能还要特地跑一趟国家会计局，但是现在网上提交资料已经非常方便了，你甚至都不用跑这一趟哦。那民众除了可以查询自己之外，你也可以帮你的家人查询，包括已过世的家属也可以 以办理申领的手续哦。那如果你之前已经申领过无人认领的款项，也可以每隔一段时间再查询一次，因为有一些款项需要经过一些年份才会被列为无人认领的款项，比如说这被弹回的支票啦，又或者是你之前做的一些这个定金啊、或者是水务局啊，或者是电费等等的定金，你没有去锁回来，那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会被列入 eGoomis 电子系统里头了，所以大家时不时都可以去查一查哦。
1: 那如果想要获得我们这个 eGoomis 的链接呢，欢迎你继续通过 iFan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 稍后就把有关的官网链接发送给大家。

0: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
1: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
0: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
1: 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0: 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3: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2: 关注 iFM 脸书
1: AIFM.Malaysia，
2: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3: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网络最热，今天的网络最热呢，就和大家聊聊的就是这首韩啊
4: 泰国
0: 歌曲了。
4: 萨瓦迪卡。
0: 是，那他的这副歌或者是他的在说唱这部分呢，一直在重复的就是 You My Why。 那原本呢，这首歌呢，如果你听他的前奏或者前半段呢，他就好像是普通情歌，但没想到唱着唱着突然就开始不断呐喊，情绪也越来越激动了，就让人莫名上头。很多人第一次在点开这首歌曲，那直接翻译的话呢，它就叫做呀呀呀，还以为自己听到的呢就是普通的失恋情歌，旋律是缓慢的，那唱起来也是很深情，歌词写着的就是恋人离开后自己依然困在回忆里，明知道对方已经展开新生活却还是无法放下。那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歌曲片段吧。

0: 一开始听起来挺正常的，
1: 有一点 freestyle， 有点太自由了。
0: 那这首歌曲呢，其实就是由泰国歌手 Uno Lau Tong 演唱的，他本人就参与了 rap 段落的歌词。这首歌曲我相信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呢，就是唱到一半突然就出现了巨大的反差。前半段的 Uno 呢，就还是很认真的在唱着，哇，思念前任呐、啊，希望对方放就要回来的心情等等的。不过当

0: 词来到没有你真的撑不下去之后呢，情绪像是突然断线，原本是压抑难过呢那种感觉，就突然间就变成了大喊碎念还有快速的说唱，接着呢也不断重复就是 You My Why， 就是说我撑不下去的意思了，也把这个伤感情歌唱成了失控现场。之前小孩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曲？
1: 没有耶、欸
0: 哦、真的吗？
1: 对，但是我听了之后我就觉得这个就是现场的魅力吧。就他把我们一听歌曲嘛，一般上是比较工整的，但是现场的时候就会有很多自由发挥的部分、嗯、但是他的平常版也很自由发挥。
0: 是，我觉得看了这首歌曲一播出了之后呢，很多朋友网友呢就在下方留言，我看了他说唱的部分，我觉得自己也行了。好了，那肯定是开玩笑的啦，当然我们也先听歌，稍回来呢也和你聊聊这首歌曲，哎，为什么他还是持续的红下去呢？千万别走开。

0: 网络最热。欢迎回来，网络最热。今天和你聊的呢，就是这个泰语歌曲《呀呀呀》。当然了，很多朋友就有分享了，就是因为它反差感太大，所以才会让人家被吸引。有些朋友就有做了二创的视频啦，包括他们也用粤语。做一个翻译，又或者是用华语直接翻译他说唱的那个部分，所以才会让更多国际化的粉丝明白原来这首歌这么有趣。可能人家就觉得，哎呀，你抒情歌曲一定就是要让你真的是有一个
1: 撕心裂肺
0: 是情绪的一个出口嘛，但是突然间你还好吗，你变异吗？但是我觉得反而更好的去反映了现代人的现实生活中的心理状态。因为可能我们真的是很想发泄，很想呐喊，但是我觉得就是很妙的抒情歌曲跟这种歇斯底里的这种呐喊就把它融合在一起了。
1: 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就可以用他的唱腔来唱其他的抒情歌曲，这个也算是二创，虽然旋律不一样了，但是一看就知道我是在致敬这首呀呀呀。而且呢，他 freestyle 的程度让我开始觉得，会不会有一天动物唱歌都比我们人唱歌音还要准呢？你有没有刷到最近网上有一段视频，就是有鹦鹉在唱王力宏的歌，那个音准也太好了吧？
0: 是，那到底是怎么样的故事呢？我们稍后呢也会继续和你聊更多。那我们在这个小时的节目就暂告一段落啦，也谢谢大家的留守和关注。那如果现在还有一些朋友挺好奇关于刚才我们提到的开箱好物的 eGoomies 的官方链接，想要索取链接的朋友也欢迎你继续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 或你也想听听那首泰语呀呀呀歇斯底里的那种反差感到底在说什么呢，也要得到这个链接的话呢，稍后我们也把有关链接发送给你。
1: 有没有朋友查了那个 eGoomies 发现自己还真的有未认领的钱，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你有几笔，不用告诉我们数额。
0: okay.
1: 我只是想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多朋友有未认领的钱。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3: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4: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5: 提升公民意识，你认为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古建的沿海他说呢，可能一开始就可以告诉所有的参与者哪里可以丢垃圾，在活动结束之后也可以找人来捡垃圾。
6: 马坡的美英就说，一个人的公民意识啊，是从小时候从家庭就开始培养的，那么父母亲本身的行为就是一种很真实的身教哦。 AT 就说啊，他觉得垃圾桶够不够呢是一回事，最重要的是个人的教养和修养哦。那如果是没有垃圾桶的话，就先拿着，等看到垃圾桶再丢，或者是带回家。只要每一个人哦愿意这么做的话，其实乱丢垃圾的问题就会大幅度的减少。
5: 在垃圾桶的榜单上，我们希望马来西亚不要榜上有名啦，从你我做起，每一个人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7: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5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701.02点，跌13.57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4926.87点，跌42.21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589.54点，跌68.19点。总成交量达30亿4000万股。首相达杜斯安诺伊布拉欣表示，一艘马来西亚船只已经获准通过红海，预计将在下个月初抵达马六甲。他指出，这一项进展表明我国奉行的外交政策以及与其他国家保持良好外交关系，使我国能够有效处理多项关键问题和航运危机。近期红海因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商船，成为高风险航运水域。胡塞武装日前宣布对沙特阿拉伯船只实施封锁，这是继双方持续10多年的冲突再度升级后的最新发展。2026年马来西亚电子竞技联赛正式开赛，目标是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12000名玩家参与，并通过总奖金高达24万6500 ringgit 的赛事，进一步培育我国的电竞人才。马来西亚电子竞技综合公司 ESI 今天发文告表示，这项由青年及体育部主办的赛事已经在7月18号开放报名，并将在8月18号截止。本届赛事将包含3款主要游戏，分别是决胜巅峰、绝地求生和实况足球。津巴布韦财政经济发展和投资促进部长姆图利恩库贝星期四宣布，津巴布韦已经正式加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为该国开启重要的融资及信贷机会。津巴布韦新闻宣传和广播服务部也在社交媒体平台 X 发文指出，加入新开发银行之后，津巴布韦将获得发展融资，加强与金砖国家的经济联系，并在全球决策事务中拥有发言权。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24号告诉新华社记者，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处检查站23号晚上遭遇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已经造成至少14个人死亡，24个人受伤。这名消息人士说，袭击发生在该省丹格地区，伤者已经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检查站被摧毁，救援人员还在进行搜救。事发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周边展开清剿，打死了3名恐怖分子。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1: 你好，我是小韩。不得了了，不得了了，不问不知，一问才知道，好多朋友都有未认领的钱呢。
0: 对，我现在暂时收到的最新消息呢，就是有朋友呢是有4笔未领取的。
1: 对，要不然就是1笔、2笔、3笔，甚至是有4笔耶。甚至呢，有朋友为过世的亲属查询的时候，也有未认领的钱哦。那如果真的有的话呢，大家就可以登录这个 eGumis 的网站，然后呢，里面就会要你填写表格，上传一些个人的资料，比如说身份证啊，还有银行账户的正确信息等等，然后你就根据上面的指示来一步一步的办理就可以了。
0: 是，刚刚其实有收到好多朋友的好消息，他就说也是跟着那个步骤一步步做呢，其实有朋友已经是完成领取了。
1: 嗯，
0: 动作好快。
1: 我有朋友呢，在上传资料之后的1个月内就得到这笔钱了。
0: 好快，
1: 就汇款给他了。就是其实呢，我们的这个国家统计局呢，大概在1到3个月之内就会把这个款项汇款给你。所以前提是你要先到 eGumis 的网站去查询。
0: 是，
1: 如果是零的话，那就理所当然嘛，
0: 就可以略过。
1: 因为我们的钱基本上都会去认领嘛。那如果真的是有的话呢，你再登录这个网站，一步一步索取就可以了。那如果朋友们也想要查询，而且我觉得现在太方便了。以前的网站呢，你是必须要先登录的。
0: 是，
1: 登录的话你就要填很多资料嘛。现在不用了，这个链接你只要输入你的身份证号码就查得到了。所以大家赶快继续的上 eGumis 的网站查询一下，你自己或者是你的家人，或者是你已经过世的亲属有没有未认领的钱。想要链接的朋友呢，就发送 eGumis 到0111701-8289，我们把链接发给你。
0: 我们先听歌，稍后回来呢，就和你一起聊新闻。

0: 班聊天下。
1: 我觉得这里已经变成柜台了。那么可多
0: 康德格迪哥迪哥嗯吧没有了，这是我们打趣了。当然我们也非常开心大家都有来得要得到我们这个链接，关于 eGoomis 这个官方链接了。不过呢一定要再次提醒大家，包括我们刚才播放的这个 PSA 的结尾呢，也提醒大家首先第一，因为这个是你的个人资料嘛，所以我们不太建议你把你的个人资料发送给任何一个人啊、即便我们是爱飞，我们是爱台，但是也不行。诶，刚才我们有收到一些朋友直接发了可能是他们个人资料的信息给我们啊、
1: 叫我们帮你们查询啊、
0: 都不，这个不太建议哦，不行。
1: 身份证号码是非常敏感的，
0: 是电话号码等等，而且 我发现的是他们发送的，我相信应该是他们身边家人的电话号码，可能大家也有所误会了，一开始就认为哦，你说的个人资料是手机的号码来查询吗？哎，也并不是哈、哦，要输入的呢就是你的个人身份证号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自己去进行，而不是让你或者是直接把你的个人资料发送给别人。
1: 对，因为呢，其实第一版以前呢，我们是要先登录 eGoomis 的主页，然后你要自己去查，哎的下拉到特定的选项，找到这个 Wanda Didundo 的页面。那刚才呢，我们发给大家的链接呢，是直接已经到那个查询卫生林款项的页面了。你只需要把个人的身份证号码嵌入进去，就可以看到是否有未认领的钱。不需要你在那个主页里头找来找去，不知道按哪一个选项。所以我们已经把这个步骤缩减到只需要一步嵌入就可以的阶段，所以呢就麻烦一点嘛，只是嵌入身份证号码而已，就可以查询得到了。所以不要再假手于其他人，因为身份证号码这个是非常重要也敏感的个人信息，自己去查询或者是帮你挚爱的家人查询都可以。而且也要提醒大家哦，财政部和注册局呢从来没有委任任何第三方或者是代理作为中介来协助处理退款，所以千万不要轻信他人，自行通过 eGoomis 来办理就可以了。
0: 那当然如果你还是好奇，哎，我有没有曾经做过这个步骤，或者是我有没有曾经看过浏览过这个链接呢，也想获得这个我们这 eGoomis 的官方链接，稍后呢我们也会一一发送给大家哈。当然我们在这个小时呢除了和你了解跟你关注 eGoomis 之外呢也跟你一起聊新闻啦。不晓得近期在刷手机看看短视频的朋友有没有注意到呢，就是这只会唱歌的鹦鹉。
1: 我觉得好可怕哦，我们人的世界已经够内卷了，现在还有鹦鹉跟我们一起卷起来。他唱歌的这个天赋和能力，我只能说优于许多不会唱歌的朋友。因为呢最近中国有一只绿鹦鹉因为翻唱王力宏的歌曲爱错就在网络上爆红了，短短的一段影片让无数的网友惊呼这只鸟也太会唱了吧。因为影片当中呢主人一说来唱歌吧，这只叫皮皮的绿鹦鹉马上开口唱起爱错，不但歌词清楚节奏准确，甚至还会转音，唱得有模有样啊。
0: 我们来听听一小片段。
2: 来唱歌，
3: 来

0: 重点是他节奏也挺准的，
1: 而且还有点深情。
0: 我比较好奇的是到底要怎么转音呢、啊、我要学转音都好像挺难的，所以这就是很妙的地方。当然其实这个就是他整个的影片我们就完全没有截下来了。不过呢在后半段的话呢，当主人唱到我从哪里起飞时啊，是皮皮是没有抢拍的，而且是认真听完，接着就很自然的唱出了那一句从哪里降落。其实就很多人就分享了，哇，好像真的是和主人对唱一样啊，主人夸他一句真棒，皮皮竟然就立刻学着回一句真棒，所以我们的互动是非常有趣的。当然这段视频呢也迅速在这个社交媒体爆火了，那目前呢已经是累计超过390万个赞，510多万次的分享，而且呢还有超过13万则的留言呐、啊，当然网友也纷纷留言就说，哇哦，他比我五音还全呢，唱得比我还稳，这只鸟真的可以开演唱会了。也有人也开玩笑说了，重点不是鹦鹉会唱，而是主人一定没有跑调，不然其实他也学不会嘛。
2: 是，哎，现在有很多影片哦，那些动物啊会让人以为是 AI 生成的影片，但是这个主人就说皮皮是一只合法饲养的宠物，而且影片也不是 AI 生成的，而是平时一点一滴训练出来的成果。从账号的内容就可以看到，主人经常陪他聊天唱歌，除了流行歌曲，皮皮还会唱京剧，模仿主人哼歌，展现惊人的学习能力。那其实啊，鹦鹉一直被认为是鸟类中最聪明的动物，而且研究发现鹦鹉大脑中负责学习模仿和处理复杂行为的区域比很多鸟类更发达，所以它们不但可以模仿人类说话，还可以记住语调节奏，甚至学会在适当的时候接话接唱哦。
0: 不过专家也提醒了，鹦鹉虽然会说话会唱歌，但他们并不是真正理解歌词的意思，而是透过长期聆听不断重复，再配合声音还有情境慢慢学会模仿的。那最后也问大家了，如果有一天宠物是不单会说话会唱歌，而且还会越来越懂得跟人互动，你会把它当成是一只宠物还是真正的家庭成员呢？
2: 如果我家有养鹦鹉的话，我一定会避免在它的面前说秘密，万一不小心它传给别人怎么办呢、啊？太危险了。这只皮皮太聪明了，唱歌比我还好听，生气气。
0: 那下来呢，我们也先听这首歌曲，稍后呢也一起来听听的就是王力宏的爱错，我们先听汪苏泷的一笑倾城。

0: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1: 这怎么可能？
0: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el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2: 胃舒服多了。
0: 让 Hel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elix。
3: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4: 哎，周选投票日撞上我值班，老板不让我休假，怎么办？难道要为了投票扣薪水啊？
5: 别慌，法律其实站在你这边。根据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所有雇主必须给予员工合理和足够的时间去投票，不得罚款或扣薪。任何阻止员工投票的雇主，可被罚款5000令吉或监禁1年。
3: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6: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7: 很有风度，
6: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8: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6: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7: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8: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6: 益智、
7: 益胜，
6: 与你不放不散，
7: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6: IFM 下班聊天下。
9: 欢迎回来，我是敏瑜。
4: 你好，我是小韩。
9: 小韩，先问问你啦，你还记得诶之前你有爬过神山嘛？对不对？你还有印象你花了多久时间完成攻顶吗？
4: 攻顶因为要分2天嘛、okay. 所以第一天应该花了6个小时到半山吧、四还是6个小时。
9: OK， 那你知道为什么我要问你这个问题吗？
4: 为何？
9: 因为最近呢在日本富士山就出现了一位超狂外卖员，是吸引了大批登山客的围观哦，影片也更在社交媒体疯传了。那一名香港游客呢在日前攀登富士山的时候呢，竟然就看到了一位身穿寿司郎制服、背着印有寿司郎 logo 保温箱的外卖员，一路跟着登山队伍是往山顶走的。他手上呢还稳稳捧着2盘寿司，步伐是相当轻松啊，让很多人看了就觉得傻眼，也忍不住笑问，到底是谁会在富士山顶呢要点这个寿司外卖？
4: 哇，这个寿司店或者是这个外卖员也太尽责了吧。不过呢其实事实不是大家想的那样的，原来这一名外卖员呢不是这一家餐厅的员工，而是一位日本上班族。他最大的兴趣就是登山，而且每一次都会角色扮演成不同品牌的外送员，背着保温箱拿着各种食物一路攻顶，那希望呢就把欢乐还有惊喜带给沿途的登山客。而且他的装扮也非常多元，除了寿司店的店员之外呢，还曾经扮成快餐店、豆腐店、牛排店、火锅店，甚至拿着雪糕来登山，成为了日本登山圈小有名气的人物。他还在个人简历幽默地写着，我要成为外卖之王。
9: 那根据他的登山记录啊，这一次呢他只花了6个小时45分钟就成功登上富士山山顶了。全程不单是要背着这个保温箱，还要一路端着寿司，平衡感和体能都让身边人感到佩服啊。
4: 所以这件事情引起大家关注，不只是因为好笑，更因为他把原本辛苦的登山过程变成了充满创意和幽默感的表演。哦，我觉得如果我在爬山途中遇到这样的一位外卖员的话，我很担心他的食物是不是可以顺利送到山顶、可能在沿路呢大家就会付更高的价钱把这个食物给买走了，因为很难得有热腾腾的美食。
9: 是诶，而且我比较好奇的是，到了山顶了之后那个食物还可以吗？不过我觉得很妙的是什么呢，我觉得爬山应该是要双手空空才是最方便的吧，但是他竟然双手还要捧着寿司，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写一个大大的佩服送给他。
4: 可是呢其实我在爬神山的时候，我也非常佩服那些挑夫啊，因为我们有一些朋友呢他可能没有办法背这么重的行李，就会请这些挑夫帮他把行李呢背上半山腰，而且你会看到他们步履轻乏。哇、这个真的是锻炼已久，因为每一天可能要有几趟来做这些这个挑夫的工作，所以这些真的是辛苦钱。 对他们我有无比的敬意。
9: 我知道了，那100万我应该要送给他们。我怎么可以怎么样花了？我要攻顶。但是我知道可能我的体力没有那么好的话呢，这个也是其中一个方法，可以花掉我的那个100万。我们也先听歌曲吧，稍后回来继续跟你聊更多新闻。那我们在上个小时开箱好物呢，也和大家聊关于 eGoomis 的这个网站。那如果有朋友呢也想了解更多的话呢，欢迎你继续通过 iFM 的 WhatsApp 发送链接这两个字，稍后就把有关的链接发送给你，0111701-8289。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班聊天下。
1: 小安哲，最近天气如何啊？
2: 非常的热。
1: 我还以为你要说新的答案。那如果天气很热的话，你会选择怎么消暑呢？
2: 就少到户外去啊。
1: 啊，
2: 嗯，
1: 就躲在冷气房里头。
2: 对，躲在办公室
1: 啊。又或者是我的话呢，我应该会选择喝冷饮了。不过我相信应该很多朋友都有留意了，今年的夏天呢应该是挺热的。在什么地方呢？就包括了日本，就持续遭遇了高温天气了。不少地区的气温是不断刷新记录，那中暑风险呢其实也是会跟着升高的。所以啊，为了帮助民众快速降温，日本业者呢最近就推出了一项相当特别的新发明，人体冰箱。哎，不过你不要被它的名字吓到了，它并不是把人冷冻起来，而是一个专门让人快速降温的冷却设备。
2: 我以前天气热的时候确实会一直打开冰箱。
1: 哎，我也是
2: 吹冷气。
1: 假借这样啊，我要拿东西，就是打开了很久。
2: 为什么一直开冰箱？那其实这个人体冰箱它的外观就像一台大型的冰箱，前方呢是采用透明的玻璃门，使用的时候只要打开门走进去，坐在里面，冷风就会从四面八方吹向你的身体。业者就表示，你只需要待大概10分钟，就可以有效的降低体温，缓解高温带来的闷热还有疲劳。而且为了兼顾舒适和安全，设备的内部大概是维持15度，而且也提供3种不同的送风的模式，系统也设有保护的机制，连续使用20分钟之后就会自动停止，避免因为降温过快让身体感到不适。
1: 确实让我联想到的就是冰箱，你开了太久还会滴滴，提醒你要关门咯。当然除了降温效果啊，这款设备呢其实也是强调了节能。哎，它的耗电量呢只是需要一般移动式冷气的一半，而且呢底部是装有滚轮的。意思就是你不需要复杂的安装就可以轻轻松松，可能你选择到工厂啊、工地啊、活动现场等等不同地点了。那目前日本已经是有多家冷冻设备公司开始销售这款人体冰箱了，那每台售价是约150万日元，大约是4万多令吉啦，主要是锁定需要长时间在高温环境工作的员工，例如建筑工人或者是物流人员以及工厂员工啦。
2: 那为了企业采购呢，日本部分地方政府甚至已经在公共场所设置了人体冰箱哦，开放让民众免费体验，让路人在炎热的天气中随时可以进去凉一下，迅速的恢复体力，也成为了今年日本夏天最吸睛的发明之一。随着全球暖化持续，高温天气越来越频繁，各国都在找新的降温的方式，从喷雾系统啊、降温背心到现在的人体冰箱，都反映出怎么样应对酷暑已经成为现代城市必须面对的新课题了。
1: 怎么样，如果这个人体冰箱也是有机会引进到我国的话，你觉得大家会很想使用吗？但是它价格挺贵的耶。
2: 对，我在想为什么不要直接用冷气就好了。
1: 还有我们还有多一个冰箱。
2: 多一个
1: 取巧投机的方式。
2: 对，你看，所以为什么马来西亚的这个购物中心越来越多
1: 啊，
2: 因为大家即使不购物都会到里头去吹冷气，因为马来西亚的天气实在是太热了。
1: 那不晓得如果换作是你呢，你会不会也想要尝试一下呢？如果这是让我免费体验的话，我觉得我愿意，可能10分钟左右嘛就可以了。那如果是真的要付费的话呢，没关系，我可以

0: 吹普通的冷气就可以了。那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也就来到尾声了，只能说时间过得非常快。相信近期或者是不近期，应该是说这四个小时里头呢，好多朋友特别的兴奋，就是关于我们今天聊到了 EGOMIS 了
1: 啊，没有想到我也有未认领的钱，而且有一些朋友不是一笔、两笔、三笔、四笔，刚才有记录最高是六笔，而且呢，要提醒大家，你不只是可以帮自己查询，也可以帮你的家人或者是已经过世的家属来查询，看看是不是有未认领的钱。如果有的话呢，只要在 EGOMIS 登记一个账号，然后填妥需要的资料就可以了。
0: 是，那再次提醒大家哈，那大家要切记不要把你的个人资料，尤其是你的身份证号码发送给其他人啊，可能是真的很亲的人呢，都要更加的警惕了，因为随时会被泄露的这个风险是非常高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警惕啦。那我们发送给大家的这个链接呢，就像刚才小韩也有提醒了，就是直接给你的那个界面的话呢，你只是不需要再任何的做什么选项了，因为我们给你的那个链接呢，直接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界面，输入你的身份证号码查询就可以了。
1: 好啦，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会在星期天出现在空中
0: 是，那我就在明天周末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下午4点到晚上8点，陪大家度过不一样的周末时间，拜拜。

0: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1: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0: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静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萨拉布雷什马达尼，您好，我是肖伟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达特斯 Anwar Ibrahim 成为森美兰州选举期间假消息的攻击对象后，呼吁各方不要为了谋求政治胜利而散播谣言、污蔑他人或传播不实资讯。他说他本身也沦为谣言的受害者，并指有人声称他在州选竞选期间会见军人与退伍军人进行政治宣传。安诺也提到自己一生中曾经面对各种污蔑和不公平对待的经历，并希望各方引以为鉴，切勿将造谣污蔑作为谋取政治胜利的手段。青年及体育部正在研究并讨论马来西亚是否接替巴林大奖赛主办本赛季一级方程式 F1 赛车赛事。青年及体育部长 Mohammad Taufik Johari 表示，该部已经接获有关建议的初步汇报，但必须等待所有相关事项敲定之后才会正式公布决定。他说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及青体部已经接获有关马来西亚有可能重新举办 F1 赛事的初步汇报，如果计划落实，这将是我国自2017年以来再次举办这项赛事。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长沈志强说，人民银行为槟城威南双溪吉碾滤水厂建设计划提供总额1亿6700万 ringgit 的融资，占工程总建设成本的80%。他今天发文告说，这是一项关键且具有高影响力的基础设施计划，以确保槟城州的水工安全。他说上述融资也证明作为企合部旗下发展金融机构的人民银行不仅为微型、小型及中型企业提供资金，也支持直接惠及人民及经济的关键基础设施发展。由58个非政府组织组成的联盟今天向美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抗议美国八名国会议员要求干预马来西亚外交政策的行动。马来西亚伊斯兰组织协商理事会主席 Mohammad Azmi Abdul Hamid 表示，抗议备忘录已经在下午2:45递交给美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政治事务部门官员。他说这次的抗议源于美国国会议员要求美国政府暂停对马来西亚的安全援助，包括美国国际军事教育与训练项目，除非马来西亚在15天内取消禁止以色列公民入境的政策。泰国在陶公府13个县实施戒严令，也应对上个星期三造成5名泰国游骑兵死亡的致命袭击事件。这项命令也将协助当局追捕涉案的嫌犯，并加强该地区的安全措施。陶公府军区司令表示，实施戒严后，安全部队将能够更有效地追踪、包围和拘捕嫌犯。他说官员在执行任务时，如果遇到对执勤人员安全构成威胁的嫌疑人，军方可以使用枪支。针对美国政府23号宣布的对古巴新一轮制裁，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政府企图通过经济封锁对全体古巴人民实施集体惩罚，并在古巴挑动人道主义危机。他强调，美国针对古巴国际医疗合作项目的打击，无异于侵犯世界许多地区数十万民众享有医疗卫生服务的基本人权。古巴因为向国际社会提供公认的人道主义与团结互助服务，反而遭到美国的惩罚。美国汽车安全监管机构将开始制定新规定，以确保司机和乘客能在发生意外后安全离开车子。根据一份监管文件，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星期四透露，将启动制定新的联邦法规程序，并批准一名申请者提出的要求，也就是要求该机构强制所有车子配备可靠且明显易操作的车门逃生系统。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姚本雄，为你带来福建的新闻。首相戴德瑞安诺伊巴欣表示，那是甲美国针对强迫劳动课题实施的新关税结果有关不尽如人意。政府将继续甲美国展开谈判。伊表示，尽管我国比征收的税率较低，但是政府有关会继续谈判，以确保国家利益获得保障。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就甚至将指出，该部咧持续扩大企业融资的覆盖面，确保过去毋捌获得政府融资的企业，嘛有机会获得相关资金发展业务。伊指出，嘛有机会获得相关资金发展业务，伊已经要求企业部甲旗下的机构扩大融资覆盖范围，唔简单爱增加融资款项，嘛必须确保搁较侪过去毋捌受惠企业有机会拿到即跩个资源。投资部以及工业部长达德瑞朱哈里阿杜加尼指出，斯兰乌预计将成为日本投资我国所买人工智能甲电气电子领域主要受惠厂商之一。伊讲相关投资额计将到2027年之最进一步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同时创造更加多就业机会，并且加强本地供应链的体系。交通部长刘德福表示，重新招标金马市本地甲铁路地形工程的配套已经成功完成，成为政府加强国家铁路网络发展的一项新里程碑。伊讲，该项目已完成证明政府持续推动战略性发展计划的承诺，以进一步提升我国铁路运输系统。伊讲，政府将继续加强铁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铁路服务效率，并且为人民提供更加便利、较可靠的公共交通选择。另外，绿条也希望马来亚铁道公司和电动火车服务有良好的衔接，两者的服务管班次、行程、时间表可以协调，以确保乘客的乘搭体验可以通透，包括减少乘客在金马市火车站等待的时间、转乘的时间。勘察区要长达9年进行修复和提升工程了后，并且就博物馆正式重新开放，以清气溜溜的面貌向大众展示。并且就首席部长周冠佑表示，这项投资1800万元计的工程，分两个阶段进行，分别为保留建筑原有的挖风暴的历史建筑修复工程，以及内部空间和全新展览的建设。博物馆内面有10个展区，展示接近1200件甲兵车历史相关的文件。美国正准备扩大甲东协伫两管联系合作，包括供应液化天然气甲开发小型波导化反应堆，以协助东协满足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美国驻东协大使凯本金形容，东协是21世纪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并且表示东协需要大量的新增能源供应，以支持区域持续发展。伊讲，美国希望伫多个能源联系，甲东南亚合作，并且成为区域能源供应多元化的重要来源。美国将对24号开始对60个北核电征收10%，也是12.5%的新关税，取代当日到期的10%全球临时入口关税。但是，就由天然气、化肥甲部分的食品会使核变。以上的阿天福建卫星本由汤家欣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诶，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2: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3: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4: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5: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4: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1: 欢迎光临，
4: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6: 欢迎来我的家。
7: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8: 啊？什么事哦？
7: 不要骗我了。
8: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7: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8: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0: 爱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泌尿专科骆哲兴医生。
3: 勃起功能需要阴茎海绵体接受足够的灌血，那可是需要渗透的血脉。如何来保持血脉不老呢？就是避免三高，不要吸烟，不要滥用毒品，和有足够的运动。这运动也得包括床上的运动。一般来说，性活动比较频密的男生，性功能会保持得较好。就和一辆车子一样，如果不常使用，就会提早生锈。只要有能力，过多也伤害不了前列腺及其他的性器官。如果太久没有射精，精液的颜色会带黄，甚至生锈的颜色。还有最近研究也发现到，少射精的男生会有较高的前列腺癌变。所以呢，只要不痴迷到影响日常生活，频密的性行为对前列腺是有一些保护的作用的。
4: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iFM 越听越爱，斯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我是胸腔和呼吸系统内科专科冯永杰医生。流感病毒可通过飞沫和空气传播，有极强的传染性。预防流感有以下几点：避免前往人密集的场所，如果不能避免，请戴上口罩和常洗手，保持吸收充足的营养，充分的睡眠和休息时间，有规律的做一些运动。高风险群老年人和5岁以下的幼儿，怀孕的妇女，患有慢性疾病的病人，包括患有肺、心脏、肾脏、肝脏、糖尿病患者，严重肥胖者，营养不良的人，免疫功能较低或正在服用抑制免疫系统药物的人，应该每年接种流感疫苗。那些照顾高风险群的家人和医护人员也应该注射疫苗。
1: 爱叶粉，关爱你的健康。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2: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1: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3: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4: 成为标准答案。
3: 啊！
4: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3: 让段子更有味道。
1: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5: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FM，
4: 越听越爱。
1: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6: I FM 越听越爱，
7: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听越爱，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九点，萨拉姆雷什马丹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达德斯瑞安瓦伊布拉欣表示，政治领袖必须从能掌握优势以及团结国家的群体当中选出，而不是从引发分裂的群体中选出。他说，选出正确的领导人非常重要，因为政治领导人将鉴定国家经济政策及教育方向图。他深信，一旦 ZEC 世代传达这个信息，将会带来改变。反之，具有恐吓性、煽动种族仇恨等的老旧政治思维必须立即停止。他提到，也必须选出没有涉及贪污、不制造仇恨以及有良好领导能力来救国的领袖。达德瑞安娜也强调，政府从未停止向反对党国会议席提供发展拨款，并以巴达林在野及白沙罗获批准总值4450万ringgit 的30项防洪工程为例，证明政府始终履行有关的承诺。他说，这些工程是在联邦政府与雪兰莪州政府合作之下获得批准，足以证明外界指政府削减发展拨款的说法毫无根据。首相也提到，政府依然持续拨款推行惠及人民的各项计划，包括学校、宗教场所、排水系统以及其他发展工程，只是不再通过不支持政府的国会议员办公室直接发放拨款。尽管雪兰莪批发公市昨天发生火灾，导致其中3间店铺被烧毁，但由雪州农业发展机构管理的批发市场今天仍维持正常运作。掌管雪州农业及基础设施事务的行政议员 Dadu Isham Hashim 巡视该批发公市灾后情况时表示，受火灾影响的3间店铺分别是厨房用品店、鸡蛋批发店及五金店。他说，作为负责管理雪州批发公市营运的机构，雪州农业发展机构必须确保市场整体运作不受影响。谈及雪州批发公市未来发展规划时，他则表示，州政府目前正敲定相关的方案，并计划以一座现代化超市取代现有的设施，预计工程将在明年初展开。警方持续加强打击包括乞讨集团在内的各类犯罪活动，并计划通过与企业合作设立新的警亭，进一步提升吉隆坡市区的治安管理水平。吉隆坡总警长达杜Fadil Masus 指出，乞讨活动是警方长期面对的挑战之一，当局一直致力维护首都地区的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他表示，在吉隆坡这样的大城市，抢劫及乞讨等犯罪活动是警方面对的挑战之一，因此一直努力打击此类犯罪，并期待企业界及社会各界共同合作，维护城市安全。针对外国人涉及乞讨活动的问题，法迪则提到，警方将与所有相关单位合作展开调查，包括涉及者所属的大使馆。在国外方面，越南政府正拟定新条例，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内容、留言或互动，以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网络有害信息与潜藏风险的侵害。根据路透社取得的法令草案，16岁以下儿童及青少年的社媒账号必须使用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的信息完成注册，父母或监护人需要承担监管责任，监督孩子浏览的内容及使用社媒的时长。草案也规定，社媒平台需采取技术手段识别未成年用户，确保向他们推送适合他们年龄的内容，并为儿童账号提供最高级别的隐私保护。此外，平台还需主动识别、警告及阻止用户接触涉及暴力、色情、赌博、毒品、自杀及其他有害内容的信息。乌克兰无人机第三次袭击俄罗斯电商巨头野生浆果的仓库，此次袭击地点位于圣彼得堡附近，引发的大火让这座历史名城烟雾弥漫。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思豪，为您带来钓鱼新闻。美国已经从24号起对60个贸易批判国征收3%或12.5%的新关税，以取代当天较起的10%全球零息折扣关税。其中，法国必征收7%的新关税。对此，首相纳杜斯安诺伊布拉欣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进展，因为法国必征收的税率相对较低。不过，政府将按技术谈判，确保国家利益得到保障。针对持有包含以色列三等国家的美国公民早在遭驱逐一事，首相则强调，法国限制以色列公民入境的决定，并不是源于反犹太情绪，只是基于反对以色列报警及侵占的立场。一旦尽管美国正意义对此施压，但法国未到限制以色列公民入境的问题上改变立场。都谈到政府无到三年再公开有关抄写基金计的王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时，那就是你安怎则表示，这项决定是为了避免人民对该机构失去信心。一旦当时公开报告，可能引发存款人恐慌，大规模提出存款，甚至导致抄写基金计行迹瘫痪。首相也透露，另一只隶属国有的商船已经划准途经红海，预计爱到下个月初抵达马拉加。一旦这项成就证明了外国的外交政策取得成功，加上外国与外交关系良好，才得以更有效的解决关键及重要危机。由伊朗集体的胡萨武装组织最近向相中展开袭击，导致红海成为高风险的航线。财政部发表声明指出，外国发行的16亿美元全球伊斯兰借款，因外地投资者强烈需求，以历史最低利差往升定价，人口八少达到4.7倍，最贵订单规模超过96亿美元。财政部指出，此次发行为未来政府相关机构及私人银行增加全球融资，建立了新的定价基准，同时也欢迎全球投资者提出信任外国的财政改革与经济转型方向。企业以下则写发展部长沈志强指出，该部正都提出扩大企业融资的覆盖面，确保过去不曾获得政府融资的企业也有机会取得相关资金发展业务。已经要求企业部及企业机构扩大融资覆盖范围，不仅要增加融资款项，也必须确保更多过去不曾受惠的企业能有机会获得资源。前年期体育部正在研究并讨论外国是否支持巴林大赛、大奖赛，主台本赛季积极方程式 F1 赛车赛事。车体部长穆罕默德·塔菲·扎哈里表示，该部已经接获有关建议的初步汇报，但必须等待所有相关事项敲定后，才会正式公布决定。针对上个月在吉达俄伦莫贡影臭硫磺爆炸事故的调查显示，臭硫磺的挖穿港极可能到往生到达在伊托洛。国防部长德鲁斯里穆罕默卡里多林发文稿指出，这项结论是调查组根据爆炸地点、现场证据以及外面垂直功能的相似模式分析后所得出的结论。但伊补充，由于事发时无目击记者，调查人员目睭花无法确定挖穿港是到什么情况而脱落。以上的 RDM 调查新闻是由邓志斌编辑。

0: 今天是7月24号，2003年的这一天，马来西亚与新加坡正式将有关白礁岛、中岩礁和南礁主权归属的争议提交至设于荷兰海牙的国际法院审理。双方是在达成共识之后，于2003年2月6号在布城签署了特别协议，同意通过国际法院以和平及法律途径解决这项领土争议。双方也同意接受国际法院所做出的任何裁决。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5: 越夜越爱。

0: 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我话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B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这个月通通拜拜，见见。
0: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2: 啊，不是，是
0: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说我先看到的。
0: Hello， 你好，我是国俊。今天星期五我们就会聊剧集听 OST。 今天只有国俊的在直播室聊天，跟大家分享剧集啦，还有聊话题哈。因为呢小薇请假去了，这个小时呢我们将会聊一聊这一部近期热播中或者是讨论度还挺高的一部港剧哈，那就是非分之罪。哇，我看了之后呢，我觉得这样子的港剧或者是这剧情的铺排啦，还有演员的演出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其实有关的收视呢也是还挺不错的，不少的观众跟网民就说，对，我们就是要这样子的东西，就是所谓的那种高素质的这个拍摄的手法啦，或者是剧本跟演绎方面呢都非常重要，而且它以这个单元的故事来呈现嘛，难免会做比较哦。有人觉得好像另外一个单元没有那么的精彩之类的，其实我觉得比较真的是没有太多的必要，主要就是我会去留意他怎么说故事。猜凶手是我本身很喜欢看的一种剧种哈，不懂你是不是也是跟我一样很喜欢看这类型的电视剧呢？来说一说，如果你有看这部港剧《非分之罪》的话呢，可以通过发信息的方式来说说你目前的观后感哈，0111701-8289。而下个小时呢，我们将会来说一说，哇，我觉得近期真的是太多演艺圈的一些熟悉的脸孔啊，或者是一些资深的演员离开我们了，包括这位香港影坛巨星四哥谢贤也离开了我们，享年89岁。哇，他留下了不少的作品哈，那就会说一说他一些很经典的作品啊，电视剧啊。电视剧主要就是在这个千王之王或者其他的，比如万水千山总是情，都是很多人的所谓的回忆，对不对？所以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你们对谢贤或是谢贤这个演员啊，这位巨星的一些印象，你印象深刻的他的一些作品，不管是电视剧跟电影都可以说一说，也是0111701-8289是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另外稍后呢也会进行 YouTube 跟 TikTok 的直播 ,IFM.Malaysia。

0: 钱一票。
1: 阻碍你去旅行的原因是什么呢？
2: 明慧他说啊，去旅行的阻碍呢是怕坐飞机。
1: 淑珍也是怕搭飞机耶。另外他觉得旅行除了有钱有闲还要有伴，更要有什么呢？健康。年轻时没时间旅行，因为要找钱，可是到年纪比较大了，身体却没有这个体力了。
2: 吉打的吴女士她说，高龄一个人旅行没有亲人陪伴，出国有恐惧感，比如说这个安全问题，遇到身体不舒服的状况呢就要找医生，这个是非常的麻烦哦。
1: 美才选择三呢、就是金钱。这些年呢旅费确实花费了不少，但是她从来没有觉得可惜，反而认为每一分钱都值得啊，因为旅行带回来的不只是风景，更是陪伴、回忆和眼界。委员就说，劳累费钱不合群。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女儿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5: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6: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5: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6: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4: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6: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5: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7: 爱 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0: 听过的是胡夏演唱的歌曲《晚安》，也是电视剧《承欢记》的陪伴主题曲。剧情张力，
1: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1: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OST。我们常听到这句话“非分之想”嘛，但是你有听过《非分之罪》这一部剧吗？那目前呢，在讨论度还挺高的一部港剧哈。其实我觉得这类型的电视剧呢，会深受观众的喜欢。它好像是查案的剧嘛，它根本就是这、就是这个警匪或者是查案的一个剧种哈，让大家会去猜到底真正的凶手是谁。其实我觉得写这类型电视剧呢，挺考验编剧还有在拍摄手法方面的，因为有时候你在安排一些演员也好啦，或者是剧情的铺陈哈，没有非常的细腻的话，很快观众就猜到啊，凶手知道是谁了，或者是那个套路啊，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应该不可能是凶手，看起来不像凶手的，那往往就是最终的那个凶手了。所以对我来说，这样子的剧种呢，是要看他怎么说故事哈。这个系列呢，对我来说也是还挺新鲜的。由吴启华、朱敏汉朱敏汉还有这个赖蔚琳哈、陈伟、吴伟豪，还有等等的一些演员，包括徐荣啊，他们所参与这一部剧呢，我觉得各个单元都有不同的特色。印象令我很深刻是那个第一个单元有吴启华所演的，因为他已经阔别多年没有演这个港剧了。我那时候跟小薇讨论，我讲哎，这个吴启华他本身为什么大家都说他是演技派，除了有外形之外，他演什么角色呢都挺到位的。我留意他的演出的方式，就是他那种小小的动作，包括他接听电话，那时候说他女儿被绑架之类的嘛，被挟持了，好，那就那个匪徒就拿他女儿的电话的手机呢，就拨电话给他的爸爸，就是吴启华演的这个角色。当这个来电显示是他女儿的那个电话嘛，他就接了，喂，他就是那个表情是很自然的，就哎，女儿打来嘛，他就接咯。但是传来的声音是一把男声这样子哈，男孩子的声音，变成他就会这个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就是哎，他就先望一望那个手机屏幕，哎，这不是我女儿的来电吗？为什么会是一个男生这样子？我觉得那个表情做得非常的自然，而且很到位。从这个细节当中，他就可以带领我们哈去走入这个当爸爸他那个很心情复杂的那个这个心情。就是他接来，哎，本来以为是很习惯了女儿打来，但是哎，发现其实是陌生人的声音，他就开始慌了，然后就知道哦，原来他的女儿被挟持了。这样的一幕呢，就让我看到他的演技是非常的细腻的，而且打头阵的这个单元呢，他确实是吸引了不少的观众开始留意这一部剧《非分之罪》，口碑是非常的好的。包括他跟他老婆啊，就是的对手戏啦，女儿的演啊，就是大家会讲，哎，为什么他的这个，其实你为什么会大家会更加的投入这部剧集的剧情，是因为它基本上是用真实的个案作为蓝本，当然它的那个剧情啊或者是整个情节的铺排会有一些修改啦，并不能够完全照全部的那个细节给写出来嘛，但是就是因为真人真事改编的，哇，它又是另外一个卖点了包括第一个故事吴启华所演的无脸女尸，是说到那个女尸是没有那个，就是被发现的时候呢，是那个脸部已经是模糊不清，看不清楚到底是怎么样的哈。通过其他的一个检验才知道，这个死者的身份。但是其实那时候一个特殊的情况是，他没有那个身份的，他们是算是一个没有拿到身份证啊，没有去登记的那个孩子来的，所以这个也是吸引大家去看，哎，这样子的个案他为什么会可以存在在社会，算是偷偷摸摸了，他们也不能够去看看病啊之类的啊，因为他的吴启华演那个角色就是医生嘛，所以每次呢当他的女儿不舒服的时候，都是由吴启华来照顾他们或开药之类的。哇，这个也是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情节，而且这个是一个真实个案哈，已经发生曾经发生的故事哈。这是令我看到演技的细腻的部分。然后呢，哎，讨论度我觉得非常高，而且收视也很好的，就是《一亿杀机》，这也是改编自这个真人真事的嘛。哇哦，其实这一个单元推出之前，大家已经是有所期待了，陈伟啊、卢婉英啊、徐荣啊，因为他们的那个演出 还有那个题材，我觉得非常的大胆。要看一看这个监制是谁哦，王新卫啊，这位监制呢，他监制的戏，坦白说有一点，开关引号的重口味啦，就是可能他的那种情节，比如说，巨轮嘛，巨轮二，你们有看过吗？巨轮二也是他的作品哦。哇，那是讲到那个养父啊，对他的那个养女的那个虎视眈眈，哇，大家看了非常投入，也非常的心惊胆跳，而且他又很暴躁啊之类的，就红了那个吴岱融，因为他演那个角色是非常的入，就是投入啊。我们看的时候也觉得哇，很害怕，而且我看《巨轮二》的时候呢，我真的是一集一集的怕着，那个陈凯琳所演的那个养女嘛，就好像小白兔这样子，她到底可以逃离这个老虎的，或者是这头狼的这个脚下吗？哇，这个是我们看剧的时候，是随着剧情的张力，越看越投入，越紧张，这就是那个代入感了。所以我觉得这位监制他所拍的剧集哈，它确实有这样子的一个魔力，包括《一亿杀机》这个单元哈，哇，其实有好几集耶。那卢本英呢，其实在拍这个单元的时候，有一些花边新闻啦，就是说他那个导演没有很尊重他，或者是欺负他之类的，这个是新闻哈，不是我说的哈，通过新闻的一个分享，他本身也有接受访问的时候也说过，拍的时候有一些小插曲这样子，但后来好像也没什么事情了。也因为这样子呢，我们就在留意他的演出。哇，必须要说一说他的演出也非常的出彩，因为他演一个一点蛮不讲理的所谓的家婆啊，跟陈伟演的那个角色，陈伟哈，其实他演坏的角色其实一直都备受赞赏的，就觉得他就是演坏女人啊，演那些坏角色狠角色呢，是让人觉得他就是个坏人哦。而且他真的演了很多诶，不同层次的坏女人的角色他都演过，所以他演这部戏的时候诶，其实他发挥啊，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看剧集哈，不管你是演正派的还是反派也好，我们看的是什么？看演技。如果你演技很到位的话呢，我们觉得你演这个坏的角色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很幸福，他就是一个很坏，很讨厌他，甚至觉得他心狠手辣，那他就是成功了。想要有更多的分享哦，因为呢好像说太多了。先听歌。好，大家呢有什么要分享的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哈。0111701289，这部港剧也掀起了大家追看港剧啊，还有讨论港剧的热潮，非分之罪了。

到是否没人能发现这个世界存在的问题，人们总是陷在了一个妄想倒流解不开的死循环谜底，从脱离母体到停止呼吸，从生到死。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哎呀，怎么卡住了？烦啊！
2: 怎么啦？
1: 我的衣服卡在门缝里。哎，
2: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1: 谢谢你。
2: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卡住，知道吗？
1: 嗯。
2: 喂，都说不是 click， 是
1: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geek 心啊。
2: 哎， click 什么啊？
1: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2: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K

0: 心咯。
1: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3: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3: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4: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2: 是的，通过这个方式呢，可以继续的收听 iFM 越听越爱。那即使呢这个广播受了影响呢，也可以通过这网上收听。要提醒我们 Sing 跟附近一带的听众啊，在稍后凌晨12点到早上6点之间呢，广播可能会受到影响啊，因为提升工程进行中。那通过 FM89.1 收听广播的听众要留意啦。另外呢，也提醒大家，从7月23号开始呢，听众可以通过 Astro 874频道收听听 iFM， 好，谢谢你们。这个时候可以看直播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iFM 的 Malaysia 是来看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说爱心。也谢谢你们发信息过来，包括这个小时我们介绍这部港剧《非分之罪》嘛。有听众呢看了之后呢也说，哦，这个看到陈伟的演出呢，让他咬牙切齿哈，啊，觉得这个坏角色真的是好坏，我觉得他演得很到位耶。嗯，这一个单元呢，目前我看到的这几个单元是还挺长的。我很喜欢他的一个铺排是，每一个有被就是被怀疑是凶手嘛。当然，我们看广这个港剧，我已经看了好多遍了嘛，就是不同的类似这样的那种查凶手的剧集，我都大概猜到凶手应该是陈伟，因为那时候他。在所谓认识的时候啊，看得出他是有难过，那个难过是演出来的。我那时候是有这样子一个猜想啊，当然要到最终我觉得哦，果然是跟他有关。我剧透了哈，不懂你们有还没有看哈。好，那其实在看这些单元剧的时候，比如说这一部剧，我会觉得演员的演出非常的重要，因为他真的是会带领大家去追看那剧集。虽然有一些情节可能我们熟口熟脸，或者是凶手可能我们大概猜到是他了，但是因为一些细微的表情，让我们会觉得演员他能够把这个角色诠释的非常的立体。比如说《一夜杀机》这个单元，除了有很紧张刺激或者是吵架的那个戏份哈，就而且是有点重口味嘛，但是我也看到很多感动的部分，比如说那个奶奶跟孙女的对手戏哈，我觉得非常的精彩。我觉得这也是编剧跟导演啊，或者是监制他们，很会安排，就是你看很紧张。在查案我们也是觉得到底凶手是谁呢，但是他又注入了一些温馨的元素，让我们去反思，其实真的除了贪心之外就没有其他的情谊吗？因为呢这一个故事啊，或者是这几个单元呢，都环绕在贪念啊，或者是爱恨情仇啊等等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的欲望会诱惑我们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当你真的想要拥有这个华丽的生活，或者是荣华富贵的生活，那你失去了自己，迷失了自己，值得吗？比如说当那个凶手他也逃离不到，最后也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的命运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你追求的东西，可能你真的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不择手段，但是可能你也付上了快乐，甚至连命也没有，非常的可惜。但如果你犯罪的话，你一定要受到法律的惩罚嘛，这也是这一部剧要带给大家的一个重要的信息。你们看了这部剧的时候，你们或者是你们看着这部电视剧的时候，对哪一个单元是特别的深刻呢？我个人是目前为止了哈，《一夜杀机》是还挺深刻的。那《危险游戏》这个单元呢，我觉得还好而已哈，没有说特别的深刻，但是还是挺喜欢一些年轻的演员他们的演出。其实我觉得需要接班人了，就这个港剧的部分，因为青黄不接还挺严重的，有这些人互相的配合，包括一些资深的演员他们演出的时候真的能够带动大家去看剧的同时，也让年轻的演员可以学习什么叫演技，演出的时候应该有怎么样一种火花，才能够让大家有追看的那个可能性。好，接下来还会有不同的一个演出哈，也希望大家在看查凶手的剧集的时候呢，也会投入其中。 谢谢你们的分享啊、哦！哇，包括这位朋友他还说，哎，我也推荐你一部犯罪的电视剧。好的，谢谢你哈、哦。你们如果看了一些好的剧集啊，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你们不管是港剧也好啦，中国剧啊，还是其他国家的地区的都可以。下个小时呢，我们将会说一说这位香港影坛巨星四哥谢贤。哇，他演了好多的电视剧跟电影的作品呢，他真的是个巨星。我在看回他的一些资料的时候，他真的是潇洒一生哎，80多岁，或者是在他70多岁啊80多岁的时候还是有演出嘛。最后他也凭着电影啊获得影帝。嗯，他真的是在娱乐圈当中是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位巨星。当然少林足球的演出也是非常的到位，对不对？很多算是比较年轻的朋友，他们对于谢贤的印象就是在电影哈少林足球的那一个角色。而我呢，我印象很深刻包括了这个千王之王啦，因为他演的那个角色的那个塑造非常的成功。虽然是跟赌有关的剧集，但是他也灌输了好像也没有什么好的下场，就是因为在这个签数啊赌博方面呢、啊、你好像是赢了，但是你输了人生。他带来那个反思还挺大的。下个小时也可以说一说你对谢贤的印象哦。好、谢谢大家的一些分享，这个水继续看直播 IFM 的 Malaysia。

0: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1: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2: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3: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0: 拒绝网络霸凌，
1: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0: 你的每一份善意都是改变的开始。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萨拉姆雷什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我国在敲定外交政策方面将继续捍卫作为独立有主权国家的权益，同时也不会屈服于任何一方。首相 Datusri Anwar Ibrahim 指出，我国要与所有国家包括美国维持友好及贸易关系，但这不意味着我国在涉及原则课题上做出妥协。他强调，在巴勒斯坦等课题上，我国是依据人道、公平及主权作为立场。投资贸易及工业部证实，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由向我国额外征收 10% 的进口关税，而涉及产能过剩的调查则还未有结论。我国政府将继续与美方交涉。贸工部发文告指出，美国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针对60个经济体展开涉及强迫劳动的调查后，我国是被征收 10% 关税的17个经济体之一。此外，美国贸易代表署在确定对我国征收的税率时，已将我国承诺落实和执行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相关法律纳入考量。马六甲州政府坚守承诺，加快该州的绿色工业议程，并通过鼓励厂商更广泛地使用再生能源。其中，汽车制造商马来西亚本田公司所采用的太阳能光伏系统成为工业领域的指标。首席部长 Datusri Abdul Rauf Yusuf 指出，这项总值1400万 ringgit 的太阳能光伏计划也是马六甲转向可持续制造业的重大成就，同时也反映了马来西亚本田公司把可再生能源融入在其制造运作。他说，再生能源及低碳能源的转型不再是一个选择，而是成为工业的一个需求，以保持其坚韧力、核时宜和竞争力。雪兰莪州政府鼓励国人预先购买及品尝本地水果，以致力于减少依赖进口蔬果。掌管雪州基建及农业事务的行政议员 Dadu Isham Hashim 指出，此举不仅能带动对本地水果的需求量，也能支持州内的农业家庭和企业商家。他说，像是2026年雪州水果节活动成了年度重头平台，向民众推销优质的农产品，不只是因为其营养价值和新鲜度，也降低依赖进口农产品。他透露，我国每年所进口的蔬果总值达75亿 ringgit， 因此如果能够以本地水果取代进口水果，将有助于强化本土企业和商家的销售业绩。船舶追踪数据显示，星期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只有一艘，是自5月7日以来最少的。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这两条主要石油出口通道分别受到伊朗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干扰，沙特阿拉伯如今不得不改以苏伊士运河出口石油。虽然沙特过去曾利用苏伊士运河出口部分原油，但过去数十年未把这条航线作为主要出口通道。沙特大部分的原油买家如今在亚洲，经由苏伊士运河的油轮必须绕行整个非洲大陆才能够把原油运到亚洲，航程将增加大约一个月。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区主阿尤索星期五表示，由于野火持续蔓延并成为当地历来最严重的一次火灾，至少19000人已经被疏散或被要求留在室内避险。阿尤索向媒体表示，发生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周边人口稠密地区的野火至今已经烧毁大约6000公顷的土地。他说，目前大约有100人接受治疗，主要是因为吸入浓烟或出现焦虑症状，另外有至少43间住宅被大火烧毁。他也透露，当局目前已经出动了31辆地面消防车及9辆灭火飞机投入救灾。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大家好，我是总会田，欢迎带来客家话新闻。每日意见从24号起，对绿色集贸易货品的减少10%或者是12.5%的限价税，以辞退当日到期的10%陈桥临时业限价税。其中我的便减少10%的限价税。对此，首相特鲁斯里安华伊布拉欣认为，也是一集令人欣慰的进展，因为我的便减少的税率相对较大。不过，政府仍然要结束谈判，确保极价利益得到保障。首相特鲁斯里安华伊布拉欣表示，今次梁超必须从能够掌握优势以及团结极价的群体当中胜出，而不是从研发分裂的群体中胜出。他说胜出正确的领头人非常重要，因为今次领头人将今天极价建制监察以及教育方向图，其前线一旦识事态传达一则信念，将后带来转变，凡至其要控核心散通重促小轻定的漏桥坚持死会必须立刻停止。此外，首相也提到必须胜出谋涉及贪污不知抽小轻以及要良好两头能力来纠结的梁朝。首相也透露，配合检验的极价演行业，政府批准去200万ringgit的额外拨款，用以监察退伍军人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首相特鲁斯里安华伊布拉欣指出，由于军队的管理记录良好，现时政府作出增加拨款的额天，比往年的100万ringgit到150万ringgit之间的拨款数额来得够。其透露，其已经向财政部提出额项要求。首相也透露，另一艘隶属极遥的船已经发进途径妨害，预计后在下昼一坐到达马六甲。据讲，日空曾超歼灭害我极的哀救侦察取得成功，架空我极、架桑我极同国极的哀救干系良好，争敌意经要后的计极紧的问题及船员危机。姚以朗支持的扶衰湖庄组织最近向上入的船正在涉及导致妨害成为高风险的航线。副首相兼能源及税务撰写部长特鲁斯里法迪拉约苏夫伊驻守海外的我极哀救办事处，采取积极的哀救方式，同各支极价海托更多战略合作机会，同时也必须在极之间加强宣传我极的产品，调制其发展潜能。其在交其会议铺上的办公处接见将便派驻到海外的六位哀狗使者后，在面书法贴文表示，在会面中超强化我极以战略扶贫极加强贸易间的热事交换意见，同时也讨论极调在建制哀狗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支持极价发展以前。财政部发表声明指出，我极发行的15亿美元陈桥伊斯兰债券，因发达调子炸强烈市桥，以历史最大利差还成天价，现叫倍数达到4.7倍，最高天单规模超过95亿美元。财政部指出，业拜发行为未来政府上间机构及私人领域进行全球融资建立海线的添加基准，同时也反映全球调子者持续信任我极的财政改革和建制转型方向。建业及合作社发展铺长陈志强指出，该铺正在持续扩大建业融资的覆盖面，确保高希从来无获得政府融资的建业也有机会取得上紧资金发展业务。其已经要求其合铺从其他机构扩大覆盖融资覆盖范围，不只爱增加融资健康，也必须确保更多过去从来没消费的企业能够有机会减到资源。以上的 RTM 客家话新闻由前志斌编辑。

0: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咁啊，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B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做人最紧要通通拜拜，知唔知？
4: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4: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4: 一起听 GST
2: 啊，不是，是
4: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5: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6: 这个小时来我们说一说这一位香港影坛巨星四哥谢贤，他离开我们了，享年89岁。其实他参与的电视剧也不少，他之前是在这个电影当中拍了很多部，有整200部的电影啊，好厉害。然后呢，他在进入电视圈的时候，一开始先跟李思琪、黄淑仪拍这一部《萧十一郎》，第一套剧情呢就担任男主角了。他本身就是风度翩翩啦，或者是演任何角色都好，都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另外他之后也跟郑少秋啦、汪明荃、郑玉玲、陈百祥、任德华等等就演这部《天虹》这部电视剧，那时候呢也是有相当好的口碑。之后呢，真正让大家更加印象深刻的是在1980年的《天王之王》，还有1982年的《万水千山总是情》。先说一说这个《天王之王》吧。那为什么那么震撼呢？因为那时候在香港当地他们的电视台有一个所谓的打仗，这样子，就是斗那个收视率这样子。当某部剧的收视率下滑的时候呢，他们就非常的慌张了。尤其是这一部剧大家都会觉得非常的看好的，但是其他台的电视剧呢的收视开始超越了，那他们必须要腰斩有关的电视剧。因为那时候是好像是边拍边播嘛，他们就来一个提早的大结局，然后马上就开始开会啊，讨论要以什么样的一个剧集来去跟别人比较，这样子就抢收视。后来就是在一个很临时的一个情况下呢，就开拍《天王之王》这一部剧。那时候呢，王晶他就是这位导演，他也是有说他那时候跟他的爸爸王天林呢就一起合作他们父子合作的这部《天王之王》呢，终于收复失地，就是把那个收视给抢回来。演出的是谢贤啦、任德华啦，还有汪明荃等人确实是非常的出彩的一部电视剧。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的是看到汪明荃演的那个角色她是一个很倔强的一个女性嘛，或者是在那个赌博方面她有不同的一些看法这样子。但后来她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第一部吧，因为他其实有续集，应该是有那一部，他是被出卖的，就是那个谢贤演的那个角色呢，是跟他说，你替我就是下场这样子他不舒服这样子，结果他就代表谢贤去跟对方比拼这样子，他就是一直都觉得好，我一定会赢，我一定赢，就是因为他谢贤跟他说。这局一定会赢的，结果汪明荃呈现出来那个状态是我一定赢，结果对方开始怕了，就这个没什么经验的一个女性为什么那么笃定她一定会赢呢？结果后来才发现她的底牌其实是输的。这样的一个铺排对我来说那时候我觉得还挺震撼的一个剧情连她的另一半都被骗这样子这是剧情或者是编剧的功力了这部剧呢奠定了他在电视圈当中的一个知名度啦。其实他之前已经很红了，但是在电视剧当中他也是一个代表作之一。之后他也拍了，就到另外一个电视台去拍了续集，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系列但是那个故事可能有一些调整万水千山总是情他也跟汪明荃一起合作那时候也是 成为观众最看的剧集。其实那时候八九十年代呢，港剧是非常的火红，大家好像都是看着这些电视剧长大的，所以回忆杀。黄明全在近期受访的时候，他也说谢贤呢是一个大好人，是非常好的一个演员，他的为人的私底下也非常的友善哈。王明全是一个很认真的演员嘛，他说即使齁谢贤知道他本身是不爱玩的，但是他还是捉弄他就他本身就很爱开玩笑啦，或者是希望整个的拍摄的气氛非常的融洽。那你呢，对于谢贤的电视剧有哪一些是特别的印象呢，可以告诉我哈，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IFM 的 Malaysia。 这个时候呢，我们进行的是 TikTok 跟 YouTube 的直播。你算个老几，那是郭家伟的歌曲。

0: 近生活的内容。
1: 世界杯结束之后，有的球迷会感觉心里有点空虚，做什么都没有办法投入，这其实是正常现象，就跟长假结束之后，我们常常没有办法马上投入工作的状态一样。球迷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时间，尽量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
2: 不要对自己的状态过分担心。正常情况下，即便我们不进行有意识的调整，经过两三天的时间，大多数人也能自我调整过来。建议多做一些运动，锻炼身体，这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替代方式，对于大多数人都有不错的效果。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4: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3: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4: 现代化、
3: 传统、
4: 多元、
3: 大自然、
4: 独特、
3: 丰富、
4: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5: 一起来马，
4: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3: 欢迎你来吧。

0: 剧情张力，
1: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1: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OST。除了千王之王之外，之前提到的万水千山总是情也是谢贤跟汪明荃在当年的一个代表作哈。除了剧集受欢迎之外呢，主题曲啊插曲都是家喻户晓的歌曲。那之后呢，他也拍了这武林世家啦、世代英雄传啦、真命天子啊，还有这个英雄故事等等哈。那之后呢，其实他也算是年纪还挺大了，但是你看他整个状态还是非常的潇洒的。他也拍了，之前有说了哈，这个《千王之王重出江湖》这一部电视剧，那时候他是60岁左右了。那个之后呢，其实他还有拍一部电视剧叫《秦县夜中环》的，哇，那时候其实他的年纪就越来越大了嘛。但是我看他的演出哈，很多动作啊或者是一些表演的都是亲身上阵的，这个也是幕后的团队啦或者是演员跟大家分享的。他说谢贤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演员，他一些高难度的动作他都愿意去做，即使导演啊或者是监制说哎有替身，但是他觉得要自己去做才比较真实，非常敬业的。后来我看到的也是他算是在电视圈的最后一部作品了，那是法圣先锋的系列，他有客串一个单元。他的离开确实是非常的可惜哈。我印象特别深刻是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因为他有参与一个节目，那个节目我觉得是高素质的一个旅游节目，再加资讯性的节目，因为他就选了不同的明星艺人去不同的地方去探索那边的风土人情，在了解那么当地的文化一些景点之外呢，也会让这位主角这位演员说他们自己内在的一些心情故事啊、成长背景啊、人生观。他那时候有说他希望能够低调的离开，他也希望在他最开心最无憾的时候那就走了这样子，然后他也希望低调处理，所以他的家人呢也用比较低调的方式帮他处理后事的。这好像也是现在很多人想要打造的一个所谓的身后事的处理，就不用太铺张，也不需要怎么样。而且我也发现哈，所谓的告别式有生前告别式跟之后呢，有一些之后的告别式呢，他们也不会像之前那么的严肃或者是那么伤感的，甚至他们以用派对的方式来庆祝，就因为这个往生者或者离开的人呢，他生前可能就非常的开朗啊，很开心啊，很喜欢热闹啊，所以告别的时候他希望亲友们来送他都是嘻嘻哈哈比较放松一点的。那比如说谢贤他是之前已经交代了希望能够低调的处理，就跟之前好几位资深的演员或者是名人也是用这样的方式由家人去处理送别他，那但是过后可能会有一个怀念大会啊这样子哈，就是让大家来去怀念他或者是出席一起去谈谈他生前的一些事迹这样子。不懂他会不会有这样的安排，他家人会不会有这样子的安排哈。无论如何他留下了很多的作品，电视剧啦或是之前的什么的粤语片哈，哇，几乎都是他在担任男主角。他签了公司嘛，那时候他说他的公司旗下只有他一个男演员，其他都是女演员，所以几乎每一部戏他都是男主角。哇，就让他知名度大增，而且他很年轻就开始拍戏，加上他的外形啊高大啊帅气啊，所以当男主角肯定是没问题的，而且马上就红了起来。后来他大家非常熟悉的是他亮相周星驰的《少林足球》这一部电影哈。我发现哦，星爷他拍的电影哈，即使是演客串也好，或者是当中演一些可能配角串场的也好，都是印象很深刻的。他们到现在可能影迷啊还是观众还是对这些小角色特别的有印象，甚至他们会用这个角色哈去表演啊，去登台啊，赚了不少钱呢。这也是很多演员在受访时说的，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魅力，他会精心打造适合这个人，或者是他希望你的表演很自然的。当你很自然，或者是他也满意的时候，通常都会让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包括我在看谢贤演的这个角色，在《少林足球》，他演一个其实挺霸道的一个角色，但是他有那种 气场，你知道吗？他一亮相的时候，那个气场就来了。对我来说，他就是一个天生有这样子的一个魅力，即使他有霸气，或者是他演那些角色带点邪气、带点坏的那个特质也好，他还是有那个说服力的。不管演中的角色还是比较有邪气的角色，他都是驾驭得非常的好。

运行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今天呢，我们就有聊到了《非分之罪》这一部剧嘛，也是猜凶手的剧集。它的核心魅力呢，就是猜凶手的剧集呢，为什么那么的受欢迎？是因为它在于观众呢，从这个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在智力交锋的这情况下呢，就获得非常大的心理的满足感。这种类型的剧集呢，不只是娱乐哦，更是精密的智力游戏。对啊，我本身就是很喜欢这类型的游戏，观众跟主角呢是站在同一个视角的，你拿到的线索跟侦探完成同步，这种信息的一个情况呢，就产生了这个很强烈的参与感啊。观众在这个看剧的过程当中，会建立假设，推翻假设，最终呢，真相和自己推理吻合的时候，哇哦，产生的那个满足感啊，或者成就感还是挺大的。你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感觉呢？我发现观众跟网民啊，他们在看这类型剧集的时候，确实讨论度那个留言区非常的热闹，嗯，很可爱的，几乎每一个出现在剧里面的人哈，都会被点名的，说哎，这个应该是凶手，他们就会比如说怀疑 A 是凶手，他们就分析为什么他认为他是凶手。有时候我在看的时候觉得诶好像有道理哦。然后另外一位网民他写 AB 很有可能。

长，他又写那个理由，我在看这看的时候，诶，好像也有可疑，但是我又有自己主观的想法，我会猜，当然我会参考其他人的猜测，然后我自己本身也会猜最终的那个凶手是谁，或者是真正的凶手是谁，我自己有自己的一个所谓的去查案的一个方法这样子哈。比如说非分之罪我有猜对耶，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看起来他是受害者，他可能就是加害者，或者是那个角色他设定他的比如说一个清洁工人啊，他演出的时候大家想，诶，不可能请一个那么重量级的演员回来演一个清洁工人，虽然那个清洁工人在工作上其实是也是很重要嘛，对不对，但是在戏份方面呢，比如说通常我们看到这类型的剧集演清洁工人的都是可能配角啊，或者是一些临时演员这样子，那请一个大师级的人马回来演这个角色，他肯定有东西，所以开局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这个人的身份可疑，当发生命案的时候大家会把矛头指向他，但是我其实已经猜到了编剧跟监制他就是玩这样子的一个手法，你认为最大可能就是这个大咖，他其实不是啊。后来果然那个转折又不一样哈，这是我本身看剧的心得，我不是说我很厉害，只是当你看多看这些类型的剧集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好玩的在于心理战啊，或者是它也能够活跃你的脑袋，你的思路，你会从不同的切入点去做，就好像我主持这个军情三条线也是一样，通过打通不同的天地线啦，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啊，出一些问题，有些觉得很复杂，但是其实还很简单就可以找到答案了，有些看起来很简单其实它是很复杂的，这就是不按牌理出牌，那我为什么我喜欢看推理剧的一个原因了。下个小时呢依然是有业雷点听众选取，大家可以通过发信息啦，或者是咱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说到剧集真的是有很多话题可以聊，之前也说过了哈，近期我们看到很多娱乐圈的熟悉的脸孔慢慢的离开了我们，其实在本地啊国外都会有这样子哈。今年可能是特别的多吧，也是短短的，几乎每个星期也每个星期都会有人离开啊。所以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我们看到的在戏里面会离开会死亡的角色，其实现实生活我们都逃不过生老病死嘛，只是在演艺圈当中我觉得一个很特别的点就是他们留下了很多的声音影片影像，有时候我在看回之前那些电影啊电视剧或是听一些歌曲，我仿佛这些歌手艺人没有离开过，即使他们已经离开我们很多年了，这就是可以留给世人的回忆或者是一些成就吧。所以也提醒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应该要做好本分，不管你是不是艺人啊，即使你在你的工作领域是一个小螺丝，但是也非常的重要，在你生命里面我们不祈求要影响整个世界，也不会说一定会影响所有的人，但是在你还能够去建立一些回忆或者是去创造一些成就的时候都可以为自己骄傲。张碧晨的歌《如初》

0: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1: 收你们来了，
0: 恶意攻击别人收，
2: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0: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2: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0: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2: 铁上斯本纳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0: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2: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0: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2: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叔再说，三叔再说，别冲动，
0: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一点，萨拉马利西马丹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在大学及餐饮业者等单位的配合下，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如今将慈悯菜单倡议的落实范围扩大到高等学府。贸生部副部长达德夫夏萨勒指出，由于校方配合当局提供经营地点，所收取的租金也合理，是促使该倡议成功落实的重要因素之一。他说，作为支持该倡议，贸生部为参与的餐饮业者提供慈悯菜单特别折扣卡，让业者能够以更低的价格采购必需品。由首相 Datuk Anwar Ibrahim 早前宣布拨款4450万 ringgit， 用于巴打林在野及白沙罗落实防洪计划下的30项工程，将通过首相署执行协调单位负责协调。团结政府发言人 Datuk Sri Fahmi Fadil 透露，当局也为巴打林在野选区拨款300万 ringgit， 用于在当地落实亲民房屋计划以及应付非政府组织的需求。另有150万 ringgit 的拨款则发放给苏邦在野国会选区。他提到，这两个选区的拨款运用将分别通过雪兰莪以及中央执行协调单位进行协调。一名18岁的本地青年今天下午被发现倒卧在槟城光大大厦6楼屋顶，相信是从68楼跃下身亡。冰岛东北县警区主任 Abdulrazak Muhammad 发文告表示，警方是在今天下午4点05分左右接到民众的投报。警方于案发现场的调查发现，死者来自乔治市5条路一带，被发现时还身穿完整的衣物。警方也提到，死者的头部受到重创，身体多处因为高处坠落造成严重的伤势。遗体已经被送往槟城中央医院法医部进行解剖，以查明真正死因。体育消息，2026年格拉斯哥共和联邦运动会刚开幕第一天，我国举重选手 Bonnie Bunyal Gustin 在男子轻量级别赛中以220公斤的最佳举重纪录拿到 153.5 分，让他夺下铜牌。这也是我国队伍在本届共运会中所夺下的第一面奖牌。另外，我国游泳选手组合在男子4x100米自由泳项目中以23.90秒的成绩排在第六，取得决赛资格。亚洲国际篮球联合会星期五宣布，其区域办事处明年一月将从黎巴嫩的贝鲁特迁移到吉隆坡，并同步迎来新一届领导层。新华社报道，来自英国的巴基斯坦裔体育行政人员西姆汉将在今年底接任执行董事一职，以取代宣告退休的原任执行董事哈吉里安。该联合会发文告指出，将亚洲办事处迁回其区域总部所在地，也就是一座交通网络便利、地理位置优越并汇聚多家国际体育组织的城市，而吉隆坡目前也是亚洲足球联合会及世界羽毛球联合会等国际体育组织总部所在地，因此符合这个条件。在国外方面，美国特朗普政府以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重建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的大规模关税措施之后，多国纷纷驳斥新关税的理据，但先前已经同美国达成协议的经济体都表明会遵守原协议。美国驻东协大使金鲁旭星期五指出，美国追求公平互惠的贸易。特朗普在2024年当选，是因为美国人认为过去30-40年来支撑贸易的机制有必要调整，才能够让美国人民受益。为了让有意义且可持续的贸易关系延续下去，必须处理现有的一些失衡问题。日本中部岐阜县观测到40摄氏度高温，这是日本连续4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我国在敲定外交政策方面，将继续捍卫作为独立有主权国家的权益，同时亦不会屈服于任何一方。首相迪特舒·安华·伊布拉欣指出，我国要和所有国家包括美国维持友好以及贸易关系，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我国在涉及原则课题上作出妥协。他强调，在巴勒斯坦等课题上，我国是依据以人道、公平以及主权作为立场。迪特舒·安华亦强调，政府从未停止向反对党国会选区提供发展拨款，并以 Petaling Jaya 以及 Damansara 获批准总值4450万 ringgit 的30项防洪工程为例子，证明政府始终履行有关承诺。他说这些工程是在联邦政府和苏拉俄州政府合作下获批准，足以证明外界指政府削减发展拨款的讲法毫无根据。首相亦提到，政府依然持续拨款推行惠及人民的各项计划，只是不再通过不支持政府的国会议员办公室，而是直接发放拨款。在新美兰州选举期间成为假消息的攻击对象后， Dado Sri Anwar 亦呼吁各方不要为了谋求政治胜利而散播谣言、污蔑他人或传播不实资讯。他说他本身亦被沦为谣言的受害者，并指有人声称他在州选竞选期间举行会面，向军人和退伍军人进行政治宣传。美国已经在24号起对60个贸易伙伴国征收 10% 或是 12.5% 的新关税，以取代当日到期的 10% 全球临时进口关税。其中我国被征收 10% 的新关税，印象我国被征收的税率相对较低，但迪特舒·安华认为这个是一个令人欣慰的进展。不过政府仍然会继续谈判，确保国家利益得到保障。另外，投资贸易及工业部证实，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理由向我国额外征收 10% 的进口关税，而涉及产能过剩的调查则还未有结论。我国政府将会继续与美方交涉。财政部发表声明指出，我国发行的15亿美元全球伊斯兰债券因为获得投资者强烈需求，以历史最低利差完成定价，认购倍数达到 4.7 倍，最高订单规模超过95亿美元。财政部指出，此次发行为政府相关机构以及私人领域进行全球融资，在未来建立了新的定价基准，同时亦反映全球投资者持续信任我国的财政改革和经济转型方向。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重新招标的金马市文德甲铁路提升工程 Air 配套已经成功完成，成为政府强化国家铁路网络发展的一项新里程碑。该项目的完成证明政府持续推动战略性发展计划的承诺，以进一步提升我国铁路运输系统。他说政府将继续加强铁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铁路服务效率，并且为人民提供更加便利及可靠的公共交通选择。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指出，该部正在持续扩大企业融资的覆盖面，确保过去不曾获得政府融资的企业亦有机会取得相关资金发展业务。对此，他已经要求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和旗下机构扩大融资覆盖范围。青年及体育部正在研究并且讨论我国是否接替巴林大奖赛主办本赛季一级方程式 F1 赛车赛事。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是由陈子斌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爱，
1: 夜晚可以平静。
0: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4: 越夜越爱。

IFM 越听越爱，这个小时夜了一点听众选曲，选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把歌单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IFM 的Malaysia。

0: 完成学业，顺利就业，是人生的重要里程碑。
1: 但别忘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助学贷款也该开始缴付了。
0: 诚信还款，履行责任，准时偿还贷款，不仅能保持良好信用，也为未来的学弟学妹提供更多机会。
1: 现在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MyPTPTN 随时随地都能轻松还款。
0: 立即浏览官方网站 www.ptptn.gov.my 了解更多详情。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每次投票时都看到一堆缩写 PRU Pilihan Raya Umum 全国大选， Pilihan Raya Negeri 州选， Ahli Parlimen 国会议员，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州议员，你是不是一头雾水呢？国州议员同样是叫 YB， 但你知道有什么不同吗？简单来说，国会议员管的是国家大方向，比如制定法律、国家大事。而这次州选举，我们选的州议员阿顿管的则是你身边的大小事，小到你家门口的路灯不亮、水沟没清理，大到整个州属的经济和发展都归州议员和州政府管。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1: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首《如梦令》呢，是一首小令，整首词就只有短短的六句话，但是却包含了时间、人物、故事，甚至还有人物之间的对话。自然的风雨，少女的哀愁，再加上人生的烦恼，短短的六句全部说尽。写完之后，从此李清照的这个名字更名动天下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2: iFM 越听越爱，怡宝和霹雳南部 FM 92.1。
3: 夜了一点，
4: Yuki 的歌曲一开始，另外有康子琪的歌《一切从遇见你开始》。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0: 一起数榜啦。
2: IFM 下班聊天下，
3: 马来西亚

0: 部 FM 89.7。
1: 夜了一点。通过 FM 89.1收听 IFM 的 Mersing 跟附近一带的听众，那稍后呢凌晨12点到早上6点之间广播会受到影响哦，可以通过 RTM Click 或者是 MyTV 继续收听 IFM 的广播。这首歌曲呢是梁文音的歌《爱一直存在》，之后呢还有林俊杰的歌曲《可惜没如果》。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0: 爱的修复。
1: 古兰经第二章四十八节，阿拉启示说，你们当防备将来有这样的一日，任何人不能替任何人帮些许的忙，任何人的诉请都不蒙接受，任何人的赎替都不蒙采纳，他们也不获得任何的援助。要想达成完全的敬畏，想从阿拉的恼怒和处罚获得保护，他必须做到一切他能力所及的主命功课，并要远离一切禁止的和可疑的事物。有些学者说，这样的人也必须做那些受鼓励做的事，并远离不许可的事。显然这是最高级的敬畏，这样的人才有资格被称为敬畏者 Muttaqin， 也就是拥有敬畏的人。这和真心事是辅行信仰的全部要求的人一样，真敬畏者是那些服行敬畏的全部要求的人。这些要求包括心知和行为两方面都要做到敬畏，这样的人是真正的敬畏者。真主啊，我们的主啊，求您赐给我们今后两世的福分，求您从火狱的惩罚上保护我们。真主啊，我们却已亏害了自身，除你之外没有任何人能够饶恕我们的罪，以你的宽恕改善我们两世的境况。你慈悯我们吧，我们以你的洪恩获得两世的幸福。求您使我们坚守真道，永不偏离，一切赞颂全归真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Hashtag 有分享才有爱。

0: 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0: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0: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1: 哦，
0: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了？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1: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2: 啊。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3: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2: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4: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5: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了。
4: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5: 你在烦恼什么吗？
4: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泌尿专科骆哲兴医生。
2: 勃起功能需要阴茎海绵体接受足够的灌血，那可是需要渗透的血脉。如何来保持血脉不老呢？就是避免三高，不要吸烟，不要滥用毒品，和有足够的运动。这运动也得包括床上的运动。一般来说，性活动比较频密的男生性功能会保持得较好，就和一辆车子一样，如果不常使用就会提早生锈。只要有能力，过多也伤害不了前列腺及其他的性器官。如果太久没有射精，精液的颜色会带黄，甚至生锈的颜色。还有最近研究也发现到，少射精的男生会有较高的前列腺癌变。所以呢，只要不痴迷到影响日常生活，频密的性行为对前列腺是有一些保护的作用的。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FM 越听越爱，巫术和登嘉楼 FM 97.8。

0: 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3: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1: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2: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3: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0: 拒绝网络霸凌，
1: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0: 你的每一份善意
3: 都是改变的开始。

0: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1: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2: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3: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4: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3: 谣言止于智者，
4: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爸一起对抗假新闻。
5: 爱 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0: Spotify。
1: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瘦爸比，
1: 但在家里你最像超人，
2: 以后换我们做你的英雄，
3: 爸爸我们永远爱你哦。
4: 哎，我想去旅行，
5: 想去就去吧，
4: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5: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6: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7: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洞。
6: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7: 跟着我，
8: 跟我走就对了。
7: 大声说耶！
6: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0: 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ri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越听越爱，斯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1: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1: iFM 越听越爱。丹南 FM 92.3。

0: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加你的出现，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1: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2: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1: 现代化、
2: 传统、
1: 多元、
2: 大自然、
1: 独特、
2: 丰富、
1: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3: 一起来马，
1: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2: 欢迎你来嘛。夜晚可以平静，
4: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5: 夜晚也可以跳跃，
6: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2: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5: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2: 让你
3: 越夜越爱。

0: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1: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0: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1: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0: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1: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0: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1: 我们一直都在。
2: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3: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地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变成废票。
2: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夜修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谈一谈宽恕他人吧。安拉要宽恕我们，但是前提是我们首先要宽恕其他人。先知曾经教导我们，在遇到高贵之夜时的祈祷词是：安拉呀，您却是宽恕的，您也喜爱宽恕，祈求您宽恕我吧。这句祈祷词告诉我们，想要得到安拉的宽恕，就得先学会宽恕他人。当我们对别人的过错耿耿于怀时，可曾想过自己对安拉的亏欠其实是更多的呢？如今社交媒体上满是恩怨是非，职场上的勾心斗角、网络暴力、亲友间的背叛屡见不鲜，我们对于这些事情总是难以释怀，但是我们却忘了在安拉那里自己的罪过也不少呀。比如敷衍着礼拜，错过了我们重要的义务，被物质迷了心智。先知在灯宵之夜看到，有的人因言语尖酸刻薄，嘴角被撕裂；有的人因非法获取财物，吞咽火炭。天使感慨，人们只盯着别人的过错，却对自己的罪孽视而不见。这就如同现在的我们，总爱对其他的人吹毛求疵，却意识不到自身的问题。麦加城被攻克的时候，曾经的施暴者到先知的面前，先知选择原谅，说道：今日毫无责备。这海纳百川的宽恕之力让仇敌深受感动。先知的挚友阿布拜克尔得知亲属诽谤自己的女儿之后，非但不睚眦必报，还加倍的资助对方，因为古兰经教导我们，你们应当原谅。Yusuf 先知被兄弟卖到远方为奴，但是他掌权之后却宣布：愿安拉宽恕你们。这并非懦弱无能，这是信仰的力量，将苦难化作光芒。正如古人所说，宽恕不是忘却伤害，而是不让伤害主宰自己的人生。如今人们轻易就心怀仇恨，一言不合就拉黑，一点小事就闹上法庭，地铁上碰一下就能够大打出手，家庭群里吵几句就断绝往来，但每一丝怨恨都在侵蚀我们的心灵。想想那些在职场陷害你的人，在网上攻击你的人，他们的过错和你对安拉的亏欠比起来，实在是不值一提。当你在地铁上为小事而争吵，或在法庭上为财产而争执时，还能想起古兰经里说的宽恕是更近于敬畏吗？曾经一个功修很多的人，每天念300遍祈祷词，却在家里有时候羞辱犯错的下属。后来他梦到自己进不了乐园之门，才明白光嘴上念叨没有用，要真心实意地宽恕他人。他开始为冒犯他的人祈祷：安拉呀，求您引导他，犹如引导我。我们也应该如此，把朋友圈说坏话的人当成考验，练习指尖的宽恕，把职场对手当成镜子，审视自己的不足，定期地清除心里的怨恨。当我们祈求安拉的宽恕时，就等于许下承诺，要成为宽恕的人。他人的冒犯都是生活给我们的考验。古兰经里第64章14节讲：如果你们饶恕他们，原谅他们，赦宥他们，真主就宽恕你，因为真主却是至赦的，至慈的。让我们以宽恕为舟，寻得心灵的安宁吧。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1: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点03分，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3: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点05分赏识圣贤，早晨6点03分爱的晨光，晚上11点55分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点03分夜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0: 凌晨12点到5点，有国俊跟你分享好歌。

0: 哎，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1: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光临，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

0: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
1: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2: 我是 YY 艳影，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4: 哎，我想去旅行。
5: 想去就去吧，
4: 不过我只有3天的假期。
5: 3天有3天的玩法，7天有7天的行程啊。
0: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3: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通。
0: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6: 跟我走就对了。
3: 大声说耶，
0: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轻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5: 我是 YY 应影，
0: 一起数榜啦。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2: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3: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2: 关注 iFM 脸书
4: AIFM.Malaysia，
2: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3: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哎，周选投票日撞上我值班，老板不让我休假，怎么办？难道要为了投票扣薪水啊？
3: 别慌，法律其实站在你这边。根据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所有雇主必须给予员工合理和足够的时间去投票，不得罚款或扣薪。任何阻止员工投票的雇主，可被罚款5000令吉或监禁1年。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完成学业，顺利就业是人生的重要里程碑。
1: 但别忘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助学贷款也该开始缴付了。
0: 诚信还款，履行责任，准时偿还贷款，不仅能保持良好信用，也为未来的学弟学妹提供更多机会。
1: 现在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MyPTPTN 随时随地都能轻松还款。
0: 立即浏览官方网站 www.ptptn.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2: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3: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2: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4: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5: 成为标准答案。
4: 啊！
5: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4: 让段子更有味道。
2: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6: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7: FM 越听越爱。
2: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 Telegram、 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1: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为了安全起见，
0: 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 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2: iFM 越听越爱，
3: 新鲜、有趣、轻松， 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 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 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 以轻松视角看韩流， 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 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 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1: 啊？三条线？
0: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2: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3: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让流量回归正道。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很多人都渴望成为网红，通过视频或图片吸引关注，获取流量。然而一些人为了博眼球，不惜突破道德底线。前不久，一则顾客在海底捞火锅中小便的视频引发众怒，两个年轻人为了流量在公众场合做出如此令人发指的行为，最终受到法律惩罚。这一事件发人深省，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任何人的行为都不能以博关注为借口亵渎公德。事实上，这类现象并不少见，有人挑战极端，有人拍摄低谷视频，有人把违法乱纪当创意。但这样的流量带来的不是荣耀，而是耻辱，不仅毁掉人生，也污染社会。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礼是交往的基本规范，是社会秩序的基石。设想在餐桌上共享美食，却有人做出如此不堪的行为，这不仅是不尊重，更是对公共礼仪的践踏。古人还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不希望被冒犯，就不该去冒犯别人。孟子说，羞恶之心，义之端也。一个人若没有羞耻心，就难以守住底线。遗憾的是，那些为了博取眼球而拍摄低谷视频的人，把无聊当有趣，把恶俗当创意，结果换来的不是掌声，而是社会的吐气。伊斯兰严禁这种污秽行为，伊斯兰强调洁净是信仰的一部分，要求保持身体、衣着和环境的清洁。公共场所小便不仅违背了清洁，更侵犯他人的权益。安拉说，每一个人因自己的行为而负责，古兰经第52章12节。那些制造低谷视频的人，看似得到短暂的关注，实则伤害风气，玷污心灵，最终必然为恶果而买单。追求流量本身没有错，我们常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人可以凭才华、智慧、勤奋赢得关注。伊斯兰也鼓励正当谋生，但如果不顾底线，以恶俗为手段，必然害人害己。海底捞事件中的两人不仅受法律制裁，还让家人背负赔偿，名誉尽毁，正是一时冲动悔恨终身。互联网让个人的声音被放大，但这不意味着可以抛弃道德规范。做人要懂得礼，要懂得耻，要明哲。礼是尊重他人，尊重秩序，耻是自我约束，守住底线，则是对社会与自身的应尽之义。如果人人坚守这三点，社会将更加和谐，网络也会更加清朗。在流量至上的时代，我们要常问自己，我的创作是否有意义，是否传递积极的能量，真正值得追求的能量，不是低谷与恶趣味，而是正能量与真善美。这样的关注才会长久，这样的影响才有价值。让我们守住道德底线，不做网络里的小丑，而做生活中的君子。愿互联网成为传播文明、分享智慧、传播温暖的场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ekim， 有分享才有爱。

听过的歌曲有时间搁浅的地方，带你来到了6:14，要迈入15分了。早安你好，我是恩慈，感谢你锁定 IFM 越听越爱。这个早晨由我陪着你，从这个小时开始到早上的10点钟。那这个小时呢，跟你聊聊天，来看看有什么趣闻。那下个小时呢，将会有一周新闻懒人包，早上8:30到10点呢，则是会有心灵零距离。那么来看看呢 WhatsApp 这边呢，哦哟，好几位的朋友不约而同的说，哎呀好快啊，来到了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了。 Teresa、 小林跟光荣都说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的哈，下个星期六就是全新的一个月份8月了。哦天哪，谢谢大家提醒我，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快到我们这种很这个道地的说法，时间是快到啊！毕竟我们应该是上几个星期我才说，哎呀，真是进入这个2026年的下半年啦啊！结果下个半年咻一声，一个月就过去了啊！8月份就已经是迈入第二个月了，然后也靠近我的富士山的旅程，剩下最后一个月的锻炼啊！9月我就要飞去爬富士山了哈，真的要努力加快脚步的锻炼了，因为毕竟就是飞到那么老远去嘛，花了钱爬不上去的话，觉得挺浪费的。不过我最近发现我的体力真的是有很大的进步，因为上个星期天我就去锻炼，然后我的队友伙伴们都说哦，进步神速。我说当然，我很努力的。好，每个星期1到2次的重训然后再搭配有氧，所以身体是挺老实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生活上很多事情没有这样子的事情就是一分耕耘未必有一分收获，比如说你做生意不是一分耕耘就一分收获的，然后谈恋爱也不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有很多的各种原因。但是看起来锻炼这件事情，就是你真的有下功夫你的身体多少都是会给予你给予你一些回馈跟回报的啦哈。我们来看看还有新娘来打招呼啦，还有秀英吉隆坡的陈小妹还有这位月花冲力聘 Tony Tio Nikki 荣坤安娜都来打声招呼啦。这个星期你过得如何呢？欢迎你 WhatsApp 进来跟我交流交流，0111701-8289 0111701-8289。今天是7月25号，有这首 Olivia On 的 Ready for Love。

听过了这首陈宁儿的《追光者》，那看到哇塞这边啊，就有好些朋友来继续的打招呼啦，像是 Poten、英庆，还有这个一珍，他说又到了星期六，又听到恩子的声音，时间过得真快呀。那还有这位亮呢，他说一早心情挺复杂的，生活中有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运动确实对身体、心理都有帮助。是啊，我觉得随着年纪越大呢，就发现了越多事情都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所以这个掌控的心就是执着，然后执着就是我们痛苦的来源，所以要学习看得开，真的是一个人生的智慧。尤其你发现好像刚才说真的不是很多事情不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是因为你会发现太多的天时地利人和，不只是你努不努力，也不只是你是不是有实力，比你努力的人跟你可能就是大有人在哦，有实力的人也大有人在，但是幸运的人就那一个两个，所以是不是能够成为幸运的人呢？怎么样成为幸运的人？怎么能够过得越来越顺啊？就真的都不在我们掌控之中。跟朋友聊天就说，哎呀，能够做的就是多结善缘，多做好事，就只能这样，不然你也想不到其他的方法哦。所以呀、总相信这世界有它的一个循回定律哦。虽然刚才我说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它未必是那种我们看得见的智慧运转哦，可能确实是一分耕耘会有他的收获，但他会用不同的形式，不知道怎么样啊，上天怎么计算的方式回到你的身边。所以继续的善良啊，朋友跟我说就继续的保持善良，那个自然好事自然你的运气会随着你而来。来听这首歌曲，有的是披星戴月的想你，有的是告五人的歌曲。

告五人的歌曲，披星戴月的想你，我是恩慈。我们来看看一些有趣的新闻啊、哦。但最近呢，就看到有一个是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一个研究，它就收集了来自53个国家或者地区共 4.5万人的一个问卷数据，就列出一个自恋排名，就是说哪一个国家人最自恋呢？哎，你可能会想想，哎呀，这美国人啊是很自我中心的哈，所以大家会觉得应该是美国吧。哎，但没想到呢，就是美国哈、哦，在排名虽然前面，但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前，排名在第16名。那冠军到底是谁呢？嗯，我们来从这个季军开始了哈。第三名是伊朗啊、哦，最近打仗打得挺凶的，好，跟美国打的伊朗排在第三名。那中国啊排在第二名。然后德国排在第一名。那研究人就表示呢，来自高国家生产总值地区或者更集体主义文化背景的人群表现出更高的这个自恋水平哦。那他其实这个研究呢，大规模针对全球53个国家和地区去展开的调查，来评估各国民众在自恋特质上面啊，分析国籍、社会性别和主观社会地位如何影响自恋的倾向，包括怎么去评估呢？比如说，他是否认同，哎，我的卓越贡献让自己成为众人的焦点啊，或者我希望对手失败等等这样子的一个叙述，再根据他量化自恋性赞赏、寻求关注、渴望他人赞赏、过度自我膨胀等等这些作为一个评估标准呢、啊、哈。所以当初用这样的评估标准，就以为说，诶，是不是美国？诶，但其实并没有。那自恋程度较低的国家包括哪些呢？比如说塞尔维亚、爱尔兰、英国、荷兰、丹麦啊、哦。那出乎意料的是，集体主义文化风行的国家反而比崇尚个人主义的社会呈现出更强烈的自我优越感。嗯，就可能我们会觉得就是比较个人主义嘛啊，既然个人主义的话，那应该是自我优越感比较强啊，因为我们都是把重心放在自己哦。但是诶，没想到好像不一样，反而是集体主义的国家是更多会展现出这样子的优越感哦，像我们刚才说的中国也好，伊朗也好，甚至德国也好，就觉得诶，我们这个民族比较优秀吧，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那这个研究也发现呢，年轻族群的自恋程度是普遍高于年长者。那研究员就认为，可能这个跟建立自我认同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的。而整体而言呢，男性的自我中心的倾向也是高于女性的。他说，不过强调了哈，研究员就强调说，每个国家内部都有广泛的差异啊，当然也是他不能说是一竹竿打翻一条船了哈，也有人些自恋，也有人是很谦虚，那真实的情况比刻板印象是来得复杂更多。只是在这个研究当中，就是他会用一个比较概括的方式哈，去就是研究出一个排名了哈，所以你自己认为你自己本身的自恋程度有多高啊？然后你感觉到这一种渴望关注啊啊，自己的表现呢啊的程度有多高？或者你遇过怎么样？你觉得比较自恋型人格有没有看遇过一些自恋型人格的人相处起来感觉如何？感觉好像这个自恋的词哦，有点负面啊、哦。但是感觉自爱跟自恋它就是一线之间。如果过度的谦虚的话，又会好像觉得这个人很客气，或者是不太有真实感。所以这个自恋跟自爱之间，哎，这条线怎么拿捏呢？哎，确实是也是一种智慧了哈。来听这首 Jolin 蔡依林的《大艺术家》。

0: 晨。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地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变成废票。
3: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4: 诶，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5: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6: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7: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8: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7: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9: 欢迎光临，
7: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0: 欢迎来我的家。
11: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12: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13: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14: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15: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4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淡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14: 谣言止于智者，
15: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爸一起对抗假新闻。

热，最近就是哇太热了，就一直躲在室内开空调就好了。但是呢，看到在这个中国黑龙江有一名男子突发奇想，他觉得太热了，结果他怎么样呢？他钻进冰箱里面，他想到说，哎呀，这样子可以那个避暑。他的冰箱不像那种我们家用的冰箱，就是那一种放有点像你看我们去商场买冰淇淋的那一种，就是用左手推右边的那一种。形式，不过它的盖是开上开下的，我不知道这样的形容能够想象吗？就比较像商用的那一种冰箱啦，简单来说。然后呢，他就想要投个凉，结果呢，卡在里面动弹不得，只能够拨电话求助。在消防人员的协助下，终于脱困了，不然他就整个卡在里面。但也有挺有趣的，他说他一直没想到呢，他本来想去冰箱里面凉快一下，结果一坐进去就出不来。那消防人员呢尝试拉住他的手把他拉出来，但是不成功。然后男子就说，哎，我要是能够这样出来就不用打119，就他们紧急电话了哈。结果后来是消防人员将冰箱放倒在地上，再配合角度才成功的把他拉出来，就是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冰箱受困记。啊，真的突发奇想做这样的事情哈，结果呢，哎，也就是卡在冰箱里面了，所以不要做傻事，开空调就好。当然，可能这个人家里面有空调了，所以想躲进冰箱。那去商场去蹭空调也是 OK 的啊，不然呢就要动用到公众资源了。蔡健雅的歌曲《停格》。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7月27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魏福胜谈你有多久没有聆听自己的声音。7月28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陈真文博士谈如何协助有言语迟缓的孩子。7月29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刘怀勇谈中年人如何控制体重。7月30号星期四，内分泌专科医生姜伟汉谈甲状腺疾病与传统疗法，西医有什么看法。7月31号星期五，爱又幸福妇科中医师苏威敏谈有爱但没有幸福，我们还有机会再靠近一些。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七点，政府未来将以更透明的方式采购国防资产。我国将继续和美国商谈新关税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仍然在对话。萨拉姆里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政府未来将以更透明以及更合理成本的方式进行国防资产采购，并且优先采用政府对政府直接采购模式，以杜绝代理人收取过高费用的情况。他说，政府将尽最大的努力推动两国政府之间直接采购，以降低采购成本，同时停止依赖中间代理，避免国家资金遭到不必要的浪费。首相指出，国防部和陆海空三军都支持这项新的政策。
1: Saya terima kasih kepada Datuk Seri Khalid Nordin, Menteri Pertahanan telah beri satu kenyataan yang sangat jelas. Kita harus teliti semula, susun semula dan untuk sementara waktu membekukan semua kelulusan perolehan tentera atau polis atau mana-mana sehingga kita pastikan proses itu dipatuhi sepenuhnya.
0: 此外，首相透露，和2022年相比，我国国防拨款已经增加 35%， 创下历来最高增幅，反映了政府重视国家防务建设，并且致力强化国防能力。他说，增加国防预算并不是口号，而是政府对国防领域的实际承诺，希望国防部和军方人员可以专业地履行职责，同时杜绝舞弊行为。首相表示，采购什么装备应该由专业的单位决定，他从来没有干预采购项目。另一方面，针对美国有意实施新的关税措施，首相表示，我国将和美国针对涉及强迫劳动课题展开谈判，如果最终结果还是没有令人满意，政府将做出适当的决定。他说，政府将关注相关课题的发展，并且综合评估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处境和待遇，以维护国家利益。首相说，目前谈判进展已经有改善，政府也对当前形势感到安心，但是仍然会争取对我国更有利的结果。投资贸易及工业部证实，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由向我国额外征收 10% 的进口关税，而涉及产能过剩的调查则还没有结论。我国政府将和美国方面交涉。贸工部指出，美国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针对60个经济体展开涉及强迫劳动的调查之后，我国是被征收 10% 关税的其中一个经济体。此外，美国贸易代表署在确定对我国征收税率的时候，已经将我国承诺落实和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相关法律纳入考量。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早前宣布拨款4450万 ringgit， 用在巴达林赛野和白沙罗落实防洪计划下的30项工程，将通过首相署执行协调单位负责。团结政府发言人 Dato Sri Famifadio 透露，当局也为巴达林赛野选区拨款300万 ringgit， 以落实亲民房屋计划以及应对非政府组织的需求。另外有150万 ringgit 的拨款发放给苏邦赛野国会选区。他提到，这两个选区的拨款运用将分别通过雪兰莪以及中央执行协调单位进行协调。在大学和餐饮业者等单位的配合下，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如今将慈敏菜单倡议的落实范围扩大到高等学府。贸商部副部长达杜夫加萨利指出，由于校方配合当局提供经营地点，所收取的租金也合理，因此促使该倡议成功落实。他说，为了支持该倡议，贸商部为参与的餐饮业者提供慈敏菜单特别折扣卡，让业者能够以更低的价格采购必需品。警方加强打击包括乞讨集团在内的各类犯罪活动，并且计划通过和企业合作设立新的警察厅，以提升吉隆坡市区的安全水平。吉隆坡总警长 Dato Fadil Masus 指出，乞讨活动是警方长期面对的挑战，因此警方将努力打击此类犯罪，并且期待企业界和社会各界的合作，以维护城市安全。 针对外国人涉及乞讨活动的问题，发六则提到，警方将和有关单位合作，已展开调查，包括涉及者所属的大使馆。
2: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体育消息，马来西亚残疾力量举重队在2026年格拉斯哥共和联邦运动会继续奋战，不过没能再添奖牌。在男子重量级项目当中，我国选手 Nicodemus Mongoy Moses 最终排名第四。另一方面，国家残疾力量举重名将 Bonnie Bunyal 的哥哥 Brian Junancy Gustin 因为三次试举都没有获得裁判确认，因此没能取得任何成绩。早前 Bonnie 也没能卫冕男子轻量级冠军，最终收获一枚铜牌。另一方面，我国草地滚球队传来爆捷，男子单人赛低组赛事当中 Izzat Shamil Zugipli 以小小的优势打败马耳他选手，顺利闯过第二关，意在向来将迎战印度选手。女子双人赛方面，我国组合 Alina Ahmad Nazawi 和 Shafiqa Haida Alif Abdul Rahman 在第一组比赛当中先后打败福克兰群岛组合以及泽西组合。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4号涨跌不一，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235.60 点，收于 51,947.25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3.68 点，收于 7,411.98 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161.87 点，收于 24,975.82 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24号收于 10,736.23 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97.06 点。国际油价24号明显下跌，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8 美元，收于每桶 89.31 美元，跌幅是 3.1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91 美元，收于每桶 96.78 美元，跌幅是 3.88%。 国际消息，尽管美国和伊朗近日持续互相空袭，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现在仍然在对话。被问及是否已经做出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的决定的时候，特朗普说，美国现在仍然在和伊朗进行对话，并且表示伊朗方面这次是认真的，但是这不意味着一定能够达成协议。他同时强调，美国可以继续目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如果有必要，完全可以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而且美国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可以行动。另一方面，特朗普批评欧盟对谷歌处以罚款的决定，形容欧盟掠夺美国公司，美国将对此展开调查。特朗普表示，欧盟将为这种非法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美国将立即针对这种行径启动301调查。欧盟委员会星期四宣布，谷歌的网络搜寻以及应用商店业务违反欧盟数码市场法，罚款总共8亿9千万欧元。欧盟委员会指谷歌在搜寻结果当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服务，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要求谷歌必须在60天内完成改善，否则可以被追加罚款。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表示，西亚两大关键海上通道23号船舶通航情况出现分化，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明显下降，而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通航量有所回升。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23号共有6艘船舶完成通行，比前一天下降 6%， 除了一艘船舶之外，其余都经由伊朗划设的航道通行。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当天共有49艘船舶完成过境，高于早前的水平。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未来将以更透明的方式采购国防资产。我国将继续和美国商谈新关税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仍然在对话。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1964年的今天，农业与合作社部长 Keir Johari 正式推介水果年运动。这项活动是为了让全国人民更加重视水果作为重要的经济以及食物来源，同时鼓励民众多使用国内出产的水果。部长也宣布将在几个适合的地区扩大多种水果的种植面积，以便让我国知名的水果推广到海外的市场进行出口。水果年的推介有助于提升民众对本地水果的兴趣，同时进一步的增加本地农民的收入。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非常激昂的一首歌曲，有的是张亮演唱的这首《执旗》，也是这个翘楚的主题曲。早安你好，我是恩慈，感谢你锁定 FM 越听越爱，来到了7:14。这个小时我们进入的单元是一周新闻懒人包，就给你分享这一个星期的国内大小事啊，还有国外大小事啊，应该说只有大事了哈。好了，世界杯终于落幕了哈。那相信就是如果是这个世界杯的球迷呀哈，那就应该有一点失落吗？然后但是也是终于要过了那个半夜熬夜看球的那一种，算是经历吧哈。大家好像觉得4年一次啊，那大家会觉得哎呀，就是要熬夜看这个最精彩的决赛。那现在终于完整的落幕了哈。那我们其实也看到大家各有各支持的哈。那我的朋友呢，就是很喜欢阿根廷的就很失落啦。但是如果是支持西班牙的话呢，就很开心了哈。那当然在这个星期还有其他的国际相关的新闻，那通常新闻。那都是比较令人担忧的哈，不管是美伊的关系，或者就是这个在俄乌战争之间打了那么久哈，那目前来看也没有什么降温的哈，所以这个会是待会儿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国外的新闻焦点啊。那国内的话呢就是现在目前还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就是森州州选的这个竞选期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关注呢啊？今天也会跟你稍微的聊一聊。先听这首歌曲，有的是汪苏泷的《一笑倾城》。

听过的歌曲是一笑倾城，有的是汪苏泷的歌曲。好了，刚才我们不就说到吗，世界杯终于落幕了哈，所以如果看的朋友呢就知道这个的世界排名啊，就是冠军是西班牙，亚军是阿根廷，那季军是法国，在季军赛呢打败了这个英格兰。那这个西班牙呢是时隔了16年再次夺得世界杯的冠军，也是队史上第二次捧起大力神杯啊，所以这个下一次 的这个大战呢或许会跟很不一样哈，毕竟有些大将呢就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的这个战役了哈。所以我们把这个焦点，除了把这个世界杯终于画上了完美的句点，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地方的战役其实还在继续当中哈。来看看的就是这个伊朗跟美国哈，确实是受到关注了，因为近期就因为本来他们在谈了这个和平协议嘛，但是后来呢很快的又推翻了哈。那虽然在这个星期美国和伊朗之间呢没有爆发什么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但是呢国际社会依然高度的关注霍尔木兹海峡以及这个红海的航运安全。那尤其呢最近就有看到的就是这个支持获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组织呢，他们就对沙地阿拉伯宣布实施海上禁运。那虽然他没有透露如何实施，但是呢这不仅可能在美伊战争中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战线，也让海湾以外全球能源供应以及贸易链面临严重的威胁。那这个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以及亚丁湾，是中东、欧洲以及亚洲之间的原油以及燃料运输的关键航线，那大约是占了全球海运贸易的10%以上。那自2023年胡塞武装组织开始袭击航运以来，许多的船只都已经改到了绕行非洲，那这也增加了全球贸易的成本，并且呢导致了延误。那在美国和伊朗发生军事冲突，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是遭到了封锁之后呢，那沙地是依赖着沿布港湾绕的这个出口，那每天是通过这个关键的水道出口450万桶的原油。如今这个替代的路线啊，就是遭到了面临的中断了。那如果这个曼德海峡遭到了全面封锁，导致沙地多数的原油无法出口，那会让全球的石油供应再减少7%，让海湾大战这个战争已经大砍10%的石油供应是雪上加霜的。所以当这个消息出现了之后呢，国际的油价是一度的飙升，而红海商船的运输保险也随着水涨船高。所以这个亚洲的炼油商呢也是首当其冲啊，因为面临着这个油价可能的面临的飙升。那就有人就这么，有些分析员是这么认为哈，就是说即使呢胡塞武装呢依然保持相当大的自主权，但是德黑兰也有可能会要求武装组织给曼德海峡前线做好准备，也可能成为触发策略，特别是美国施压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地位的情况。那现在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同时爆发危机它的冲击力呢是远大于任何单一的封锁事件，所以将对全球能源供应和贸易体系造成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冲击。而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其实是这个限制海湾地区和石油和液化天然气出口，而曼德海峡则封锁的是中断亚洲海湾和欧洲之间的主要的海上通道这也是这个胡塞武装组织发布声明指呢他是为了报复沙地对也门持续12年不公正和压迫性的围困，掠夺他的资源，并且封锁海陆空港口和机场，实施对这个沙地的全面海上封锁。所以面对这个胡塞武装的封锁威胁呢，沙地领导的也门联军发言人就马上的强硬回击，强调呢将以武力反制，并
针对呢这个行经曼德海峡的船只启动保护措施，因为霍尔木兹实质关闭之后呢，曼德海峡已经成为这个沙国原油出口的最后命脉，所以双方这一方面呢就是都有的比较强硬的一个态度吧哈，所以也希望说这个牵动到全球石油的通道的这些海峡呢能够有更加的稳定，让商船能够安全的通过吧。来听这首歌曲，有的是李玉刚的《刚好遇见你》。

0: 道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3: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3: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多拉乌巴迪拉萨
3: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4: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其实我们把焦点呢转向俄乌战争哈，但俄乌战争已经持续了超过4年，那局势在这个星期出现了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宣布，俄罗斯必须在50天内与乌克兰达成停火协议，否则美国将会祭出新一轮的制裁措施，而且对象不仅是俄罗斯，还包括购买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国家。与此同时，美国也宣布将会透过北约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先进武器，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等装备，希望可以加强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空袭能力。那外界分析，这一次美国的策略跟过去有所不同，除了继续支持乌克兰，也希望通过经济压力迫使俄罗斯重返谈判桌。不过俄罗斯方面至今态度依然是强硬，表示不会接受任何的最后通牒，并强调会持续的推进军事行动。不少国际观察的人分析人员认为，未来的50天将会是俄乌战争重要的观察期。如果双方能够恢复谈判，或许有机会降低冲突，但如果谈判破裂，美国进一步的扩大制裁，甚至欧洲持续的增加军事援助，那战争恐怕还会继续升级。那除了欧洲之外呢，这场战争也会影响全球的能源、粮食供应以及国际金融市场，因此未来几个星期的发展依然是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那其实在刚才说的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欧洲的安全观念也是在发生变化。那继北欧峰会之后，欧洲多个国家都宣布继续的在这个星期宣布增加国防预算，并且扩大军队的或者说这个军工业的投资，希望提升自主的防卫能力。那过去几十年，欧洲在安全事务上相当的依赖美国，但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以及美国多次的要求欧洲承担更多的国防责任，那欧洲各方面开始意识未来必须建立更强大的自主防卫系统。目前包括德国、法国、波兰等国都在持续的扩大军事投资，增加武器的采购，同时呢强化导弹、导药、防空系统以及无人机等的军事装备的生产，希望能够提升整个防卫能力。那分析认为呢，这不仅是军事政策的调整，也可能会带动欧洲军工业的发展。未来几年，从武器的制造、人工智能、防卫科技到无人机的产业，都可能成为新的经济成长动力。不过也有人担心，全球主要国家纷纷增加军费，可能让国际局势变得更加的紧张。那可以说，欧洲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安全时代，从过去依赖美国到至今积极的强化自身防卫能力，这项改变不仅影响欧洲，也将深刻的影响未来的全球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格局。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准时上线，嘉莹、
0: 毅志、
2: 毅胜
0: 陪你不放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六点到十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6: 欢迎回来，我是恩慈。那么接着来关注的是联合国最新发布一份报告，再一次的敲响警钟。那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统计，亚太地区的网络诈骗问题是持续严重。2025年诈骗集团透过投资诈骗等手法，估计呢就骗走了883亿美元到1140亿美元，折合马币呢就是4665亿令吉啊，这个金额是相当的惊人。那报告指出呢，在众多受害者当中，那中国、韩国、台湾蒙受的经济损失是最为严重的。那这类诈骗呢，大多数是以假投资、虚拟货币、假股票平台为诱饵，再加上社交媒体、即时的通讯软件以及人工智能的辅助，让诈骗集团能够更精准锁定受害者，提高行骗的成功率。那联合国表示呢，如今网络诈骗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跨国犯罪产业链，从幕后主脑、技术团队、洗钱集团到负责招募受害者组织，那各个环节都分工明确，甚至不断的转移据点，躲避执法单位的追查。那报告也有提到，东南亚部分的地区依然是诈骗集团的重要据点，许多这个犯罪集团是透过高薪工作的招聘、假客服、假恋爱和假投资的方式行骗，甚至呢，有些人被骗到海外之后被非法拘禁，被迫从事诈骗的工作，形成了严重的人口贩卖问题。那各国必须要加强跨国的执法合作，包括共享情报、冻结犯罪资产、打击洗钱网络，以及提高公众的这个防诈骗的意识。那因为诈骗集团呢，早已经没有国界的，那单靠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彻底瓦解这些跨国的网络犯罪。所以呢，目前看到的就是在中国方面呢，就宣布将在今年9月举办的全球公共合作论坛2026年期间正式的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目前已经有40个国家是表态参与。那中国公安部就表示，随着诈骗集团不断的跨境流动作案，像刚才说的哈，单靠一个国家是已经很难的去对付这样子的一个诈骗集团。那其实呢，也可以看到中国希望透过这个联盟建立更有效率的国际执法合作机制，让诈骗集团无论躲到哪里都能够难以逃脱法律的制裁。同时呢，也希望加强各国的网络安全防范诈骗宣传以及技术交流方面的合作，从源头减少诈骗案件发生。不过也有分析人士就认为呢，要真正的打击国际诈骗的话，除了国际合作，各国之间还需要建立更高程度的司法互信，完善的证据交换机制，并且协调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否则的话呢，就是这个跨境的法律执法呢，依然是面对不少的挑战。 无论如何，随着国家越来越多的国家呢加入合作，国际社会也能够进一步的压缩诈骗集团的活动空间，让跨国的这种电信诈骗不再成为全球公民民众共同面对的这个威胁了哈。那最近呢也听到一个朋友跟我分享哈，他的这个被诈骗的一个手法吧哈，就是他的母亲啊，就每个月嘛哈，就是偶尔都会发送这个语音进来说，哎，这个时候什么时候要进家用啊，进多少钱啊什么的。然后那天呢她的老公就收到了她的家婆的这信息，就说我的这个账户有问题哈，你那个钱啊帮我转去我朋友的户口。然后是她母亲就是我朋友的家婆，她老公的母亲的声音的语音。所以那时候呢，本来她的老公就要转账了，但是刚好那天的转账的这个上限已经用完了，刚好就做了一些付款的东西，就跟她的太太，就是我朋友说，哎，那个你帮我转点钱给我我要转给她妈妈这样子但是就因为拖了一下就还没转成。后来呢她的母亲就是家婆啦，打电话过来就跟她说，哎，我那个语音不是我发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语音。然后他有其他的朋友或者是孩子呢，就已经把钱转过去给另外一个户口了。所以很可怕，因为他的真的这个语音听起来就像平时他的家婆会跟他的儿子说的话，这个钱啊怎么样处理。所以这种是很针对性的诈骗了，不是那种统一发音一看就知道是诈骗信息啊，可不可以跟你借钱什么的，没有啊，直接是用语音发进来的。所以真的这个诈骗手法有了 AI 之后啊，更加的逼真，更加的让人防不胜防啊。

回来最后一段呢，就来关注一下哈，这个国内的新闻。那其实也是跟国际上有关啦。那你是否还记得哈，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四月就宣布对马来西亚征收24%的对等关税呢？那后来呢，透过我国的前投资贸易以及工业部部长哈，通过 Zafru 跟美方谈判，然后呢，最后成功把这个关税啊降低到19%。那在2025年，就去年8月7号生效了。那同年呢，马美签署了对等贸易协定，美国维持19%的税率，同时给予部分的产品关税的豁免。然而在了今年2月份呢，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啊，特朗普的这个关税已经其实是逾越了他的法定权限，因此法律呢不允许。那3月15号呢 是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部长呢纳多斯里佐哈里就是指出呢，马美的对等贸易协定已经就是失效了哈。那最后呢，美国是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贸易伙伴国征收10%的关税。那这个临时的措施将在今年就是刚刚的昨天呢，它7月24号到期。那6月3号的时候呢，美国贸易代表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不公平贸易行为调查，因为未能实施并执行强迫劳动制造商进口禁令的60个国家，那马来西亚呢也被列入调查的名单之一。那美国随后呢就宣布从24号开始，依据这个条文哈，以未妥善阻止供应链出现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10%或者12.5%的新关税，以取代同日到期刚才说的10%的全球临时进口关税。那马来西亚呢是在10%了哈，像刚才提到的哈，有一些是其他的经济体呢是被征收12.5%关税。那马来西亚是其中17个被征收10%的关税的经济体之一。那这个是考量到我国承诺并且执行禁止进口强迫劳动生产商品的相关法律，所以呢就把我国的关税税率定在10%。那我们再说一说的就是这个我国首相纳多斯里·安瓦尔呢，他就说啊，就是所实施这个新的10%的税率呢算是松一口气了哈，但是呢他也提到我国政府呢会继续的跟美国进行谈判。他说尽管马来西亚面对新的关税措施，但是与许多国家相比，我国面对的税率呢相对是较低的，因此政府暂时接受这个安排，同时争取更有利的条件。他也提到呢，这个投资贸易以及工业部部长纳多斯里·佐哈里已经接手接替之前负责腾库扎夫的这个磋商。他也重申哦，我国作为一个独立以及拥有主权的国家，那他也说呢，就是不会顾忌任何的强国，还说不管是其他的事情呢，就是跟这个10%的税收谈判是两回事了哈。他就说呢，美国依然是我国重要的贸易及投资伙伴哈，还说我们依然是保持良好的关系啊，继续的保持接触哦。所以他也提到了说，就是一旦呢，美国贸易代表确定啊，有关剩下的关税税率，那贸工部呢会适当的时候跟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更新最新的一个新闻了哈。不过呢，目前就是会以这个10%的关税呢，就是已经算是确定下来了。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指示相关部门在一个月内优先处理外籍劳工聘用申请的问题，尤其是餐饮业所面对的人手短缺情况。他说，政府理解国内餐饮业迫切需要填补劳动力缺口，但是政府也必须确保外籍劳工的引进是受控的。首相指出，政府不能为了填补职位空缺而全面引进外劳，因为我国已经有过多的外籍劳工，当中包括不少的低技能劳工。不过他同意部分领域急需要补充人手，包括餐饮业，因此政府必须优先处理相关申请。他表示，从下个星期一起将给予相关部门最长一个月的时间，按照轻重缓急处理有关课题。另一方面，首相祝贺我国泰拳好手 Alif Rakib 成为第一位夺得 ONE 冠军赛泰拳世界冠军的我国选手。首相表示， Alif Rakib 的胜利不仅为国争光，也证明我国青年具备在国际舞台脱颖而出的能力。他说，希望这项历史性成就可以激励更多的年轻人以坚定的决心、严谨的纪律和拼搏精神勇敢追逐梦想。Arif Rakib 日前在 ONE 临时草量级泰拳世界冠军赛当中打败来自泰国的对手，夺得冠军。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外交和外贸部长普拉森西亚表示，委内瑞拉和秘鲁政府决定启动逐步恢复双边关系的进程。公报表示，两国同意首先恢复领事关系，以确保居住在对方国家的公民获得保护和领事服务。同一天，秘鲁外交部表示，两国已经商定恢复领事关系，以此作为全面恢复双边关系的第一步。委内瑞拉2024年7月28号举行总统选举，马杜罗获得连任。秘鲁政府随后表示不承认委内瑞拉总统选举结果。同年7月30号，委内瑞拉时任外长希尔表示，秘鲁无视委内瑞拉人民的意志和宪法，并且发表不恰当言论，委内瑞拉决定和秘鲁断交。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表示，联军当天打击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表示，胡塞武装袭击红海商业船只，危害国际海上航运安全。声明说，这次行动并没有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港口仍然开放，机场航运也没有受到影响。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ng Mad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